0: 其实呢已经是接近了采石路。好，我们将继续联系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八点整，早高峰进入到了高峰的时段。今天早晨呢还是到这个时段的这个早高峰的车流呢还是有了大幅的上涨。不过今天早晨的这个城区的北部路段通行呢非常的轻松，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情况。北二环和阜阳北路高架包括北一环的通行在此刻都比较的正常，可以放心选择。需要您留意的河玉路高架桥由东往西方向，在靠近这个东二环附近呢是有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故障车呢影响了后方车辆的通行，尾部呢还是延续到了靠近河玉路的路段。那行经该路段是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内的两股车道通行。河玉路这个郎溪路高架桥北往南长江东路到朝湖南路之间有甩尾情况，包括有东往西从上海路到北京路路段受南二环流量较大影响，该路段有排队的车流。那今早的这个合作化路高架在此刻已经基本进入到了尾声状态。金寨路高架南北双向西有路段南往北一环下口附近有少许的积压。宿松路高架南北双向还原大道隧道附近的车流较多，车速减缓。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仍然首当其冲，东往西出城前山路到枫林路路段车线饱和状态，压力偏大，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错峰出行。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呢，西一环北往南，南一环的东西双向车流都比较的集中，目前呢会出现缓行的情况，也是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个辅道或者是的周边的道路通行。东北一环的通行状态呢依旧正常，在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受施工改道影响，北往南方向流量较大，从长江路到集贤路路段会出现交通缓行。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整个路段呢是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状态当中，压力偏大，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200多名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今天上午的8:08，这里是阳湖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发来信息，显示呢，刚才有一个路段有多车连环追尾。
8: 好，这位朋友跟我们说，目前合肥市的东方大道东向西方向到卧龙湖路的路口，说有四车相碰的交通事故发生，而且呢，给我们发来了图片。我们看到确实是四车相碰，而且呢，路中间有这个驾乘人员在路上进行沟通确实还是有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的啊！我们提醒，后方即将行经此路段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变道避让了。这个情况我们也及时反馈给辖区的交警部门前去处理。
0: 对，这是合肥市的东方大道啊，由东往西方向在卧龙湖路交口的位置。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整体啊，这一路段由东往西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这个事故车辆目前占据的是道路中间的路幅，是占据了接近两幅路面。而且呢，看到这四辆这个事故车辆呢，前三辆是这个轿车或者是 SUV， 那最后一辆看到应该是一辆蓝牌的货车啊。所以呢，我们请908的各位车友呢，如果您是行经了事发路段，那么请您注意啊，选择从最内侧或者是从最外侧的车道来进行绕行避让，这是在事故现场。另外呢，我们看到今天早前到目前为止，除了这一路段之外，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以及玉溪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那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
9: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9: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目前呢，暑运已经进入后半程的阶段，但是从各地的数据来看，旅游客流的热度不减。记者呢在采访中发现，从车站到景区

0: 最后1公里的接驳换乘更加便捷。
1: 福建武夷山是传统热门景区，今年暑期观光列车直接开进了武夷山国家公园，带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水风光。如果您是坐高铁抵达武夷山站，也可以乘坐铁路和当地文旅部门联合推出的免费公交车前往景区度假区。
2: 我们根据客流到达情况，协调公交部门加密接驳频次，动态增开6趟直达景区的免费接驳公交专线，确保旅客下车就能上车，出站直达景区。
1: 而在千年瓷都景德镇，旅游公交网络同样迎来升级。景德镇北站、南北广场各新增3条直达景区的旅游专线，游客出站即可搭乘专线直达景区，无需中转换乘，出行更加顺畅。
3: 今年暑运，我们在南北广场分别开通3条旅游公交专线，覆盖御窑博物馆、中国陶瓷博物馆、三宝陶渊谷等热门点位，旅客出站便可直达景区，不再需要中转换乘。
1: 不仅是交通接驳，车票也联动景区门票。以萍乡站为例，游客凭5日内抵达萍乡站或萍乡北站的高铁或普速火车票，即可享受武功山门票、周边酒店、户外装备多重消费8至9折优惠。这项优惠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4: 优惠政策推出以来，持票入园游客占比逐步提升，暑期尾声的错峰游客消费转化率更高，有效带动了景区住宿、餐饮、文创等周边业态提质增收。
5: 是的，说到暑运啊，可能大家都感觉啊，确实有一些热门的线路啊，经常是买不到直达车票，那么联程票就成为了很多人的新选择。今年暑运火车的联程车票有了新的规定，选择铁水联运的联程票可以享受打折优惠。
1: 今年暑运热度最高的联程票是车内换座，同一趟列车分段购票，列车不变，席位不同。当旅客选择的出行线路无直达车票时，系统会自动推荐。选择这种车票的旅客需要注意，如果是8节车厢的短边组，换座时不用下车；如果是16节车厢的重联列车，旅客要看清车厢位置，可能需要在换乘站下车，走到站台另一端车厢上车。联程车票最大变化是学生旅客的专属福利扩大，学生旅客在优惠区间内购买联程车票，5天内连贯行程只扣除1次学生优惠次数。这个新规对暑期返乡研学学生十分友好。选择铁水联运出行，暑期还有更多优惠。在山东，乘坐中铁轮渡的游客，如购买10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可以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
5: 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啊，贵州凯里的芦笙呢是吹起了米酒，敬起了小文浩一家人，用最高规格的民族礼仪摆起了一场特别的答谢宴。
6: 虽然我没有钱，但是我一点都不心疼。这个杂志业是我8月2号，我看见很多人来帮我找小孩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说如果他们帮我找到小孩的话，我肯定要稍微感谢大家。但是他找到了，我当时就很确定的要办这个答谢会，这个杀猪饭。出院之后，我们就开始在陆陆续续的订桌子啊，然后去买菜这些，可能2到3万吧，除了出之外没算过，不心疼，一点都不心疼。
0: 事情呢还要从8月1号说起。8月1号上午，凯里4岁孤独症男孩文浩悄悄从家里呢走了出去，之后彻底失去踪迹。消息传开，不少人的心啊一直悬了起来。一场历时80小时的全城大搜救开始了。8月4号的傍晚7:40，好消息终于传来，在山顶的一片玉米地里，搜救人员找到了小文浩。
5: 确实是牵动人心啊。孩子的身上呢是沾满了泥土，万幸的是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清晰。消息传出以后啊，整座城市都松了一口气。而孩子在平安回家了以后呢，小文浩的家人想要答谢好心人，决定杀5头猪，办当地传统的流水席，用老家最传统的方式回馈4面8方涌来的善意。
0: 8月16号一早呢，小文浩家门口就聚满了前来帮忙的亲戚邻里啊，大家呢都组成了非常具有苗家特色的迎宾队伍。一场朴素热闹的答谢宴，也是藏着一户家庭沉甸甸的感恩。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

0: 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好，继续关注新闻。这暑期出行游玩机票价格，大家都知道经常呢是有些变化，受到市场的供需、时间、航线、航司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不断的动态调整。而旅客也经常会在各个渠道和平台之间反复比价，都希望能够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机票。
7: 近期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该如何搜索，只需要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小程序当中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呢，不乏一些博主身穿形似航空公司或者是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这是真的吗？
8: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交代
9: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
10: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5位或6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100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100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11: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10: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12: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10: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义远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13: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10: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
14: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0: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14: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真，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6: 是的，要和航司啊进行确认。另外呢，特别提醒啊，对于机票的价格，包括里边的行李额、退票的限制等等，都要看得更加清楚。那么以上呢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好，接下来进入乐购908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来看一看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有什么好的推荐。欢姐你好。
15: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即将落下帷幕，活动期间呢，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每天还有秒杀福利，您记好，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27.7元的迪奥香水、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大家可以定好闹钟，抓紧时间过来抢，浪漫气息，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虽然七夕已经过完，但是咱们乐购908商城为了让大家趁活动都能囤到心仪的产品，活动延长2天。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为大家推荐的就是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神仙水，230毫升的大瓶装，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神仙水呢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换句话说，就是把皮肤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说使用 SK2 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呀，提亮肤色以及美白，能让您肤质啊升级，气色满分。很多人用的神仙水都是用一次就爱上，而且会无限次的回购。乐购908商城七夕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一瓶只需要375块钱。参加完商城7.7折活动，到手仅需288块钱。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咱们商城呢，七夕专属特惠专场即将收官，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啦！商城里7.7折专区有很多大牌好物，还有少量库存。像 SK2 至臻礼盒、雅诗兰黛套盒、兰蔻的精纯套盒、大牌香水等等等等，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可以趁着折扣的时候多囤一些。像这种双重福利叠加的活动真的不常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好， 再来关注家用卸妆，这夏天装修啊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又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7: 是的，家用卸妆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八月限时开启。
6: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

0: 实在的福利呢？
1: 福利呢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全房的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呢也是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
0: 是的，等于啊是装修的硬装搞定了，同时家电软装也直接配齐了。
1: 是的，实打实呢帮业主省下了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智装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0551-655-6003，6551-655-6003。

0: 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6: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6: 心动牵手，
1: 惊喜抽奖，
6: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1: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6: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1: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6: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工人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大放张大放，早上好，打卡295天，今天周五了。
1: 打卡第一吧，104天，人力说了，果然不一样，早晚很凉快。
2: 确实早晚很凉快，今天早上骑上我心爱的小电动，在来的路上的时候吹的这个风啊，甚至有一点点冷。
1: 打卡100天之100天。
2: 朋友，你今天打卡100天之100天，你怎么这么不兴奋呢？啊，今天如果你是打卡100天都 OK 的话，我们是要给你送小礼物的呀。但是兄弟是这样的，我查了一下你之前的这个语音的情况，你上一个语音是8月10号打的，你确定今天是100天吗？
1: 有的，我儿子每次买完这个，
2: 你看啊，这个是你8月10号，还有一个是7月24号，今天真的是你100天吗？
1: 打卡100天之100天，
2: 这个有点诓人了吧。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的东部是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本省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半早高峰在此刻处于一个尾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今天早晨城区东部和北部的道路通行都非常的轻松，尤其是城区北部北一环北二环包括飞扬北路高架，今天早晨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繁忙的情况，通行非常的正常。此刻而言仍然呈现一个非常畅通的状态。那城区东部呢，这个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朝晖南路附近会有少许缓行的车辆，对通行影响不大，也是可以放心行驶。除此以外，城区东北部的道路通行已经基本消化，可以放心选择。仍然需要您留意的路段有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出城，在西二环到枫林路段之间会有缓行积压的情况。新城方向与合作化路高架在五里墩下口附近有少许的排队积压。金寨路高架南往北一环下口有排队的车流。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二环附近，宿松路高架桥南北双向繁华大道隧道会有部分缓行车辆。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道路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方向的车流较多，东北一环道路通行仍旧畅通有序。二环路段当中，西二环受施工改道影响，板湾路到集贤路路段有稍微情况，通行压力偏大，车速缓慢，建议提前选择周边路段绕行或者错峰出行。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整个路段也是存在一个忙碌的状态，整个沿线的车流量较大，部分路段呢会有缓行情况，还是建议选择小下的地面路段或是周边临近的休宁路、奇门路通行会更为畅通。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的组合。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又马上要到周末了。
0: 没错没错啊，这个周末呢，能休息的朋友就好好休息休息，
1: 要不然工作了一周的你脑子很容易就离线。
0: 哎，对，然后有好多事情转头就忘了。好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一点这个休息的时间，也许这个休息的时间也比较碎片化，哎，但是呢，为了让你的记忆力有所提升，是吧，
1: 好记忆不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0: 现在是好记性不如备忘录，
1: 对，
0: 是吧？
1: 能记下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你最近一次脑子离线是什么时候啊？有一位朋友的投稿是这样的，就他发现啊，自己最近提前进入到了一种中年状态。
0: 他说不是身体上的，是脑子上的，
1: 是吗？
0: 他说上周末啊，有一天我出门扔垃圾，拎着垃圾袋走到这个楼下的垃圾桶，刚要扔。不对，发现手里拎的是钥匙，垃圾呢？去哪了？又回去，发现垃圾还放在门口，然后呢，就站在门口的那个，就是垃圾袋那个旁边啊，想了半天，就他愣了好几秒，就在想他到底是怎么把钥匙拿下去，然后垃圾袋没拿的。他说更离谱的是，昨天我骑着电动车去给汽车加油。就是家里汽车没油了，我去加个油吧。对对对，没油了，去加个油吧。骑着电动车去的。
1: 那边红绿灯太多了，然后停车也不太方便，我们骑电动车去吧。
0: 对，然后骑了一半发现，不对呀，
1: 我是给我的油车加油啊。
0: 对呀，
1: 我骑我的电动车，我又没有油桶。
0: 然后呢，他又骑回去了，他老婆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什么个情况？你油加了吗？然后呢，他就跟他老婆说，我车没开去，我骑电动车去的。他老婆都愣了，那你骑电动车去干哈呢？哎，悠悠大胖，我就想问一问，就你们最近一次的脑子离线是什么时候？是下楼扔垃圾但是忘了带垃圾，还是以为回了别人消息其实没回，还是开车出门却打车回了家？哎，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先说经常脑子离线的一个状态，就是在车库里找车位。
1: 车库里找车位的原因有时候不一定真就怪你，是有一些开发商啊，或者是一些物业公司啊，把这个车位啊设计的像个迷宫一样。你别说你要找车位，要找车子，有很多朋友他们就是一些老司机，他们不拍照片都找不到自己的车子。
0: 好，这种情况呢可以被你辩解为并不是我脑子离线了，而是他们的问题，
1: 就是他们的问题。
0: 好，但是如果说是你家里面的车库，你经常停的那个位置，或者说你自己买的那个车位，租的那个车位，再或者说是你单位里面的车库，你这总该轻车熟路了吧。但是你会发现，特别是在单位里面的车库，你真的没有办法每一次都能停到那个离你

0: 电梯最近的那个位置，是不是？
1: 是。
0: 你就可能会停到其他的地方，你就发现你真的找不到。
1: 是。
0: 想了半天啊，我车呢？我车呢？我没开车。我车呢？哦，就是我打个比方，
1: 嗯，
0: 因为我每一次啊，下午去录《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时候，是在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西区
1: 啊，
0: 因为我是要通过，要不然我就是开车拐过去，把车停在那边，要不然呢，我就是从我们大楼里面穿过去。然后有几次呢，我就觉得，哎呦，车就不动了吧，中午走走也挺好，我就穿过去了。好，录完了，下地下车库疯狂地找自己的车。
2: 我开车来的，我的车。
0: 我车呢？
2: 我车搁哪了？
0: 我车呢？我停哪儿了？地面吗？哦，地面，对，咚咚咚咚咚咚咚跑上去找一圈。我车呢？呀？哦，没开过来，哎。有吧？有吧？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也就来问一问各位，你们最近一次脑子下线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简单来说，就是转头就忘，
0: 很生活化、啊，
1: 很生活的转头就忘了一个场景。
0: 有朋友说下楼拿外卖，顺手扔垃圾，回到家之后呢，发现外卖扔垃圾桶了，垃圾带回家了。
1: 哇哦，你好棒啊，兄弟！你刚刚讲的还是停汽车，
0: 嗯，
1: 我停电瓶车有时候都会不记得自己的车子放在哪，就一个晚上的时间，睡了一觉起来以后就不太记得自己的车在哪了，就疯狂按遥控器，听自己的车子在哪里响，
0: 嘟嘟那种，对，
1: 听自己的车子在哪里响。明明你已经睡了一晚上了，但是你的脑子好像仍然没有被重启，或者进入到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当中。
0: 哎，你说啊，有没有可能深受启发？哎，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里面有没有这种功能？
1: 嗯、
0: 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把车停在了某一个方位之后，
1: 它自己出来是吧？
0: 不，我们的手机就已经自动的记录下我停在哪儿了。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就是要不然就是它自己出来，然后开到最离你最近的那个这个
1: 电梯
0: 等着你。但是我又怕会造成一些拥堵情况，因为不能判断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准时到达那里嘛，对吧？好，如果我在讲、啊。这没有这么智能情况之下，那我能不能我的手上的钥匙或者说我的手机就直接开始告诉我，主人我在这，快来快来 ，no， 你走错了，这里这里，嘿，然后呢那边车的自动就在那，主人我在这，主人我在这，
1: 就是脑子得颠成什么样，然后才会设计出一个这样的功能，然后还让消费者来买单。
0: 主人我在这，主人我在这。不，有这种我真的会买单。这个还有朋友说，哎呦，你们讲这个事我太有发言权了。前几天跟朋友发消息，发完之后我就等了半天都没有收到回复，我心里还在想，这家伙怎么不回我啊。然后呢过了两个小时我又发了一条，他回了一句，你昨天不是问过了吗？然后我就翻了一下聊天记录，我真的问了，人家昨天也回了。我不仅忘记了他回过我，我还忘记了我自己问过一遍这个问题了。
1: 啊，来听一下。
3: 这个你还是去医院看一看吧。
1: 啊，
3: 这是纯属有毛病的。
1: 真的吗？不至于吧，哥。
3: 去医院看一看。
1: 你真的在
0: 你认真的吗？
1: 认真的吗？就日常生活中真的没有这种脑子突然下线的情况吗？一点都没有吗？
0: 我认为它很常见，你却认为我有病。
1: 我拿你当兄弟，你当我当神经病。
0: 你看，我觉得大家讲的都很真实啊。你有位朋友就说，我听完你们刚刚那个投稿，突然想起来我有类似的经历。有一天早上我找手机找了十分钟，翻遍了被子、枕头、床头柜，后来发现手机在我手里。
1: 啊，拿手机的这个事情也很正常。
0: 这个应该很常见吧？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很常见。
4: 我是前天家里边有小飞虫，老婆让我去买杀虫剂。
0: 嗯。
4: 骑了电动车跑到超市，想来想去不知道自己想买什么，买了一堆菜回来了。
0: 你老婆
5: 中奖了，中奖了，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

0: 快快行动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8月21日，全国精品百货购物季启幕合肥百大，银联携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发力，全省百大百货全面参与，购物最高享满600减60，还有合家福爆款商品，支付宝一元购，八月逛百大优惠享不停。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啊，今天呢，这个讲到了关于自己的记性开始下降啊，记忆力开始下降，转头就忘啊，等等一系列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转头就忘啊，不管是脑子下线也好，还是什么年龄到了也好，没有休息好也好，等等一系列的形容词，就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有没有突然一下就清空了一下脑子，什么事情都不记得的瞬间，或者忘得了事情？有朋友真的好正经的跟我们讲，你们这个是小脑萎缩的前期典型表现
6: 啊！
5: 如果不过早干预的话，后期会发展成老年痴呆。
6: 可是我查了一下，小脑萎缩的前期典型表现是行走站立不稳成醉酒步态。
5: 对呀，小脑
6: 易在不平的路面或转身时摔倒，包括手部笨拙、拿筷子等精细动作变得困难，写字的字迹歪扭等等。哎，朋友们，你不能
5: 这样的
6: 上来给我们下这种定义吧？
5: 对，写字歪扭这个事情，
6: 我没有，
5: 我一直就是歪扭的状态，
6: 啊，
5: 跟我老不老没关系，我写字反正都丑啊。来听一下你们怎么说啊？
7: 不好意思啊，大胖悠悠，我不记得了。
5: 你不记得什么了？
6: 你不记得？
7: 我教了半天，愣是想不起来。
5: 愣是想不起来有过这样的瞬间是吗，兄弟？
6: 你连想起来这样的瞬间都想不起来了。
5: 好，
8: 我刚就在想，哎，今天不应该 battle 吗？
6: 嗯，
8: 难道今天会是脑子这个东西来进行 battle 吗？
6: 嗯，
8: 我想了半天，然后想，哎，怎么还没 battle 啊？哦，今天星期五。
6: 哦，不是星期四。
5: 哦
6: battle 昨天掰完了是吧？
5: 时间记错了，记混了，
6: 记劈叉二了。对，
5: 星期四、星期五，这种情况
6: 有，
5: 我一般是出现在长假里，我才会出现。
6: 对，
5: 长假当中，你只记得今天是几号，不会记得今天星期几。
6: 是，
5: 一睁眼，你如果觉得哎今天是几号，然后一问你今天星期几的时候，你不记得，因为星期六、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天这七天你都不上班的时候，你就会混淆。你不知道今天哎，今天星期几都无所谓吧？哎呀，无所谓，不，
6: 反正还能休息两天。
5: 对，就是以剩下的天数为计算。
6: 嗯，
9: 我最常见的是有些资料在手机上存着，然后突然间想起来有个资料要往外发，然后手机又不在跟前，等他拿了手机，再想想，哎，我要拿手机干啥？给谁发？
6: 嗯，
9: 有什么事儿？完了，要好长时间才能想起来，有时候就根本想不起来。
6: 嗯，
10: 脑子离线最常离线的事情就是在厨房烧菜做饭的时候，然后要去冰箱拿一样东西，走到冰箱跟前怎么都想不起来要拿什么，但又走回来了，刚走回来就想起来了，然后又走过去了。
6: 他这种情况你们有没有自己模拟过，就是我会回到原位
5: 然后再做一遍刚才做的事情，然后期待做的事情当中会有一些线索给我提供。
6: 对，
5: 那让我想起啊，这个到这一步了，然后就顺着当时的思路想一下，想起来了，是这个。
6: 对，有朋友说，我曾经是点外卖，等了2个小时还没到，就疑惑的打开手机，哎，我外卖员在哪儿呢？哦，没付款。这个有，因为有的时候你是点着点着，突然来了一条重要的信息或一个电话，
5: 打断了你的节奏。
6: 对，然后你就去做另外一件事儿了，你就忘记了。
5: 很多朋友都是单线程的工作状态， 很少有多线程可以同时处理不同的事物的，而且又处理得特别好的情况。
6: 嗯，
5: 所以单线程就单线程吧，我们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对吧？也不是说就会很差。
6: 哎，
0: 我最近一次脑子一线挺离谱的，那天就是我和我对象晚上有活动，然后我们需要化妆啊、夹头发啊之类的，我就带着我的夹板、带着我的梳子、发胶，然后手上还拎着我对象的化妆品，就出门了。但是呢，我手上还拎着一袋垃圾，我要扔。结果我就是因为都拎在一个手上，我就一并全扔到垃圾桶里了，但是我完全没有意识到。然后快到地方的时候，哎，我突然想起来，我说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然后我就找，我说哎，夹板呢？化妆品呢？没有啊。然后我才意识到我跟着垃圾一起扔掉了。后来我们赶快回去在小区垃圾桶里翻这个翻这些东西，但可能已经被收走了。
5: 人家收的翻垃圾桶的大爷大妈，然后看到现在的年轻人真是
6: 浪费，
5: 这么好的东西都板掉了。
6: 叔叔，要么你下次手脚别这么快呢。
5: 哎，我打的那个电话是多少来着？
6: 哪一个？
5: 400。
6: 我跟你说，你不要这样记
5: 啊，要怎么记？
6: 你就把它唱成歌
5: 啊，
6: 40080000000。我说的对不对？
5: 对，就是这个40080000000。
6: 对，如果你开车磕碰了，不用慌张，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大脑一片空白，心里想着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你就拨打40080000000。然后或者你可以上好车主 APP 来点击车损的测算，平安夜内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的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内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小额的轻微事故可以自助理赔，而且无需理赔员的这种参与，赔款呢是分钟级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来，再唱一遍。
5: 40080000000，
6: 中国平安，值得信赖。
11: 你们讲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
5: 啊。
11: 什么叫最近一次下线什么时候
5: 啊？
11: 老子，我的老子一直都没上过线，怎么能在下线呢？
5: 我就
11: 属于宕机。
5: 我就知道兄弟你要给我搞这一出。
0: 我说不对呀、不会没带吧？我说不是啊，出门的时候我带了，然后我就开始翻家里的监控。我说出门的时候、出门的时候我是拎着的，我突然意识到跟垃圾一起扔过去。
5: 还翻家里的监控。现在家里面好像都得带监控。
6: 对，要不然真的会忘记。我有时候觉得家里装个监控真的是为我们自己而装的。
12: 我老婆每个月都会有在家看她的手机，她是怎么上班的？
5: 大哥，你老婆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是怎么了？我就按照我们今天参与话题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想的是你老婆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就迷迷糊糊的不记得事情吗？是，还有朋友讲，就前几天中午11点左右，我在路边吃了盒饭，然后继续去干活，结果一直忙到1点钟，我心想，中午去哪吃饭你？那这个。简单来说就是你11点钟的那个盒饭没吃饱。你但凡吃饱了，你就不会说哎呀我等一下再到哪去吃饭呢。
6: 有的人是忘了吃饭，有人是吃了饭之后忘记自己吃过饭。
5: 前一天晚上应酬喝酒了，车放在公司没有开回家，第二天早上上班，我去地下车库看到空荡荡的车位，我一脸懵，我在想我错了，我昨天晚上喝酒把我车丢了，我可是把车丢了。
6: 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还能可以理解一点，特别是喝了酒的朋友，他晕晕乎乎的回家，他真的有一点第二天早上起来记不起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对吧？
5: 真的。
6: 有朋友说还有一次是晚上公司组织的聚餐，然后大家呢都是开车的人带上同事去吃饭的地方，我们一群人去了地下车库，走到一半突然想到我车没有停车库，车在广场上充电，我还想着车在车库，然后又带着一帮人去地面的广场，很尴尬。 然后有时候去朋友家保安登记，我会忘记是哪一栋来着。就比如说我现在还说一个什么来着，我忘了。
5: 你这后面的就直接忘了是吧？为什么我们说现在脑子容易下线呢？是因为我们碎片化的内容啊塞得太多了。
6: 哎，
5: 手机一打开就是各种各样的碎片化的内容。现在来一个快问快答，前天晚上你吃的什么菜你还记得吗？
6: 啊，等一下，
5: 来就快问快答，前天晚上你吃的什么菜？
6: 昨天晚上。
5: 我不讲昨天晚上，我讲前天晚上。
6: 因为我要先回忆一下昨天晚上。
5: 对，你看你还要有顺序的这么来。前天晚上我们吃了什么菜？
6: 前天晚上是星期三。
5: 哎，
6: 星期三你干了什么？
5: 对，
6: 星期三上午
5: 做节目。
6: 做节目。
5: 好，我们再快问快答。
6: 做节目。
5: 你最近一次拿快递的时候的那个六位数的那个取件码，
6: 那肯定不记得，因为都在手上。你这个太难了，换一题。
5: 取件码，你就
6: 换一题。
5: 这个不记得。
6: 这我都是在手上，而且我跟你说，我得反复的去看。
5: 对，这个、
6: 一个一个拿。
5: 就六位数的一个号码，你到现在就是没除了拿了手机，不看手机，你很难跟老板或者是自己去输入出来。这个也很难记。想起来了吗？周三晚上吃了什么？
6: 周三晚上
5: 你们周三晚上都吃什么？回答我，周三晚上你们吃什么了？
6: 大胖，这题太难了，太难了呀！哦，我周三晚上喝的那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5: 这个时候讲有点时间来不及，我们给他留一点多的时间。
6: 真的喝了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5: 哦，这样的是吧？
6: 嗯，
5: 那你是喝的是金炖的那个高温炖煮115度金炖的？这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吗？
6: 哎，对对，我还加了燕窝伴侣鲍宝珠
5: 啊，它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多。那你怎么到现在才记起来？
6: 因为我那一天在外面工作，然后没有时间吃饭。我就是因为平常买了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我还买了燕之屋的燕窝粥。因为我发现，当我在工作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密集，以及可能过了饭点的时候，我可以及时补充一下燕窝或者燕窝粥，可以让我的身体变得很舒服。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阿拉伯数字299了解详情。
1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8: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0: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21: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2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21: 心动牵手，
20: 惊喜抽奖，
21: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20: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21: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20: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21: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九零八正点播报。
2: 上午的九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继本月初北京发布楼市新政后，昨天上海也出台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住房信贷、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推出8项新政，8月21号起正式实行。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安徽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0余起。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在按照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和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即将落下帷幕，活动期间全场下单满777立减77%，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每天还有秒杀的福利，秒杀点位呢是早上的8点、9点、12点、30，中午的14点以及下午的16点30和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像7块7的迪奥香水、17块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块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微信搜索乐购908小程序来参加，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进入。今天带来的第一款的秒杀产品呢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出门旅行随身携带特别方便，日常售价要99元，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要17块7啊，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虽然七夕已经过完了，但是我们的乐购九零八呢，依旧为大家准备了能够囤到的心仪产品啊。我们的活动延期2天，今天带来的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神仙水啊，230毫升的大瓶装，作为 SK2 的灵魂产品，神仙水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调节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换句话说呢，就是把你的皮肤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说，使用 SK2 的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让您的肤质提升，气色满分。讲一讲价格。

0: 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今天来聊一聊你的脑子突然离线的时候，最近一次离线是什么时候？转头就忘的经历。刚刚有个朋友说，悠悠，悠悠，
2: 哎，干什么？
0: 昨天早上的话题是什么？
1: 他还在问我，昨天晚上的话题是什么？我想了一下，
0: 昨天早上的话题是小天才手表到底该不该买？对，就是孩子找那个借口，别人都有，我也要买的那个借口，该不该？对。
1: 哦，昨天晚上的话题是哪件事情让你感觉到时代发展的太快了？
0: 哦，是你昨天晚上？
1: 我昨天晚上的话题啊，你看我的脑子，我也要想很久。所以你们现在到底有没有想过，你们前天晚上到底吃的是什么？回答我。
3: 老婆有一次在街上面碰到一个人，一见面，哎呀，好熟，然后还聊了两分钟，聊完之后走出去几十米了，想想，哎，怎么能叫什么名字了？搞死想不出来叫什么名字了，看来脑子是不行了，看来要搞点你们那个九零八那个299那什么来，那补补脑子。
1: 燕窝，哥，俺们299的是燕子五显炖燕窝，那你可发了299。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的购买链接，下面也会有一张二维码。现在我们是多买多送，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自己囤着自己来喝都是非常好的。
4: 大胖悠悠上午好，这种事情会不分年龄的，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偶尔出现的，没关系。嗯，这有可能是当天有心事啊，或者是在想别的问题。嗯，没关系的，什么小脑萎缩，没事儿。
1: 假的，什么小脑萎缩？
5: 我女朋友前段时间买了一个快递，然后呢回来之后这两天一直找不着，他就总觉得是放在这个当时拿快递的电动车的这个车里面，然后回去发现车里面也没有，他就觉得应该是被别人拿走了，然后又重新买了一个。然后昨天我在柜子里面看到了，拿给他看，
1: 就他其实是拿回家了是吧？
5: 是的，是的，大胖有确实有这种情况，有的时候老了确实会在某些，比如什么来着？哎呀，突然想不起来了。
6: 但是大胖悠悠，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你和几个好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刚想说一件事，然后被另外一个朋友打断了。当你朋友话说完以后，哎，你想说的事情，你怎么一直想不起来你要说啥？
7: 原来大家也好不到哪去啊！
8: 悠悠大胖，你们好。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心里面瞬间平衡了很多。啊，原来不止只有我是这样。

0: 就是大家也在互相的这个询问和回复问题当中找到了知音，
1: 找到了平衡点，找到了原来我不是异类是吧，
0: 找到了知音啊。你看我觉得这种情况偶发性的呢还好，我有的时候会忘记拿快递，还有就是在家里面缺少什么东西去买但是就是忘了。再有一个呢就是酒喝多了也会偶发性的断片，想不起来喝酒的时候的事情了，要想好长时间在心里面捋啊捋啊捋才能想起来，哈兄弟你这个喝酒喝断片的事情我太有经验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去的，
1: 家是怎么回的都不知道，
0: 就你
1: 呀第二天醒来
0: 就发现自己躺在家里，
1: 昨天晚上
0: 我好像有迷迷糊糊的印象我抱着马桶在吐，但是我是怎么回家的呢，我到马桶之前呢我好像是不是到楼下的零几还去买了一点东西，我还跟那个小哥说我没喝多，然后要按照我当时脑子里面的想法对我脑子里面想法应该是哦你好我没有喝多啊，麻烦把这个东西给我一下啊，我需要两瓶牛奶哈哈，两瓶牛奶我只是喝一点解酒哈、啊、今天晚上和朋友在一起喝酒，
1: 这是你觉得你的样子，
0: 这是我觉得样子，
1: 他觉得你的样子，我
0: 两瓶奶给我两瓶的，就差不多你是这样的。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喝完酒以后并且不太记得昨天晚上情况的人的反应和反馈。
1: 哎，有好几个人说同一家店一模一样的菜，美团点了一份，淘宝闪购点了一份，两份外卖同时。哎，你们还有没有这种，就是你买一件衣服，你忘记你已经拍过了一份，
0: 有，
1: 你又拍了一份，
0: 有，
1: 然后他寄了个快递两件，你还心里想
0: 老板他是不是发错了，
1: 对，老板我付了一份钱老板给我发两件，
0: 对，然后再看一下一定的啊，那个傻子是我，
1: 是我自己下了单，
0: 我自己下了两单我就有，你可能没有印象，我有一件那个就是T 恤啊，一件黑的一件白的带 logo 的，前面有印标的，是小飞机的那个，我当时想买的时候它是一件白的一件黑的呢，两件衣服过来的话是打一个什么折扣吧，反正价格会便宜一些，我当时就买了，然后收到的时候我发现他给我发了四件，我这两件白的两件黑的，老板是不是发错了，我赚翻了，那是我唯一一次买了比较贵的那个 T 恤然后老板还发了这么多，我想学翻了，再一看订单我是那个大傻子啊，我买了四件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有下一次再见到我
1: 穿一模一样的衣服不要以为你没换，
0: 对，就是第一天穿了一件白色的，第二天又穿了一件白色的，你不要觉得我没有换衣服，我换了，我买了两件，
1: 对，
0: 买了四件，
1: 对还有朋友说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把手机放冰箱了，然后把牛奶带到了地铁上，坐下来准备刷手机发现刷的是牛奶把手机放到冰箱了还有朋友说，他说有一次我开车出门办事，办完事打车回了家，然后我第二天去这个车库找车，找了一圈没找到，然后就回忆了好久好久，发现哦，原来在昨天办事儿的地方。还有朋友说，我最夸张的一次啊，是把小孙子带到小区的公园里玩，想到什么事情？
0: 你给小孙子走丢了。
1: 他说想的，哦，是的耶。他说我想到了有什么事情要回家，我就跑回去了，然后呢我还在家里睡着了以后自然而然的我就吃午饭，然后后来发现我小孙子呢，赶紧下去一看，小孩还在公园里玩，
0: 他一个人玩啊，
1: 我的姓雷，这个你如果说前面都是玩笑，这个其实真的是让我觉得心好慌张啊，
0: 你的老伴要知道了不把你塞死，
1: 你讲吧，孩子可能还会安慰一些，就是内心惊恐的情况之下安慰你一下，但是老伴可能真的就是，哎，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到达，如果说我带孩子出门，我知道已知那个地方今天人流量比较大，或者在外地，我一定会给他带安全绳，就一头在我手上，一头在他手上啊，
0: 就是
1: 我一定会拴上，
0: 不要走丢啊，
1: 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啊，你说手机好也不好，工作都在手机上对吧，你回个信息一转眼你可能小孩跑啊，你就不知道在哪儿，
0: 确实，
1: 嗯，
0: 就小小叔说脑子离线这个话题呢，比如在家明明衣服呢就在手底下，我老公就会问我衣服呢，我裤子呢，然后底下的群友给他的回的是，因为你老公脑子里面满满都是你啊，所以其他的东西放不下。他老公也在群里面，他老公讲，哎，你们这么会讲话，可都是上过情商培训班的。群友们讲，是因为你求生欲太低了，你根本就没有想过，你老婆在吐槽你的同时，你也可以反向杀她一波。还有，说我朋友昨天晚上8点多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两个人聊了4分半钟，但是我今天死活想不起来我聊了什么。请问像我这种情况到医院我得挂什么科？你不一定要到医院去挂什么科，你可以选择打个电话再重新问一下你朋友昨天你们聊了什么就行了。昨天我接到财务的电话，说一周前我给他打电话有事，但他开会让我回头再打，现在想起来了问我你找我有什么事，我沉默了半天，我忘了，
1: 不太记得。
0: 一周前你找我有事，我当时在开会啊，那个我讲后来你有时间了我给你回过来，我现在有时间了，你说你什么事情啊？什么？我给你打电话，我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打什么电话？还打电话？不记得了，等我想起来了再讲吧。可是俺们账上多了1块钱，还是俺们账上多了1分钱的这个事情。
1: 有朋友说，哎，我都已经习惯了今天听你们说那么多，每次我找不到手机我就看看手里，看看脚下，看看包里啊，最后呢肯定是在某一个曾经看过的地方找到的，这很正常。
2: 人的大脑有时候出于保护自己，会下意识的忘记一些自己认为不重要的东西，这些信息自动过滤，如果全部都记得的话，那就是超忆症了。
3: 我是我喝完酒喝多的朋友回家，我亲眼看见他在门口用自己的宝马车钥匙遥控开门，死活开不了，他在砸门。
0: 他在砸门啊，开门开不起啊。还有朋友说以前报销的时候时间长了我就想不起来，都要坐那想半天，一天天的回忆，现在有手机支付了就好了很多，直接帮我翻记录就可以想起来我们当时要报销的内容是什么了。挺好的。

0: 怎么搞的？你又忘记你刚才要讲什么吗？你突然这段不说话了。
1: 节目效果做得怎么样？
0: 真的。
1: 节目效果，这个效果做得怎么样？
0: 非常的 nice。然后他们说，听你们这么一讲啊，我就真的不担心我是这个老年痴呆的这种前兆了。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说你们真的是有一些病理性的情况会出现，就是可能记忆力的减退，再加上可能我刚才讲到一些什么所谓的前兆啊，走路不平衡啦，精细动作做的都不太行啦，等等一系列的，那你可以去寻求一下专业医生的帮助。但是如果说我们仅仅只是记性比较差，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第一，日常的事物比较繁杂。生活上、工作上、孩子的学习上等等一系列零碎的事情很多，对吧？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用这个手机这块小小的屏幕，处理和接收的信息太多了，信息太爆炸之后，所有的东西都以碎片化的形式往我们脑子里面进，自然而然的你就储存不了这么多啊。之前我们不就普及过一个关于前额叶的问题吗？
1: 对，
0: 对吧？我们怎么让自己注意力集中？怎么锻炼我们的前额叶的这种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呢，就是当然我们今天是以一种比较乐观的，以及这个大家引起共鸣的方式来跟各位聊了这个话题。
1: 对，
0: 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自己有一些生理上的难题的话，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生的帮助。为的是让我们身体健康。
1: 是，
0: 对。如果说你觉得没啥，我可能就是太累了，那我去短暂。

0: 那运动一下，放空一下大脑啊，等等，这些都没有问题，会让你的这个记忆有所恢复，对吧？这种短暂的脑子离线啊，不是说你真的生病了，也有可能是大脑在帮你清空库存啊，你平常装的东西太多了，它会帮你暂时清理掉那些不太急的事或不太重要的事情，对吧？它不是故障，其实它可能也是在一个正常的待机状态。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比如说遛娃呀，这个
1: 这种事情别忘了啊，
0: 这种事情真的
1: 千万别忘了，
0: 这
1: 种事情不能忘啊。
0: 对对对，包括还有一些我们讲到夏季，因为现在是暑期，夏季高温天气，
1: 对，
0: 大家呢日常的用火用电用气的安全，还有你们出门旅行的各种各样的安全性，这一点啊，人人会应急，个个讲平安，好不好？我们作为安徽省应急广播，时时刻刻提醒大家，这一系列的安全问题，请大家一定要谨记。好，听首歌来休息一下，今天来听陈粒的《空空》。
1: 脑子空空。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
4: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10: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10: 心动牵手，
9: 惊喜抽奖，
10: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9: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10: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报名
9: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10: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工人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是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是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将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9优。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叮叮叮，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哎，各位好，我是叶大胖啊。
0: 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要跟各位问一个问题了。
1: 哦，
0: 立秋了对吧？
1: 是啊。
0: 你们最近还在吃西瓜吗？
1: 吃啊，我前两天我才吃了。
0: 哎，有一些朋友是这么说的啊，就说就是老一辈的人都会跟你说，立秋啦，立秋之后啊，西瓜不要吃啦。
1: 为什么？
0: 就会觉得立秋之后啊，就是秋，就是夏天暑气比较热的时候，吃点西瓜，它寒性的，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哦，
0: 啊，然后呢，但是就觉得立秋了之后啊，这个天气有所变化，你就不要再吃西瓜了。但是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一点这个从医学和科学上来说的依据呢？来跟你们讲，首先啊，立秋之后可以吃西瓜。但是呢，你要根据自己个人的体质、气候特点和食用方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我打个比方啊，
1: 像我这种高血糖的就要少吃啊。
0: 你高血糖啥时候你都少吃？立秋之后为什么说不让你吃西瓜？因为呢，第一呢，它可能会损伤脾胃阳气。中医认为，立秋之后我们人体的阳气开始收敛，脾胃功能相对于夏季来说会偏弱一点。那西瓜性寒，并不是说你吃冰西瓜它寒，你常温西瓜不寒，不是，它只不过是它的这种性质偏寒啊。过量食用呢，会加重脾胃虚寒，容易导致腹胀啊、腹泻、食欲下降等等不舒适的情况，尤其是虚寒体质，比如说手脚容易冰凉啊，容易拉肚子的朋友，你少点吧。
1: 好，
0: 还有就是加重肠胃负担，立秋之后气温都是降低了嘛，人体的新陈代谢减缓，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在这个时候吃西瓜呢，可能会因为寒凉刺激导致胃的这种蠕动减弱，影响消化吸收，甚至会引发腹痛、腹泻等等的情况出现。
1: 嗯。
0: 如果你想，我就想吃，想吃。如果你体质本身就比较偏热，然后肠胃功能还不错，可以适量食用，但每一次呢也不要太多，200到300克，大概1到2片的样子，而且不要空腹吃哦。啊，如果你像老人、小孩啊，消化功能比较弱的、肠胃不适的这种，你就少吃，特别是血糖高的朋友。建议你就碰都别碰。
1: 啊，怎么了？哎呦，我要吃啊，西瓜好好吃啊。
0: 我都不讲其他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怀孕的时候 血糖就有点偏高。
1: 你是妊娠糖尿病？
0: 哎，对，就是，但是它不是像好高直接被医院扣下来要住院的那种啊，就是有点偏高。医生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所有的水果全部都停掉。
1: 哦，
0: 想吃西红柿、黄瓜。
1: 有。
0: 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我就说，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你除了这种水果的果糖之外，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主食就是尽量增加一些，糙米啊，五谷杂粮啊这种方式来摄入，而且每一次不要超过你自己的拳头，不要超过一个拳头，蔬菜
1: 沙包大的拳头吗？
0: 自己的拳头，
1: 像我的这种大拳头，
0: 自己的拳头就是你自己衡量自己，都是用自己的拳头，你不能我衡量我的食欲，我用这个食量用你的拳头，
1: 是两个拳头握一起，
0: 一个。
1: 那我把这个另外一只手包着的，也算是一整个拳头吗？
0: 单手一个拳头，
1: 那单手一个拳头，我不捏紧可以吗？
0: 所以就是叶大胖同学
1: 干什么？
0: 像你这种血糖比较容易波动的，就
1: 是吃，
0: 就尽量
1: 不存在的就是吃，
0: 为了让自己身体健康着想。你看你这个人真是。那立秋之后适合吃点什么水果呢？
1: 梨子，
0: 哎，梨子，梨子真不错啊，润肺清燥。
1: 昨天晚上我才买的。
0: 止咳化痰，适合初秋的这种干燥的天气。你看马，就是现在还属于比较湿热，马上就会变得比较干燥。
1: 哦，
0: 对。
1: 你看马上就要变得更加的干燥的
0: 状态。是的是的。葡萄呢挺好，富含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像石榴，生津止咳，生津止渴啊，内敛固涩，适用于这种秋季调理比较不错。
1: 马柚子是不是也要上市？
0: 哎，我特别喜欢吃柚子。
1: 对吧，柚子一上市了以后，然后就感觉剥一剥那个柚子，然后在里面那个水好。
0: 而且我特别喜欢剥柚子。
1: 你喜欢它那个汁到处飙是吧？
0: 不是，
1: 然后空气当中就有柚子的清香，
0: 就是，我觉得很有成就感。首先我一定要把柚皮完整的剥下来，
1: 剥一个西瓜皮放头上，
0: 不放到冰箱里。
1: 现在小朋友有没有把它那个让他带过柚子皮啊？
0: 你的柚没有？
1: 但你是小朋友你都不玩呢。
0: 我玩他玩我吧。
1: 不是的，我们都不玩小朋友吗？不给他 带一个这个吗？我以后有小朋友我就切了。
0: 可以啊，可以啊，但是我可能柚子皮更多的放冰箱里。
1: 做蜂蜜柚子茶。
0: 不不不，柚子皮放冰箱里。
1: 吸味道。
0: 啊，对。
1: 嗯，人家那个冰箱里面可都是高科技呢，你硬要拿柚子皮吸味道。
0: 香啊香啊。
1: 搞半天还
0: 你打开冰箱
1: 所有的味道全是柚子的味道。
0: 就清香味。
1: 好不容易把你的那个其他的异味吸掉了，然后一吸全是柚子味。
0: 嗯，适合初秋食用啊。那其实食疗的选择呢，你看啊，雪梨我们刚才讲的雪梨川贝炖汤。
1: 这个天可以多干一点砀山梨了，我们砀山梨本土的砀山梨也上市了。
0: 然后呢，这个汤呢，对于初秋因为燥热伤肺导致的咳嗽，还有痰黄粘稠有比较好的疗效。当然也不是瞎吃的啊，就痰黄粘稠比较有好的疗效啊。
1: 痰黄，就
0: 痰比较
1: 黄色，粘稠的状态。
0: 一般来说，取雪梨一个，川贝3-5克，冰糖适量，不要放太多，糖不要放太多啊啊，然后呢，把它炖一下，
1: 把雪梨洗干净，然后顶部切开，把它那个梨核啊，把它去掉，然后把川贝呢，研成细末，放到那个梨肉当中，然后再加入冰糖，然后再把梨盖盖上，用牙签固定，把�梨放到碗中，隔水蒸个30分钟，到那个梨肉软烂了以后，你就可以一口把它全剥掉。
0: 对对对，啊，好吃啊，非常好吃啊！
1: 我没吃过，主要是太麻烦了。
0: 我之前我有一阵子特别喜欢吃什么蒸苹果、蒸梨、蒸香蕉。
1: 我知道，王姐。当年的这个养生小达人啊，一度很痴迷于养生的这个事情，但现在呢，他也不怎么提。
0: 但是我还在养生
1: 啊！你现在多提一提啊，要不然人家会觉得你，
0: 是不是不养生了？没有没有，我依然很养生，
1: 就只有3分钟热度。
0: 哦，没有没有没有，只不过是现在你最近不是一直在给大家搞各种各样亲子活动吗？
1: 哦，
0: 人他不是精力也有限吗？我也要给自己一点休息的时间呐，对，休息的时间不就
1: 是
0: 在养生吗？
1: 啊，是是是，
0: 晚上泡脚我还坚持泡，夏天我也坚持泡。
1: 你看泡脚群你也不在大家分享，
0: 哦，没发泡脚的那个视频，
1: 大家都不在泡脚群里面发自己泡脚。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夏天你们也可以泡脚，
0: 而且夏天泡脚非常好。
1: 哎，
0: 洗完澡之后泡啊，你不要泡完再洗澡啊。
1: 好，
0: 洗完澡之后泡。
1: 洗完澡之后不就已经很热了吗？
0: 洗完澡之后，让自己身上的那个汗静下来之后，你的泡脚水温度不要太高啊。
1: 那不行。
0: 不要这么高，不要烫，那个对身体不好，你别把脚都烫得捅红的。啊，刚才讲完雪梨川贝粥之后啊，还有像这个茯苓薏米粥。咦，这个真的很不错。茯苓性平，这个归心肺脾。肾经能够利水渗透啊，然后薏仁米呢性凉，是味甘淡，就是味道清甜，但是又比较淡，没有这么浓的气味，是味甘淡这三个字。
1: 这个东西呢，
0: 啊，
1: 也好做啊，茯苓薏米粥，我们经常看到的茯苓薏米水啊，现在超市里面有卖的，自己在家里面买一点茯苓，再取一点这个薏米，再跟大米一起炖个粥啊，也简单方便。茯苓15克，薏米30克，大米50克，把茯苓把它研成粉末。你们说啊，怎么研成粉末？很简单，你把它装到食品的那个叫什么保鲜袋里面。把它装进去了以后，你拿一个锤子或者是拿一个什么东西把它敲敲敲敲敲，把它敲碎，拿个碗底也行，把它敲敲敲，把它碾磨碎，然后放到薏米大米放到锅里面，不是加水吗？把这个粉末也把它倒进去，加水就把它熬成粥啊。晚上的时候搞一个茯苓薏米粥去湿。
0: 哎，
1: 中国人一生之
0: 都在去湿
1: 去湿啊。所以这个是夏天到底要不要再继续吃西瓜啊，吃西瓜的这个问题，我们也跟各位讲一讲，还有一些下这个秋季到了以后的一个时令进补的事情哈。好，虽然说到了秋季，但是也有不少的朋友呢，有这样的烦恼，蚊子还在。
0: 你讲吧，烦死掉了。
1: 8月20号呢，就昨天，其实应该跟你们讲的，昨天呢是世界蚊子日。
0: 不是，
1: 我们都没有专门的节日，他们有一个世界蚊子日。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虫子，全世界的人都想不遣余力的想尽办法
0: 拍死、
1: 把它干
0: 死、碾死、
1: 一定是蚊子，
0: 喷死、毒死、电死、熏死、药死，
1: 一定是蚊子，
0: 一定是蚊子。
1: 但最最常用的，可能还是最常用的就是用拍死的这种方法。但是想要稳准狠的拍死一只蚊子呢，很不容易。晚上的时候睡觉前或者是睡觉中，你的耳边会
0: 嗡嗡，它这样嗡嗡
1: 对吧？先别提蚊子很容易飞着飞着就看不见，有的时候你明明觉得自己出手也挺准的，但是打开巴掌的时候呢，发现哎，掌心里面没有蚊子，啊，这个怎么回事呢？我们如何才可以稳准狠地拍死一只蚊子呢？好了，行了。首先，蚊子和苍蝇一样，都属于双翅类，也就是有两个翅膀。而绝大多数的昆虫呢，它们是拥有四个翅膀的，比如说蜻蜓啊、蝴蝶啊、蜜蜂等等。双翅类的蚊蝇的翅膀短促有力，虽然最高速度没有办法和四只翅膀的蜻蜓相比较，但是它的飞行呢就比较灵活，能够进行急转弯、悬停、爬升等高难度动作。而且蚊子它身体还有一个特别的结构叫平衡棒，它这个器官其实是由后翅演化而来啊。它的这个平衡棒呢，分布着很多感觉敏锐的神经末梢，能够让蚊子感觉到空气当中细微的震动。比如说你试图拍死它的时候，
0: 它都已经知道了，
1: 你挥动的双手会产生微弱的气流，这个平衡棒就会释放出神经信号。
0: 它这么聪明啊。
1: 那你讲吧。而且蚊子的飞行走位呢也很难以琢磨，这也让我们想要精准的拍死它们变得更加的难。蚊子乱飞应用一种强大的数学原理叫来回飞行的话呢，它的那个路线图，就我刚才看了一下图片，就完全捉摸不定。因为来回飞行呢就属于随机游走，轨迹没有办法被准确的预测，步伐非常的鬼魅。这种飞行可以帮助苍蝇和蚊子躲避掠食者还有想要拍死他们的人类。另外，由于蚊子啊，大多数都是在天黑以后活动，所以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在光线昏暗当中发现并且准确定位一个5毫米左右上下翻飞的物体实在是不容易。那么如何拍死一只蚊子，精确地拍死一只蚊子呢？双手要上下摆好，
0: 上下摆好，
1: 上下摆好，手指微微张开，可以减少你的阻力。
0: 哦，
1: 这是因为蚊子在飞行的时候，它的身体呢是保持上仰的，这是它们的垂直机动性，也就是爬升飞行能力会更强一些。而水平机动性，也就是它左右盘旋飞行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当你用鼓掌的姿势左右开弓拍蚊子的时候，他们只要向上爬升就可以轻松地躲开你的攻
0: 击。我明白了，那就是我的拍打方式不对。
1: 哎，你不要左右这么抓，
0: 对，
1: 你要上下这么抓，
0: 不能像拍手一样的这种方式
1: 啊，
0: 得上下拍它。
1: 对，上下拍它。
0: 懂了，
1: 懂了吧？啊，你然后拍的时候呢，你要做到稳准狠，这个我很难做到。毕竟我也很想稳准狠，狠了以后呢拍到墙壁上手也疼。位移不要太大，要不然你带动较多的空气扰动啊，它一下就飞走了。另外再建议呢，拍了以后呢合掌的时候呢，那上下这么拍，上下这么拍拍它，合掌的时候你如果真拍到它的话，搓一搓确保它彻底死了。
0: 就是你拍完之后啊，不要立刻把它打开看，
1: 搓一下，
0: 因为很有可能它在里面
1: 一下就飞了。
0: 对，它在里面蜷缩着呢，搓一搓。
1: 另外寻找蚊子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人都会选择打开室内的顶灯，
0: 对，把蚊子的把这个灯打开。
1: 哎，过强的光线会让蚊子藏起来，同时也不利于搜索蚊子。打开哪里呢？床头的台灯，亮度不是特别高的照明设备，同时你可以用手电筒来搜寻。蚊子落在墙上的时候很容易留下影子，就更容易发现了。如果它在影子上它在墙壁上面的话呢，拿手去拍吧，大不了就是吸了你的血，然后你的血飙在墙壁上面嘛。现在家里面的墙壁大部分的应该都是可以水洗的啊。实在拍不到的话，借助高科技的东西电蚊拍吧。
0: 电蚊拍是这样，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如果我已经看到蚊子落在了哪里，这个时候如果我用电蚊拍去拍它，我几乎是拍不到它的，它比电蚊拍快多了。但如果说电蚊拍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它在飞舞的时候，
1: 你也随机乱挥。
0: 哎，你大概看到了它飞舞的动程，然后呢，你用电蚊拍去拍它是可以的，或者你就把电蚊拍的那个电啊就打开放在那里，
1: 让它自己过来，啪啪啪啪，
0: 哎、对对对，
1: 用一个紫灯吸引它。
0: 对, 对, 对，大概是这样子。
1: 家里面现在住高层的朋友啊，应该会很少有蚊子的困扰。
0: 胡说，蚊子会坐电梯。
1: 它坐电梯，但是坐高，如果你不怎么开门啊，你就开窗户。现在家里不都有纱窗吗？因为我现在、
0: 哦、那可能还好一些。
1: 我现在住的11楼，
0: 嗯，
1: 基本上是很少有蚊子可以飞这么高，然后飞到我的从窗户里面飞过来。
0: 他们马上就要来反驳你。
1: 我家里面是真很少，然后马上到16楼那边去了以后，应该也很少有蚊子。
0: 我之前住29楼，
1: 也有蚊子是吧？
0: 对。
1: 你考虑一下，这个蚊子是不是从你们家生出来的？
0: 它也不恐高。
1: 好，以上就是在昨天世界蚊子日的时候，教一教各位如何稳准狠的打一打蚊子啊。
0: 它还有节日，
1: 记住是上下拍啊，上下拍，不要左右鼓掌这么拍，以上下拍的方式去这么抓它，因为它上下，它是主要是上下飞。
0: 嗯，好，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第11届全城巷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可以带着这个家人朋友一起去逛逛百大电器啊！满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个这个礼物啊，对不对？因为现在呢，他们还有双倍积分、云闪付的折上9折，凭2000年前的结婚证，还可以领取到7夕礼物啊！购物抽金条，8月21号起，银联1000万消费券来齐哦！这个多家银行补贴，最高满600可以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7夕礼。

0: 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是不是很多的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呢？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八月限时开启，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全房的空调，卧室有几间卧室就送几台空调，
1: 没错，
0: 19件全房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可以免费升级，一线大品牌没有额外加价，等于装修硬装给你搞定了，软装家电也给你配齐了，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的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 6551-6533。

0: 部署装修不用愁，家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0: 层界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
0: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咚咚，嘿，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
1: 快乐飙歌王，各位小伙伴们发歌啦，
0: 发歌喽，
1: 周五啦，我想听到你们非常美妙的歌声啊，
0: 快来呀，
1: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震撼心灵的美妙旋律吧。
0: OK 呀，那在听歌之前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个好消息，乐购908商城的商城七夕福利专场即将落下帷幕。活动期间呢，全场下单满777减77，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每天还有秒杀的福利，大牌美妆通通低至7.7元起，像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0.7的赫莲娜晚妆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产品呢，是兰蔻精纯的眼霜5毫升，售价日常售价99，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要17.7块啊！虽然说七夕已经过完了，但是我们乐购908商城呢，为了让大家趁活动都可以囤到心仪的产品，活动延期两天，延长两天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也就是常说的神仙水，230毫升大瓶装，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啊，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说一说价格，平常一瓶要375，参加完我们的77折活动，到手只要288.75块。商城内还有其他的产品，你们可以再凑一凑，凑到那个满777减77的福利，双重优惠都可以享受。怎么买？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来听歌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徐思亮的眼泪。

0: 首歌，太好听了。
1: 流眼泪，好，谢谢你。哦，继续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花生友为我们带来的《忘情水》。

0: 问我一夜不流泪。
1: 这两位都是王炸，唱得真的很好听
0: 哦。
1: 来，接下来听到的是佳美为我们带来 Because of You。

0: 好，三首王炸，不愧是周五。
1: 周五果然不一样。
0: 对，不愧是周五。
1: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午夜为我们带来的《坚持到底》。阿杜的坚持到底吗？

0: 太碎，再换我的爱不偏不倚，就算时光都回去，我又醉到四季四季。
1: 哎，等会这歌怎么唱的来着？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就是这位朋友他的节奏稍微慢了一点，然后不是特别稳啊，可以再练一练。
1: 再练一遍。
0: 等一下，他那个他主歌部分唱的我有点找不到调。在风里，
1: 在雨里，
0: 好，行吧，就这样。
1: 在风里，在雨里，
0: 下面一首歌《因为爱情》。

0: 疯狂，这是妈妈和儿子一起合唱的，懂了吧？是妈妈和儿子一起合唱的。
1: 哎，这种联动很不错，估计在家里面可能一起录一下啊。
0: 对，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子玉为我们带来的《童年》。

0: 一张成熟长大的脸，但没有对象，不也很难搞吗？天天被家里面催婚，不也很难搞吗？长大了以后才突然发现，找一个对象这么难吗？别着急呀，我们的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啊！安徽交通广播为你牵线搭桥，8月22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我们总共会有80位优质的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手心动牵手惊喜抽奖，更有悠悠、大胖、红娘、欢姐现场来见证你们的爱情，犹豫你就会错过，果断你就会有惊喜。我们的报名通道，快点，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了，25岁到35岁的单身的朋友都可以来，好吧？单身的朋友啊，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啊、不是回复七夕，回复七夕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1: 没错，
0: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活动地址呢，在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本活动感谢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 抓紧报名啊！其实人员应该已经不多了，欢姐在筛。

0: 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就是这么说感觉好像不太好，但是呢，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可能会优先先匹配大家的各方面的条件，然后呢可能会有候补的情况，所以呢也请大家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好，来继续听歌，接下来听
1: 心若向阳带来的倒带，我受够了，
2: 我受够了，
1: 哇，这么强。

0: 对对，嗯，
1: 给你陶醉的。来，再来最后一首歌啊，也要在下一首歌结束我们本周的快乐出发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大家一周的陪伴，当然下周我们会跟各位不见不散哦。
0: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最后一首歌，来自阿九，不是阿九，为我们带来的30岁的女人。
1: 好，下周一再见，拜拜
0: 拜拜！
1: 记得星期六相亲活动来啊，
0: 回复七夕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
1: 只能单身的来啊，
0: 单身的来啊。

0: 更快乐。我喜欢30岁女人独有的温柔。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的东部是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9优。再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啊，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呢都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3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接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早稻产量数据，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单产有所下降，早稻的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记者从中中船集团了解到，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在8月20号到9月5号期间推出了温馨接机机场护航免费机场大巴接驳服务，乘机来合肥的大学生们可以享受航站楼直达校园的便利。与此同时，今年入学的新生还可以携带2名家长同乘。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日宣布的40亿美元。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9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上涨3点，成交额达到5430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4095点，上涨122点，成交额达到6112亿元。
5: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7: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隐形眼镜佩戴者慎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隐形眼镜佩戴者 不可随意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防腐剂易吸附在隐形眼镜表面，并形成沉淀，刺激眼表。持续积累的沉积物也会成为滋养微生物的温床，增加角膜炎、结膜炎等患病风险。此外，还可能与镜片材质发生作用，导致镜片透氧率下降，削弱矫正效果。因此，佩戴隐形眼镜时，建议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如需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应先摘掉镜片，用药后间隔15到30分钟再重新佩戴。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

对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聊到什么呢？一位难求老旧小区停车的困局到底应该如何破解？线上旅游平台酒店评级星钻不分家，官方评级和平台自研的样式相近，这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又该如何进行选择呢？好的，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到一位难求，这老旧小区的停车困局究竟怎么破？房子老，车位少，下班抢车位是真心累。这小区有的连草坪上都停满了车，有车位的是运气，而没车位则成了常态。哎呀，连日来我们的记者发现啊，这老旧小区和经济适用房的片区停车位常常是一位难求，不少车辆甚至是挤占消防通道、绿地和公共的活动空间，既埋下了安全隐患，又加剧了邻里矛盾，已经成为了基层社会治理当中一块亟待解决的硬骨头。那根据公安部的数据显示啊，2025年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达到了4.69亿辆，多地是迈入了汽车保有量百万级的梯队。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啊，这快速增长和停车资源的供给不足的矛盾正在不断加剧。那记者啊，在丁勇的老家啊，黑龙江啊某小区内就看到，这狭窄的巷道被两侧停放的车辆是挤压成了一条单行道，作为行人啊，只能在车流之间不断穿行。而不少居民啊，用这锥形桶、石墩、地锁圈占据了公共车位，本来就稀缺的停车资源。

0: 是又进一步的缩水。那小区的居民啊，向我们的记者介绍道，哎呀，这小区规划的车位太少了，下班晚一点回来是压根儿找不到地方停车，哪怕抢到了车位，这心里也不踏实啊，怎么回事？为什么抢到车位心里还不踏实呢？受访的这位朋友就说道啊，他说上个月他的车门就被刮出了一道划痕，到现在他都没找到到底是谁肇事的。那无独有偶啊，在其他的小区啊，这也有很多居民有同样的烦恼。另外一个朋友是这么介绍到的啊，他说他们的小区是有20多年房龄的开放式小区，根本就没有这专门的停车区域，每天要下班啊，要转上好几个圈才能找到停车的地方。平时还有很多外来车辆能进出小区，甚至还有隔壁小区的来我们小区停车。那这位受访的朋友就说到啊，他的车经常被堵在里面是出不去啊，只能挨个打电话联系对方挪车。这几年总能听见这楼下有人因为停车的问题而吵架。私占停车位、违规停车等等是严重挤占了公共交通啊，更在无形当中激化了邻里矛盾。在某小区啊，这大门被附近的二手车行是直接私自上锁，公共的行人通道变成了车行的私家通道，门店的营运车辆是侵占了业主的车位，造成了公共资源外流和内部车位的紧缺。在上海市某小区，居民啊是用自行车、椅子、砖头等等物品是私占公共停车位，引发的邻里纠纷甚至需要出警调解。那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啊，这老旧小区经济适用房的停车难题看似大同小异，实际并非单一的空间问题，而是首先啊是规划的先天不足，而后天管理又缺位啊，这多重因素叠加形成了复合型的治理难题。那许多老旧小区在建设的时候，这私家车啊是尚未普及，规划设计呢压根儿没有预留充足的停车空间。比如说上海市浦东区的啊某小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始仅规划了79个停车位，而如今啊需要承载200多辆啊这个车辆来停放，这个供需的缺口是极为大的哈。另外在丁勇的老家哈尔滨啊，记者看到啊，停车区域是车满为患，小区内部的道路呢也是停满了车辆，一辆执行救援任务的消防车都没有办法通行了，这消防员只能下车是徒步赶往救援现场。那这个小区所属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无奈表示啊，说这个是2011年建成的经济适用房小区，规划阶段没有设计充足的停车设施，那社区呢对于这违规停放的车辆只能劝导驶离，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那部分老小区的物业缺失或者说管理薄弱，是缺乏有效的停车管理能力，后天的管理缺位又进一步的放大了车位的供需矛盾。在某小区内啊，大量的机动车在这个楼间的空地是密集停放，严重侵占了居民的公共活动空间。物业管理人员直接坦言啊，这小区物业啊，我连物业费收缴都困难，我这个资金啊仅仅能够维持最基础的保洁，根本就没有余力去完善所谓的停车设施。2020年的5月，国务院印发的城市更新15/55规划就明确指出，实施老城区停车补短板行动，鼓励建设集约化停车设施，推进停车设施建设改造，按规定配建充电设施，持续开展人员密集区域停车综合治理行动。那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去探索停车综合治理的路径，总结出了从空间挖潜到制度创新的多元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旧小区停车的压力。那首先是向内挖潜，空间改造去挤出车位。2025年啊，在东北的某小区啊，是尊重市民的意愿的前提下，通过啊私拆这种通过拆除这种私搭乱建、整合碎片化场地、优化路网等等方式， 共为51个老旧小区新增了停车位1000多个。当内部空间用尽，向外寻求资源就成了关键。在浙江台州路桥区，就推动了44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近4000个车位，通过共享会小程序向周边的居民开放，实现了白加黑的无缝流转。在湖南省长沙市啊某社区内，他去协调周边的商场推出了优惠停车月卡。那街道办这个办公的区域的停车场下班之后也免费对外开放，通过潮汐车位来缓解停车压力。那深耕共治，要把抢车位变成坐下聊。在重庆市啊，他们就创新的推出了红黑榜公示和志愿服务积分制，让居民啊从这旁观者变为主人翁。像摩托车、电动车乱停乱放的情况是明显减少。上海市某区的居民委员会通过召开听证会，制定了获得了92.3%业主支持的管理新规，并明确啊去组建了志愿者团队来监督执行。那记者在调查当中就发现，这些探索初步取得成效，但仍然面临标准缺失、协同不足、可持续性弱等等挑战。一事一议，一地一策，缺乏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制度框架。部分共享车位也因为权责不清、保障机制缺位而难以为继。那破解停车难题，其实靠的不是凭空去给它变出个车位来，而是把规则先给立起来。这需要的是什么？政府搭平台，居民定规则，存量转起来。民生的温度往往体现在这些规则的公平和细节里。那停车难的本质是稀缺的城市空间与持续增长的用车需求之间的错配。适度公开透明的收费，可以让车位分配从拼抢回归到规则，同时优先保障每户第一辆车的基本停车需求。对于一户多车和外来车辆进行差别化的管理，将收益全部反哺小区的基础建设。那如何在有限的城市空间里平衡多元的民生需求？那这是城市治理绕不开的一道长期课题。那在很多的专家看来，治理停车难没有标准图纸，可复制的唯有程序标准化、方案本地化的治理框架。有温度的停车治理不是无限满足停车需求，而是在有限的空间公里里面平分资源啊。有的时候说是平分，有的时候说更合理的去分配，守住消防通道的安全底线，让这城市空间啊，它不仅仅属于有车的人，也更应该属于每一位居民。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维权警示继续来关注啊，这线上旅游平台酒店评级星钻不分家，官方评级和平台自研的样式相近，消费者到底该咋选呢？相信啊，这来到了这假期啊，有的朋友可能比如说涉及到公务，他有出差，更多朋友呢涉及到旅游，那多数的消费者啊都习惯在线上的平台去预订酒店，那平台展示的星级钻级标签正是消费者判断酒店档次的基本依据，但是就有消费者来反映啊，主流在线的旅游平台对于酒店的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非常的模糊，而筛选页面将两类标志混排，图样啊很相似，就很容易造成认知的混淆。有的消费者花了星级酒店的价格入住之后，发现预定的并非官方挂牌的星级酒店，只是平台内部定级的钻级酒店，硬件的配套、服务的标准和心理的预差啊，差距都是很大的，进而就引发了消费的投诉和纠纷。究竟怎么回事？马上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2: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3: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2: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1: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2: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个设施老旧，哎，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走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4: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5: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你那个实际需要预定就比较好一点。
4: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5: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像一些什么床呀，或者是一些什么就是那种贵宾服务呀这种。
1: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 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参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6: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的。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一名或者第二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1: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

0: 带水分。
1: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只要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不一样的这个。
2: 哎呀，不可否认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的这种评价标准啊，是市场的需要。那怎么把这线上的旅游平台的自有评价体系和官方认证的星级评价做有效的区分？那怎么样才能让咱作为消费者呢能够安心去选啊？这个事儿确实是很重要。那如何去选，如何去挑啊？我相信我们会在半点之后啊，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会在半点之后和各位来聊到啊。这个面对啊市场的需求，你能看到的是手机上这种五花八门的这种评价的体系啊，然后当然还有我们所谓的这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到五星级的酒店，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明显的方式来区分啊啥是啥？你不能让消费者稀里糊涂去定所谓的你定的这个四钻啊，它到底是什么标准叫四钻？什么标准叫三钻？你一星、二星、三星到五星，这我们倒是清楚。但是你这个几钻，恐怕里面这水分就不止一点点了吧。好的，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啊，继续和各位聊到的是线上旅游平台的这种所谓的星级啊，该如何进行选择。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 6556-0303。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的东部有中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摄氏度，沿江江南32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注意了，给大家带来了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这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八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

0: 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此刻在直播间内陪伴各位的是主播丁勇啊。那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各位聊到的是线上旅游平台酒店评级的星钻不分家，官方评级和所谓平台自研的样式很相近，作为消费者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呢？从主播到藏友全是假的，我们一起来揭秘直播间里的藏品变现剧本杀。餐馆不打码去曝光未付钱的顾客引争议，逃单虽可耻，晒照需谨慎。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在上半段的过程当中啊，和各位聊到的是线上啊，这旅游平台的酒店评级星钻不分家，官方评级和平台自研的样式又很相近。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啊，其实在入住的时候也发现啊，里面有不少的水分。不可否认啊，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市场需要。但如何把这线上旅游平台的自有评价体系和官方认证的星级评价啊做有效的区分，怎么让我们作为消费者能安心选择，这才是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继续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2: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这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不管是哪个平台你去做这个评价，但你要拿出来你的评价的标准，如果有违反这个规定的话，其实还可以有罚款的呢，所以这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1: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2: 消费者一定要去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3: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从主播到藏友，全是假的。我们一起来揭秘直播间里的藏品变现剧本杀。李阿姨无意之间刷到了一个上门回收古董的短视频，之后就进入了私域直播间，购买了一张圆梦大会的门票和20个加急名额，预约上门回收古董。直播当中，王某报完回收价格，就用支付类的模拟软件给演员转账，观众相信了，就会在直播间内直接下单。该案当中啊，老年被害人占70%以上，严重被主播洗脑，截至案发都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骗了。这专家上门回收老物件，当场出鉴定结果，回收价最高给到上千万元， 那这样的短视频很难不让人心动啊。然而这个让70余名中老年藏友上头的藏品变现故事，不过是赵某等人精心设计的表演。经江苏省太仓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在今年的4月，赵某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同案犯王某、金某也被法院判处相应处罚。6月，此前在逃的同案犯马某被警方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会不会听到这样的话术啊？我是某某某公司的负责人，谁谁谁。我今天的收购工作来到了某某某地方，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前往粉丝家，看一看他手中的物品究竟价值多少。2024年12月的一天啊，在太仓市的李阿姨就无意间刷到了一个上门回收古董的短视频。在视频当中啊，那里面的主播快速鉴定了民间藏有的陶器、铜器、山水画等等老物件，随后是爽快报价，以4100万元是回收这些老物件，当场就可以签订合同，马上就安排公司的财务进行打款。那这个主播呢，还将此次回收的打款记录发在了视频的评论区，并表示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也有高端瓷器、字画、古钱币等等，可以点关注，把物品发在评论区就可以了。李阿姨的家中啊，刚好有几件祖辈留下来的老物件，便关注了这个账号。没一会儿啊，她就收到了对方发来的私信。对方是自称某公司的客服，公司是主营藏品变现，能够帮助粉丝对接买家，那具体情况会直播介绍，让李阿姨添加了这个所谓客服的微信。加上好友之后啊，客服给李阿姨发来了一个私域直播平台的链接。李阿姨点击链接进入到直播间当中，看到主播啊正在一个藏友的家中回收藏品，还向观众展示了200万元的回收款的转账记录。随后主播开始介绍啊这公司的深厚背景和藏品变现的流程，声称要通过民藏变现啊帮助大家改善生活，改变命运。李阿姨这看着是有点上头啊，连忙在直播间询问怎么变现呢。主播就回复啊，公司只上门回收粉丝的老物件，哎，这是给老粉丝的福利，如果有需要上门回收的就去购买所谓的圆梦大会的门票，你买了门票才能证明你是粉丝。那介绍到这里的时候啊，这主播让团队成员在直播间内挂上了购买链接啊，点击1号链接购买圆梦大会。

门票啊，就能获得上门机会。那现在啊，等着上门的人啊太多了，请大家购买之后耐心等待，这民藏变现量大优先啊，下二号链接你就可以买这个加急名额，优先上门。你买的越多，我们上门就越快。一张门票要2000，一个加急名额要999，这不菲的价格让李阿姨有点犹豫，但主播不断的强调，加急名额买的越多越早上门回收，数量有限，每人最多你只能拍20单，你不着急的粉丝你不要拍。直播间里不断有人发已购没抢到等等评论，李阿姨是来不及多想，是赶紧购买了一张门票和20个加急名额。下单之后，客服询问李阿姨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地址和计划售卖的劳务件，称后续会给其邮寄圆梦大会的门票、物品出售合同等等材料。李阿姨就询问啊，哎，那这什么时候能上门呢？客服回答，具体的时间要保密，因为一直没有等到这主播的上门。在2025年4月份，李阿姨就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将主播等人是抓获归案。经查，公司藏品藏有，没有一个是真的，全是假的。而这个主播啊，真名叫王某，今年是27岁，是被幕后老板赵某推到台前的主播。这赵某和王某是小学同学，赵某初中辍学之后一直在河北老家打工。2019年，赵某进入了直播行业工作，给不少网络主播做过助理。2024年10月，赵某听业内人士提及圆梦类直播来钱而快，便动了歪心思，他成立了一个直播公司，说服王某来做主播兼职司机。他给王某打造了某公司东亚地区负责人的身份，让王某来出境摆拍直播，每个月工资9000，包吃包住还有奖金。那作为老板的赵某虽然不露面，但会提前编好短视频的剧本、直播的话术，找当地的农村老人做演员，安排好拍摄场地、道具等等，并联系水军在直播间内发布评论，烘托氛围。据王某供述，他们将摆拍的短视频上传到各大的主流平台，用来私域平台的直播引流。直播之前，这赵某会先将道具给到演员，直播当中王某假装去找演员回收道具，报完回收价格之后，就用支付类的模拟软件给演员转账，观众相信了就会在直播间下单。很多直播的话术啊，都是他们在别人的直播间里抄来的，他们还特意去博物馆拍了文物的视频，有人质疑就把博物馆拍的视频装成是自己的藏品。哎呀，这某公司也是虚构的啊，没有人去鉴定所谓的资质，也从来他们就没收过任何藏品，寄给粉丝的这所谓的合同都是网上抄的，打印店里打的。为了发展这直播的矩阵，赵某还联系了朋友啊，金某、马某做这个藏品回收主播，他给金某、马某提供了直播的账号、设备和场地，并提供了剧本、话术和直播指导。马某以总裁人设啊，直接这个出镜直播，金某呢充当啊这所谓的总裁的助理，配合直播，负责引流圈粉。2025年1月，金某、马某和赵某因为分赃问题产生了矛盾，关系破裂，开始独立直播，但直播内容、作案手法与之前并无二致。2025年8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到了太仓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详细的审查了在案证据材料之后，引导公安机关开展补充侦查，重新梳理核实犯罪数额和被害人人数，最终成功追加3名被害人及50000余元的诈骗数额。经查，2024年10月到2025年4月，赵某、王某、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实施诈骗。其中，赵某骗取钱款共计88万余元，王某骗取钱款共计83万余元，金某骗取钱款共计12万余元。同年的12月，太仓市检察院依法对赵某、王某、金某提起公诉。日前，法院对该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赵某等人10年6个月至3年4个月等不等的有期徒刑，各处罚金。那该案当中啊，老年被害人占70%以上，平均的年龄超过了62岁啊。现在很多老人都喜欢刷手机看直播，但对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是较弱的。该案当中，许多被害人先是被主播洗脑，截至案发

0: 都没能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骗了。对此案件办结之后，太仓市检察院联合公安社区等先后开展了防范养老诈骗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截至今年的七月底已经开展了五次普法宣传活动。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3，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6: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6: 心动牵手，
5: 惊喜抽奖，
6: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5: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6: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5: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6: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

0: 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很多人发现这两年汽车客运变了，上车点不再只是客运站，小区门口、地铁口都可以是站点，线路也不再固定，有的灵活到能提供门到门的专属服务。日前发布的《中国定制客运发展报告2025》显示，“十四五”时期定制客运线路数量年均增长36.9%。截至去年底，全国约3600家班车客运企业投入超70000辆运营车辆，开通超1.1万条定制客运服务线路，同比增长约25%，推动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大幅增长。对此，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2: 为什么大巴能够回来？我觉得答案藏在两个转变里。第一个转变呢，出行逻辑从车进站人归点变成了门到门点到点。过去我们坐大巴要先跑到客运站买票候车上车，到了目的地再转车，现在不一样了，手机买票，小区门口上车，地铁口下车，车辆的位置呢实时更新，站点怎么设，班次怎么排，不再由运营方拍板，而是由乘客决定。高铁解决的呢是两个车站之间怎样最快，定制大巴解决的是一个人怎样从家门口更方便的到目的地。从人找车到车找人，这个转变看似简单，背后是整个服务逻辑的翻转，把选择权还给了乘客。第二个转变，被淘汰的不是大巴，而是旧模式。大巴输给高铁，输的不是速度，是拒绝差异化。过去的大巴靠固定车站、固定班次、固定线路，车开出去有没有人坐，全凭经验判断。现在有了互联网购票、大数据分析、实时调度，经营方式彻底变了。乘客在哪里就去哪里设点，什么时间人多就在什么时间发车。新能源大巴呢，又把成本的优势放大了。过去燃油大巴每公里能源成本1.5块钱到2块钱，现在新能源呢可以降到6毛钱以内，成本降下来，票价呢才能真正的降下来。这给所有被时代淘汰的行业呢都提了一个醒。淘汰你的可能不是新技术，而是你固守旧模式的自己。当然，定制客运的翻红也提醒我们另一件事，出行不是只有最快和最便宜两个极端。定制快巴对于学生、务工人员、探亲客来说，一张票省几十块钱，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出行，差距就更加明显。当服务开始精准地回应不同人群的个性化需求，市场自然会给出答案。再多问一句，交通出行是这样，那么其他行业呢？那些被贴上过时标签的老手艺、老模式，是不是也能找到自己的定制之路？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缺的不是需求，而是那种愿意俯下身来认真寻找需求在哪儿、倾听需求是什么，并迅速针对需求采取实际行动的意愿。我想这是定制客运加速跑给我们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启示。
0: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Wi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哈这个整点当中啊我们的路况方面的相关信息内容。好，跟各位一起首先来了解的是西三经台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这一段，那么就是861公里到901公里啊，这个路段当中，那么主线目前处在封闭施工状态，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目前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目前处在封闭状态，工期要到9月20号才能够结束。再次提醒啊，是要到9月20号，合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路段，目前处在主线封闭状态，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目前处在封闭当中，工期要到9月20号才能够结束。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打卡报道啦！人都到哪儿去了？今天是礼拜五啊，难道都已经提前放假了吗？都回家休息了吗？连跟我一起关注一下我们叫什么908商城活动的人都没有了吗？是的，我们今天乐过908商城的浪漫七夕活动最后一天啊，乐过908七夕专场福利即将落下帷幕，活动期间全场下单满777减77，还有7.7折直降特惠啊，每天还有秒杀福利，是12:30开始啊，我们中午12:30开始，大牌美妆人气好物啊，通通低至7.7块，还有什么2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等等等等，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参与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产品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啊，5毫升兰蔻精纯眼霜，出门旅行随身携带特别方便，日常售价99，今天只要17.7块，七夕秒杀。但是每个人如果你抢到了，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啊，就是12:30，中午的十二点半，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发七夕，或者直接进入到我们908商城。虽然七夕已经过完，但是咱乐购908为了大家活动啊，都能囤到心仪产品。那么活动延长两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SK2 护肤精华露，大家常说的神仙水啊，230毫升大瓶装 ，SK2 家族的灵魂产品。神仙水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啊，换句话说把皮肤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很多人说用了神仙水以后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美白，让您肤质升级，然后气色满分。用了神仙水一次就会爱上，而且无限回购。乐购908七夕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啊，一瓶只需要375块钱。那么它还可以参加商城7.7折活动，到手只需要288元。商城内的产品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可以选择心仪产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七夕专属特惠专场即将收官，没有下单的要抓紧了啊！7.7折专区很多大牌好物，还有少量的库存 SK2 至臻礼盒、雅诗兰黛套盒、兰蔻精纯套盒、大牌香水等等等等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另外啊，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七夕会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七夕相亲会，就在本周的这个周六啊，就跟大家一起要这个共同见面了啊。七夕将至，还要羡慕别人甜蜜约会吗？羡慕不了一点。欢欣鼓舞，佳期共赴啊，浪漫派对即将开启。这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冠名的这个爱心支持活动啊。那么安徽交通广播为大家牵线搭桥，8月22号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心动牵手惊喜抽奖，悠悠大胖还有欢姐现场见证爱情，犹豫就会错过，果断才有惊喜。现在已经开放报名通道，25岁到35岁啊，25岁到35岁单身的朋友抓紧时间行动，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两个字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直接现在就可以回复七夕两个字，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活动地址在泸州会洛港公园店啊，洛港公园店啊。感谢活动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爱心支持。好啦，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报道，人来，还有人问我说太热了，哥，西伯利亚寒流能来一波吗？我们算好的了，我跟你讲，我们就闷热啊。我弟昨天给我发他那个，就是他们那边的那个温度，你知道多少？最高40度啊啊啊啊啊啊，39度、40度啊啊啊啊啊啊啊，救命啊！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的，乐享生活就在这里。有人说打卡打卡，哥来喝口水再推荐产品，上来就一大串，喘口气，哥喘不了一点，时间就是金钱，赛跑来听听倒数第一打卡打卡打卡哥啊，喝口水推荐乐购产品的这个小哥哥，你就是倒数第一，倒数第二高高就差了一丢丢，一丢丢啊，听一下卡哥的声音啊，
5: 卡哥卡哥。

0: 哎，
1: 他这个节目很精彩，
0: 嗯，
1: 代表的主持也不赖，
0: 嗯，
1: 都比较的逍遥，虽然可爱但不自在，还说他个人人爱。打
0: 下来，打下来！哎呀，老妖哥就这样被打了呀！毫无疑问的做出了重大牺牲啊，兄弟姐妹们，重大牺牲！
2: 妖哥，妖哥，难道你之前休假不是才从你病了回来吗？
0: 啊，是的呀，怎么了？我是才回来，就是我有什么地方表现出来，我好像很久没有出去了一样。还是我现在不想上节目了，就想出去，我表达出这个意愿被你发现了。啊啊，然后还有朋友问我，哥太热了，西伯利亚寒流能来一波吗？然后再往后啊，妖哥中午好，今天星期五，小雨送醋，你送啥？小雨周五每个周五都送醋嘛，真热酸呢，真是。哥不用送了，哥已经喝了一大堆了。还有啊，这个哥打卡妖哥回归以后第三天参加节目，这是这个吧？还有朋友说今天小热泡一杯茶，打卡第68天。哎，这个是这个。不对，这个才是 Jake。 那刚刚那个打卡第三天的是谁呀？ 救命啊！这个才是第一啊，这个又是第一。这个现在我跟你讲，你绝对的，就曲高和寡，我高高，基本上是倒数第一，你就是正数第一。好，还有啊，编外卡，再来听一下啊。
2: 不是，那你弟弟那地方的高温，你不都应该已经感受过了吗？
0: 啊，对呀，他感受过了，但是就是我回来了，我又没有体会了，然后我弟跟我讲他那边又开始高温了。就他们中间也歇两天，就跟我们一样，你知道吧，就高温高温，然后就搞点台风啊，烧子啊，下下虽然潮不急急的，就这两天空气湿度特别大，就很闷，很闷热啊。刚刚有朋友讲哥打卡太闷热了啊，那他那边就是就相对来说就是高温，就炽烈的高温，但他有一点好，他晚上温度不高。我看了一下，他晚上温度最高的有一天26度，就晚上是26度，那要开空调了啊。就是白晚上啊，基本都在22度左右，20度到22度。兄弟姐妹们，还是舒服呀。先听广告。
3: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大壶酒，
6: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当中的交通90.8。来，还有语音啊，我来再听一下。来来来，还有什么？
2: 妖哥，妖哥，我证明小雨哥做节目的时候没有送醋，因为他说了他不敢送，怕送了以后回来你追杀他。
0: 他要送了我怎么弄啊？那我还不得搞点古井贡啊？这个地方纯粹不是打广告，纯粹是为了押韵啊。他送了我咋弄啊？我还不得搞点古井贡？那没完没了，哥不得破产？我那一个月供那点钱够干啥？你说，昨天我坐个车，还有那个师傅跟我说，说你在这个单位上班呢？我说嗯，那是。那你从事啥工作？我就跟他逗，我说我是编辑。他说哎呀，那你们这儿收入高？我说你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了，我还有收入啊。就大家老觉着我都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呗。我说那要搁到10年前我们收入还行。他说那你一个月工资最高多少？我一个月，我说我最高有一年，就当中有一年我们创收很好，我一个月工资大概能拿到10000块钱。哎，就我那么多年我最高一次了。 那现在呢？我说现在那5000-6000块钱呗，5000来块钱呗。他说那不能够那么低。我说那就你不看你看电视吧。他不看了。然后他想了一下，那你不看电视了，那你们是没广告收入了。你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了，那我还能弄啥？我传统媒体就有点昔日余威呗。你还余威，拉倒吧哥，那别余威了，我哥马上退休了还余威呢，真是。好，我们今天就来唠嗑一个跟工资有关的话题啊。来，咱先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土最土的事情，我的音乐呢。

0: 哎，你问我今天要讨论跟工资有关的什么话题啊？就是昨天呢，网红大兵，在做一个直播，做个直播呢，然后，哎，其实这两天的热搜话题特别多啊。你看有什么北大教授张丹丹说什么，自由职业是福利，啊，说这个灵活就业是福利，说我们这个叫什么，我们坐班儿的是牺牲了时间自由。我心里，哎呀，大姐呀。你要是真的不了解民间疾苦呢，欢迎你到日常生活当中呢，咱就体验一下，你就别在网上啪啪乱说了，那是纯坏呀，大姐啊，你真是纯坏。然后又看到什么话题，什么这个说这个小姑娘这个到青岛去玩，然后在那个青岛的那个公园的那个人工栈道上面被一个大哥搭讪，结果呢他就婉拒了大哥的搭讪，这个大哥就追着他狂骂了6分钟。啊，说这个青岛这个警察不作为，哎呀，网友啊，舆情蒸腾啊，也是一热搜话题。然后啊，我现在又去看到那个叫什么啊，又看到那个一个新闻说是这个小姑娘俩小姑娘坐高铁，说这个俩人占了买了3张票啊，就不愿意让另外一个这个阿姨来坐，这个阿姨是买的站票不愿意坐，双方又发生矛盾啊，就是网友一边又支持小姑娘说人家买了票的，另一边又支持大姐的说那你这不就纯粹资源浪费，好多买站票其实价格是一样的，反正网上也吵得不停。哎呀，我想哎呀，这些新闻虽然也可以聊啊，也有聊的余地，但是聊了不高兴的，那不生气吗？后来我一看大兵哥聊的这个话题，哎，相对他就好一点。他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他说他聊的这个话题啊，说那个婚后啊上交工资不是小事儿，而是三观问题。我就琢磨着说啊，说婚后上交工资不是小事，而是三观问题。来听一下啊，这个大兵哥啊，在接受这个就接受咨询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来听一下啊，这段音频他是怎么说的啊？时间不是很长。
1: 过日子，家庭出现了问题或者家庭出现了矛盾，归根到底，你拆解到最后，不就是一笔经济账，是一个经济问题吗？
0: 哎，这我同意。好多
1: 说一般老百姓了，所谓的豪门恩怨，有多少是跟钱没关系的？
2: 我94年的，然后31了，然后的话目前是在上海这边，就想跟你聊一下，就是关于婚姻吧。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结婚，我现在的话是有对象，已经订婚了，然后我们现在大概相处了1年了。提了一下说婚后他要求上交工资，以前是没有在这块去想太多的，所以说他第一次提的时候，当然我在网上也看过一些类似的就是说观点，当时我是不同意的，我说如果你不放心，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共同的账户，我们一起管理，就这样，就是说资金的流向或者是资金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但是他也是不同意的，他说他周边的那些说都是老婆管。
1: 你是安徽阜阳人啊？你
0: 啊，也跟我们安徽有关哈，所以我想正好听一下。
1: 他的家庭结构是怎样的？麻烦讲一下。
2: 他有一个哥哥，父母的话好像是做工地的，还是装修那块的。
1: 他在上海上班吗？
2: 对，他是医院的，他是住在宿舍，然后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回到我这边。
1: 情况了解。
2: 对，
1: 今天要聊的是啥？
2: 我是目前可能就是说是不准备要小孩的，他那边应该也是同意的。结婚前，婚前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然后都能。
0: 他的意思，这个男生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工资我到底应不应该上交？啊，就我应不应该把这个工资交给女方的手里？来，请问一下各位啊，就是你们觉得婚后啊，这个工资要不要交给女方？啊，理由是什么？还有朋友跟我说，青岛的不是去搭讪的，是女的拍照打扰到那个男的跑步，拉倒吧！你这别听那男的在那瞎说，你看一下前面那叫什么了没有？看到前面那女的拍的视频了没有？那男的就主动凑上来，哎，你这是在拍照吗？哎，你这是什么相机啊？是大疆的啊、哦？那你这个相机怎么怎么样啊？然后那个女生就说：“你挡到我拍照片了，啊，你影响到我拍照了，麻烦你让一让。”这个男的就暴跳如雷，好吧，疯了一样的追着那个女的骂，还打扰那个男的跑步。他的意思就是啊，我影响你拍照，你还影响我跑步啊？你骂那个女的，你不要走啊！我就是啪啪啪啪啪叫，就好可怕。我跟你讲，我回忆那个视频，我听的我都觉得窒息的很，啊。他才不是打扰到那个男的跑步，是那男的上前搭讪那个女的，那个小姑娘不想理他，就像哎你麻烦你让一让，你不要影响我拍照，他就暴跳如雷，被人拒绝以后暴跳如雷，知道吧？就撑不住了啊，就撑不住了，就是内心开始失衡了，觉得被人拒绝了， 晓得吧？这个就是没有社会公共边界，因为你要尊重他人的主体性，你不光有自己的主体性，你还要尊重别人的意愿，就没有尊重别人的独立意愿。啊，完了后面呢，那个警察呢接到报警以后又和稀泥，这个事儿呢就在网上就开始舆情蒸腾啊，是这么个情况。你要不你再去看一下完整的啊。然后还有朋友跟我就是讨论这个事儿啊，就是来我们一起，那个对地地道道的寻衅滋事，啊，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地地道道的寻衅滋事，嗯，我认为那是地地道道寻，就拍照这个事儿。就是这两天反正这个新闻有朋友跟我说当然要上交，能少操很多心。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个人说啊，就是那么大兵他其实在接受这个咨询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他也反对上交，他认为财务应该是独立的啊，个人独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结婚率相对来说下降的原因呢，兄弟姐妹们。我们很难再去委屈自己委屈求全了啊，就是来讨论一下工资婚后到底要不要上交，小哥小姐们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啊。今天的话题先听个歌，装装样也得听一个呀，这首歌的名字就叫装装样。来了。

0: 在过歌的过程当中，漫游会议室的装装样的歌声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啊，表达自己的观点啊，都是可以的啊。马上要进跳点广告了，跳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跟各位一起开聊。跑了两家烧饼加里脊都关门，这个大热的天吃什么烧饼加里脊啊？你考虑一下，人家那个在锅给你烤的受不了。
1: 签约还送十九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9: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9: 心动牵手，
8: 惊喜抽奖，
9: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8: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9: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报名
8: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9: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版，爱心支持。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1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啊，这个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首先是全省啊，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的东部有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多云，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状况优。哎呀，你优啥呀？你黏糊糊的，我家里都到处在长霉。我今天把我夏天戴的那个太阳帽啊全给洗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这出门两月回来，我的个天，那个帽子上全是霉，全长的霉。我说不是梅雨季节呀，你长什么霉呀，大夏天的全长霉。然后泡在那个水池子里边，哐子哐子一顿刷。哎呀，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就累死了，我就洗的，就天天在那洗。那个家里面回来那个猫身上也长了跳蚤，然后又给我那个跳，给我家猫驱虫，我的猫身上毛我都给抓的掉的一片一片都是的，啊，完了又然后又给它除，又给它打驱虫药，然后家里也要清洁，那家里有跳蚤还能好玩的呀？哎呦，我这个天天就觉得我身上都痒，我跟你讲，我老觉得我家里有跳蚤，家里到处打除虫药，然后又闷，在房间里面闷，闷完又打那个叫什么，复虫地啊，叫什么那个除虫药，哎呀，打的到处都是。 然后又洗，又给自己要洗，给猫洗。哎呀，我这行吃累死了，真累死了。有时候人生为什么那么累啊？兄弟姐妹，有时候为什么那么累呀、啊？好，我们继续啊，继续讨论啊。这个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有朋友说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吧，我是上交的，我不当家。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兵后来他接受那个男生的咨询以后，他也说他没有对和错，我是同意大兵观点了。他说他没有对和错啊，他涉及到就是一个三观的问题，就是你俩合不合，你俩认不认同啊。你俩认不认同，就是我们要互相认同我们彼此的观念，这我们讲的叫三观一致。什么叫三观一致？金钱观是什么钱？这就是金钱观的一部分啊，它不是全部，但它是一部分。就是你要问我，比方说你问哥你什么观点，我跟大家老讲老实话，我没结婚，我要结婚了钱肯定得交给我，那不行，你得听我的啊，那必须的，必须的，这是个基础。你不行的话咱别谈。你也不用觉着委屈，你要觉得心里面有委屈，我觉得你就不要谈这个事儿。这个男生啊，他来咨询大兵的时候，他就觉得委屈，他就觉得，然后大兵就问他，那你能忍多久？我觉得这个还没结婚呢，你就得开始忍，那我觉得这个婚就不要结。哦，就不要结。这个东西它是叫什么的？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一个锅配一个盖。那你比方说你非要娶妖哥这样的脾气不好的，这个叫什么态度蛮横的，你非得要娶他，那你就得同意他的想法。比方说，哎，老婆，我这个钱我挣得多，我交给你管，没事儿，啊，我适当我肯定会给爱人留点这个叫什么，留着叫留一点，就是他激动的钱，但也不能多，哦，我跟大家说句大实话，我的传统观念啊，就是什么啊，就是这个男人身上钱多了呀。他来事儿，他容易来事儿，他容易出去生事儿，他有时候很难控制自己。啊、哦，是这么个我这么个观念，不是说我就要拿你这个钱，我就要糟蹋你这钱，就要把你拿出去乱花，不是那个意思。好，来，我们过会儿讨论。接着我不讲这个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咱们先来听大家的意见啊。哎，我音乐呢？哎，嘿。
1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3: 二壶酒，
14: 好嘞。
1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来自于郝云的阳光灿烂啊，阳光一般的灿烂的日子啊，就是我就希望阳光灿烂，你别这样阴阴了吧唧的，然后又还潮了吧唧的，哎呀难受死了，你要不你干燥一点呢，大哥，我愿意，我不嫌你热，不怕。啊，刚刚这个愿意上交，就是上交工资的这个小哥哥，他是这样说的，我觉得他真的挺有格局的。你表面上看好像是他让着老婆，但是让他挺有格局。不好意思啊，我也停了一下，打了个大喷嚏啊。然后他说这个世界啊就是这样，你要不出钱，你要不出力，你钱也不想给，力也不想出，你想干啥？啊，他说他的钱都上交给家里。啊，不当家，他因为我不当家，我能少操很多心，他不想操心，你就是吧，给钱，那你都不又不给又不出力又不给钱，你想干哈？那我觉得我多少有点又出钱又出力那意思，我怎么觉得我怪亏的，怎么搞的？我有好多问号，还有朋友说男人工资必须上交，一分不留全部上交，而且还要听老婆话，这样才会有安稳日子过。这是另外一个朋友说的啊，这不是刚刚这个要出钱要出力的这个朋友啊。还有朋友说国家还要上交国税呢，一个家庭当然要上交家税，家税放公卡里边，每个月我留1500块钱到私房卡里边，要出大事了，小孩教育啊、买房啊、买车等等大事，从公款里边拨款下来啊，公卡里边拨款。哎，我们家是这样哈，就是我现在跟我老爹老娘住在一块儿，但是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财务是各自独立的，啊，就是我爸、我妈、我们三方各自财务独立。啊，这个财务独立意味着什么？就比方说，钱各自到自己的账中，但是就像你们说的，我们要有一个公卡，要有一个公账，啊，这个公账是怎么那个的哈，就是怎么去运行的？我说给大家听啊，就是日常的生活开销，比方说买米、买菜、买油。买水果啊，买零食这些东西我是不出钱的，我爸爸妈妈他们出，他们俩一人啊各自出这个，比方说1500块钱啊，一个月3000块钱，我们作为生活费，就日常的这个就吃饭的费用，纯吃饭啊。那妖哥你就不负责吗？负责什么呢？比方说这个水电煤气网费物业啊，这个费用全是我出，水电煤气物业网费，还有大头的最大头的啊，就是贷款，房子的贷款我出，我父母是不出的啊。然后

0: 你比方说，我们分得很清楚，比方说周末出去吃饭啊，偶尔改善伙食，我爸爸出。我爸爸出钱，如果给二老添置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比方说手机，质量比较好一点、高端一点的衣服、衣物，啊，然后再加上比方说这个有一些就是比方说出去旅游啊什么的，这个我出，这个我出。他们一般不给我买衣服啊，买这些东西，但是他们也不给我买，就是不给我零花钱啊，这些也不给。但是一般来讲，到过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会一次性包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红包，比方说过年的时候给我1万块钱大红包，就你不要也得要的这种。我当然也不会全拿啊，大家放心。就我一个人，比方说3000块钱，我还给他们包回去，我留个4000块钱，哎，就算是我收了一个大红包了。这样，啊，就这么来回的。那你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这个自觉性，就我们商量好的，就每个人都有这个。然后如果出现大的事，比方说小孩出生。啊，那我掏这个几万块钱，你也掏几万块钱，你也掏几万，我们一个人掏几万块钱，大家凑一个大红包啊，这样，就这么弄的，啊，就是这么弄的，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有些家庭里边啊，有的是丧偶式婚姻，我碰到过不止一个，我的身边啊都有，就不止一个，就既有那种就是哎，我老公把钱全部交给老婆，非常好的老公，也有那种就是我后面讲的这种是大多数啊，我碰到过大多数是这样的，就是。丧偶式婚姻是指什么？就是我这个男人完全不参与到家里边来，就是老婆一个人的钱，既要养自己，又要养孩子，然后孩子的教育问题、出行啊、陪伴呐、啊、这些东西，都丈夫都不管，那这个不行。这个如果结婚是像我是绝对不能接受像这种丧偶式婚姻的，这不可能。对我来讲啊，因为我讲实在话，属于比较强势的那种。啊，这个大家各自不一样。你听啊，我们还有姐妹啊，我们有姐妹唠这个嗑啊，她就说了，你们来，大家来听一下啊。等会儿，我把那个音乐停一会儿啊。哎呀，我这个感冒还没有完全好，在打喷嚏啊。等会儿，来听一下啊。
1: 对于这个婚后财务要不要上交，我有一点点小小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一方会理财，往家庭把家庭的这个财务状况往健康的方向引导，那是可以去管理，去上交。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还是各自保管各自的好。
0: 就各自负责各自的比较合适一点。
1: 小事自己支出，大事双方商量。
0: 就跟我们现在家里面这一样的，对吧？基本上大家现在好像很多都是采取这种方法。我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他都对方完全不出钱。你我最近我就碰到这么个，我就这段时间我都在忙这个事儿啊，就是我等于是就是放假回来以后，你们问我，他们有朋友问我说，哥，你放假去哪玩了？我一天也没玩过啊，就在家带小孩儿，我当全职那个叫什么去了，月嫂去了。啊，就是，带了1个半月的小孩儿，啊，带了将近2个月的小孩儿，因为小孩儿差不多，我请假以后10来天吧才出生，出生以后就是我们一直在带啊，就晚上上夜班都是我在上，那我就没有时间出去玩儿啊，就是我出去买点土特产，当地的土特产都是就像打仗一样，你要搞个2小时，给你我弟开着车带着我出去，哐哐哐一顿买，买完就赶快回家，是这样的啊。然后啊，这个我碰到一个什么事儿，我讲给大家听啊，我有一个闺蜜。啊，他的孩子啊，今年就高考留学，他要出去，要到国外留学。那么国外留学呢，这个费用啊就不够。啊，女方呢就盘了一下自己家，就是家里面的这个，其实他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应该还可以，你双方凑在一块儿能拿个2、300万出来，啊，能拿个2、300万出来供孩子读书上学，我觉得这应该算是个中产家庭啊，比较标准的一个中产家庭。但是问题出在哪儿了呢？问题出在男方不愿意拿钱。啊，然后女方呢就反复的做男方的工作，说为什么呢？意思就是这个孩子也是你的孩子，不是不光是我的儿子，对吧？那么孩子现在成绩考得不错，我们要出去留学，啊，男方就不愿意掏钱，男方说没有必要出去留学，不想让孩子出去留学，啊，那女方就说那这个事儿我们得尊重孩子自己的意愿，我们就会跟孩子去问，啊。孩子说：“我愿意去，我想去。他学的，而且学的这个专业是他自己非常喜欢的专业，他的考试成绩也很不错，啊，他的那个英语考试考得也很好，成绩考得也很好。申请的大学也已经下了 offer 给他，就是下了录取通知书给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男方反对说：‘哎，我不要，不愿意让。’啊，然后这个事儿就卡在这儿了，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还是这个地方，这个我这个闺蜜就找我给她帮忙啊，说哎，就我应该怎么弄啊？我说那这个事儿，我想不光你得你一个人去跟你老公做思想工作，因为你夫妻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对立的状态，你去跟他

0: 谈不拢。但是儿子是他的儿子，是你的儿子也是他的儿子，那要让儿子自己去谈，因为毕竟是为儿子自己的前途去争取。那么他已经超过18岁了，我认为应该去跟爸爸好好谈一谈。啊，可是但是你能够看得到，他就很心累啊，就是这个女生啊，她就很心累。我这个闺蜜她就非常心累，为什么累啊？因为你得反复的，你不光是要承担孩子上学的压力、未来前途选择的压力，你还要面对家庭当中，就是有人跟你不配合，啊，不配套，啊，就是我们心不往一处使，有力不往一处使，这种别扭劲儿啊。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有朋友问我说：“哥，你要跟你会怎么样？”我会说：“男方的钱得上交给我。”就这个原因。啊，还有朋友说情况不同，我呢是钱给到位就行。那你这个钱给到位是指就是把钱全部上交给老婆，上交给老公，对吧？是吧？是上全部上哦，是上交给老婆，全部上交给老婆是吧？还有朋友说管钱干嘛？太累了，甩给老婆管，她不香吗？这我不讲，都要得佩服一句。还有朋友讲啊，说妖哥，你节目刷怪了，我年龄小，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要将工资上交，没有理由上交，这多一道手续干啥呢？心里又膈应。我们家里不是很富裕，但也不穷。我爸妈和我爸我妈的工资都是各自存着，然后各自支配消费，家庭共同支出，双人协商，谁支出哪一部分，谁支出哪一部分，比如伙食费、交水电费、还房贷什么之类，那都是协商出来的，其余的各自管理。比如我妈想买个奶茶，我爸想买个炸鸡，都是自己从自己账户里边出。不过我们家每月工资剩下的存款余额当存款是一起。也就是说你跟我讲的一样，就是有一个公共账户，对吧？你是那个13岁的小男生吗？是你吗？是那个吗？应该不是他，应该不是他，我看了一下啊，不是他，应该不是啊，不是，应该是另外一个。你多大年龄？就是兄弟，其实你讲你年龄小，但我觉得你考虑问题还挺成熟的，就是感觉你的观点啊还挺成熟的。就是我们讲啊，不存在说就是怎么讲，不存在说对和错，但是有时候啊，有些家庭啊，真的会让你感到窒息。如果这个家庭让你感到窒息，就那一定是有一方不配合。那么在就是双方三观不一致，不配合，在很多问题的教育啊、孩子的教育啊、金钱的这个设置啊、还有花销啊这些层面。我前两天刚满14周岁，那就是你了，那是不是你啊？是你吧？昨天你跟我说，还是前天你跟我说，说你13岁？不对，不是他。我看了一下他下面的一个微信的留言，不是他。哎，好，我们来听一下啊，就是大兵啊，当大兵接受这个男生的这个安徽的这个男生的咨询的时候，他是怎么说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来听一下啊，他也
1: 说的再直接一点，这个是可以上升到三观了，这都是三观不同啊。
0: 你看、他也说三观不同，
1: 他本身人好不好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跟未来你们的婚后生活是否可以长期存续，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2: 其实也在想着就是退让，然后但有时候又觉得，
0: 我跟你们说，我是反对退让的啊。
2: 我又想就是两个人是不是把问题都尽量的再聊清楚一点，我就把他就约出来，然后我们又就想聊一下，但是他好像对于我的反应，可能他可能也很失望，觉得可能就是也不是很想聊。我说我当时跟他说我生气的原因16000。
1: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谁退谁让的问题。
0: 对，我也觉得不是退让的问题。
1: 就是你结婚，你找对象得找到大家在基本面、基本盘认知相同的人，最起码对钱的认知、对经济这个东西的认知相同的人。
0: 就我们讲的丑话要讲到前面，别到结过婚以后再来说。
1: 每个月给他，而且媳妇儿，这就是你的钱了。然后你订阅，每个月给我再发点零花钱，返我一点零花钱就行。人家想找到这样的人，你如果不是这样的人的话，他不是你退多少或者你忍多少，你就可以来，因为他是一个长期行为，就往后余生都在这种状态当中，你能不能够接受？接受得了去结这个婚，接受不了的话趁早分啊。把话说的再直接一点，这个是可以上升到三观了，这都是三观不同啊。这种跟他本身人好不好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跟未来你们的婚后生活是否可以长期存续，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2: 其实也在想着就是退让，
1: 不一定了，这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他就是认为这个完全是他的钱了，他把他的这个钱80%给了他哥了。 你长期存续。
0: 等一下，我把这个中间跳一下。
1: 把钱给他，你别别扭。
0: 啊，往回。
1: 就是把钱给他，你别别扭扭、委委屈屈的。你把钱给他了，名义上都是他的钱，然后你也可以接受这个名义。接下来，他可以对这笔钱有完全的自由支配权。即便法律规定了这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他就是认为这完全是他的钱了。他把他的这个钱，
0: 甚至把80%都给了他哥哥了。女方给了就给了，你能接受吗？
2: 这样肯定不能接受。
0: 就大兵做了一个假设啊。
1: 这个如果接受不了的话。你所谓的能够接受每个月把钱上交，也就是说接受他认为这个钱就是他的，你赚的钱就是他的这个状态，那就是一个伪命题。归根到底还是接受不了。归根到底的话，就是不管这个人再好，你遇到的这个人和你是不同频、三观不一致的，尤其是金钱观啊，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两口子吃不到一块儿去，一个南方一个北方还可以凑合凑合，凑不到一块儿去，一个早上6点醒，一个中午12点醒，还可以互相的来迁就迁就。但是牵扯到钱，不好意思，你们的婚后生活呀，基本盘有很重要的一个面，叫做什么？叫做经济生活，不利于你们经济生活的开展，以及你们这段婚姻是不是长期存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2: 嗯，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1: OK，
2: 就只是可能觉得因为这个点来去就是
0: 舍不得，
1: 好大的一个点，你是不是认为这是不重要的点？
0: 对，
1: 小孩子心理吗？为什么别人讲的是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
0: 对啊，而且你想想看，就是经济问题往往会成为一个家庭当中最基础的问题啊。啊，就是如果双方不一致，或者说比方说人家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就是说你金钱上没有达成一个协议，没有达成一个一致啊，你们双方金钱的地位也不匹配等等等等，还是这样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要结过婚以后去面对的。有人说，我觉得婚后这个工资卡交和不交啊，它不能一概而论，首先看这两个人身后的家庭是否对等，第二这两个人是不是一心都为了这个家，第三要看他们花钱的习惯、理财的能力。我就问你的观点，你认为交不交，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你就像我一样，我不跟你讲那么多道理，我不是不跟你讨论对错，就是得交。你跟我比方说你要娶我做媳妇儿，你就得交。你娶我做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就买燕就给我买燕之屋？现在这个热的天，闷热的天，夏季三伏天啊，我又在感冒咳嗽啊，我最近人不舒服。另外一个空调房开着以后，内外温差大，很多人都容易那个抵抗力降低。那要筑牢抵抗力，燕窝就是最好的一个温和滋补的上品，能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能特别的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晚宴啊，鲜炖燕窝。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啊，它的就是印尼核心产区的这个最好的燕窝就算了，最重要的是115度高温精炖啊，这是一个准确的讲，就是高科技企业才能做到的事情，它不是一般的我们在家里面那个隔水100度去自己挑毛自己炖燕窝，不是那个概念。它做到了彻底灭菌，而且充分激活燕窝的活性营养，叫小分子燕窝蛋白，就燕窝肽，小分子燕窝肽，燕窝蛋白充分激发，它叫7.28倍。啊，叫七点，是平常我们鲜炖燕窝的7.28倍，这个是有数据支撑，有报告，有实验报告支撑的。啊，这是它厉害的地方，而且更重要的方便呢，不用冷藏，你小一小瓶啊，随身带着，人不舒服了，感觉身体有点苗头了啊，要感冒啊，或者说你疲惫啊，这个亚健康状态啊，赶紧打开啊，来一小瓶，提前预防。另外像这个老人啊，还有这个孕妇啊，还有这个比方说病后的这个病人啊等等啊，夏天没胃口啊，身体不舒服啊，这个亚健康状态都可以吃，把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拉上啊。那么三伏天啊，很多人到下午3-4点有可能就精气神都不足，这个时候补一瓶非常好。你看我这现在都已经1点了啊。另外还要跟大家说啊，就是调养身心啊，这个完善气色。哎呀，现在大家还有熬夜加班这些问题，都是吃燕之屋鲜炖燕窝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啊。它是燕之屋的新一代的这个新炖鲜炖燕窝，配料又干净又纯粹啊，燕窝、冰糖、纯净水，只有三样东西。另外一盒里边它是5瓶鲜炖燕窝，再加5瓶爆爆珠啊，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的东西。299啊，这盒燕窝的燕窝礼盒，一个大红礼盒，非常漂亮正规啊。那它这个礼盒多少钱？299，我们讲就一颗榴莲的钱，一个精品水一份精品水果的钱都不够啊，就能送出燕之屋这么大牌的鲜炖燕窝礼盒，体面又有心意。你不自己吃，你留着送人也非常非常合，任何时候都拿得出手，就这么讲啊，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非常划算，原价576啊，现在多少？299， 而且买的多优惠多，他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比方说买十盒啊，你2999都拿十二盒。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299啊，阿拉伯数字的299就可以参与。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听，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的，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整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副部长廖敏今天在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财政部多举措，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商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为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其他相关报道。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相关报道。位于大别山腹地的 S94 天堂寨支线高速项目各节点项目工程有序推进，建设驶入快车道。 S94 天堂寨支线高速公路项目沿途串联起一个 5A 级景区、8个 4A 级景区、6个 3A 级景区，路线全长约为 45.9 公里，总投资75.9亿元，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刚果金卫生部19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止到18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08例，其中死亡2476例，病死率47.5%，另有1115人治愈。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大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5: 妖哥来了，
6: 妖哥来了，
7: 妖哥来了。

请回答我，这是什么歌？有没有知道吧？这么熟悉的旋律。不准百度啊，不准上小红书，小红书搜啊，不准用那个叫什么微信摇一摇搜啊。

0: 好嘞，来自于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啊，这个应该很多朋友都知道，当年很有名的偶像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主题曲啊。所以我说问大家，哎，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没人理我，好尴尬哦，你知道吗？这种上节目没有人搭理你的尴尬，你懂吗？兄弟姐妹，就你那种尴尬。自打回来以后，就发现了，一日不入，一日都惦记着小雨，没人搭理我了。你们要不要这么现实，就听了两个月就把哥给放弃了。有小哥哥跟我说啊，小哥经常跟我聊天，他说哥，我又有话想说啊，我现在认女朋友花钱无度，虽然不是特别的大手大脚，但是有多少花多少，没有结余，可能是跟他独生女有关系，但是这不能这样说，我也是独生女啊，对不对？他说啥都有指望没负担，我家条件差一点，父母也岁数大了，我工资挺高的，但从不敢乱花钱，就和想着有些积蓄能以备不时之需，跟他说过但毫无作用，准备分手了。哎，你别跟我说你准备分手，我怎么那么不信你呢？你舍得分手啊？像这样的姑娘肯定明媚的很，长得漂亮，是不是啊？家庭条件又好，是吧？你老实承认吧，你会分手吗？你也就跟我嘴巴倒倒吐吐槽而已，别随随便把分手挂在嘴巴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它的的确确涉及到一个三观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时候，比方说，哎，看这个男生长得帅不帅啊，我卡颜呐、啊，什么东西，我颜狗啊，什么东西，我女生我找女朋友叫漂亮啊什么的，不行啊，有些真不行，他真的得是涉及到我们俩人在一块舒不舒服，就是三观是不是一致，我们认知一个问题，比方说工资卡上交是否上交，还是两个人共同协作，还是交给一个人，还是说各自管各自的，还是说谁也不相干啊，还是说这个交给男方，还是说交给女方等等啊，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要讨论到的，你前面不讨论，不把丑话讲在前面，你后面就会出问题。还有就是大兵刚刚说的那种，我很反对大家委屈求全，说哎呀我忍一忍，不存在忍不了一点，因为他是以后几十年在一起生活的事儿，可不是一天两天。有人说只要工资给到位，当牛做马无所谓。就是你到底是，就是你把工资给了以后还要当牛做马吗？还是说你把工资给了，你不是讲你工资全部上交给老婆了吗？那如果你上交给老婆以后，是不是你在家里就可以作威作福了？哥，我们不搭理你是因为刚刚那个歌我没听过，不过现在我知道了，汪苏泷的《微微一笑很倾城》，你们不知道吗？等一下，就《一笑倾城》这个歌有多少人没听过，或者说就《微微一笑很倾城》这个偶像剧有多少人不知道的？来来来，不知道的打一，来知道的打二，我来来来来来，我做个调查，这看。来来来，我做个市场调查，来多少人不知道的，我看一下，知道不知道的打一啊，不知道打一，我完蛋了，马上就已经开始立刻有人打一，我去，讨厌了，我问一下我们编辑妹妹啊，那个唐，你知不知道原来就是那个208W 的那个郑爽，那个电影明星你知道吗？电视明星知道，他演过一部偶像剧，他跟那个叫谁杨洋两个人演过一部偶像剧叫《微微一笑很倾城》，你知不知道？看过是吧？你看，那我身边我随手抓一个问，人家立刻就看过。还有朋友说电视剧看过，歌没听过，那不能够啊！那个歌是在整个电视剧里面都穿着的。我跟你讲，那个时候郑爽瘦的跟个鬼似的，跟卡一样，我就不觉得她美。她最美的时候是演那个《画壁》和那个叫什么，那个内地版的那个《流星花园》的时候最漂亮。这是现在算是一个叫什么，就是劣迹艺人了啊！一都不知道，完蛋了！哥，我是钱闯也不知道，然后我看啊，钱闯不知道，还有谁不知道？这个是谁？这是好多打一的哦，完蛋了！这是8月20号，昨天中午给我发过语音的，我来听一下这是谁。
1: 杨哥，我觉得正常。

0: 那一般1500是。
1: 啊，这是昨天那个妹妹讲1500那个的妹妹，我13岁肯定没看过，歌儿也没听过。哎，那这跟年纪没有关系，我53岁我都知道，对不对？照论理讲，这个我53岁不应该知道的。完了，这个打一的人好多哦。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啊耶，对呀、啊，楚雨荨是那个，就《流星花园》里边的，那个叫贝微微，《微微一笑很倾城》里边那个女主角叫贝微微，但那时候郑爽太瘦了，减肥减了过头，就是太就不好看，我个人感觉不好看啊，真的不怎么好看。那后来她成了劣迹艺人，就没有再说过这个事儿了。合着你们都不知道啊？这是出了信息偏差啦，这是。不对呀，论理而讲应该都知道啊。好吧，那不知道就不知道吧，那算了算了，不知道就不知道，好像不知道也没什么大不了。哥，你看我又说实话了吧？他说这个小哥哥说我真的准备跟他分手了，好几天没联系了。导火索是上一次他爸爸妈妈那儿到他爸爸妈妈那儿吃饭，他爸爸生病还不能走动，他就惦记着他爸妈的退休金。我当时差点就发火了，回来之后就没找过他了。那这个女生，那按你这样讲，就连她爸爸生病，她都要惦记找她爸要钱，那我觉得那就是太自私了，那就不是独生子女的问题，而是太自私啊，父母太惯了，惯坏了啊，那就惯坏了，那就是小孩惯坏了。哎，一般来讲啊，就是你孩子好好教育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呀，即便是独生子女，他也懂得体谅和珍惜父母啊，给到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助力啊，那有些不知道不体谅的，那就是惯坏了。我个人认为啊，那你这个是可以考虑分手，为什么？因为这种不懂事儿，这种人格上的不健全和不完善，将会在一生当中映照到你们的婚姻里。呀，金主爸爸回来了，听到好快活。我是金主爸爸吗？谁是金主爸爸？谁是金主爸爸回来了？我不是啊，我连醋都给发不起的人。我一个连醋都不发不起的人，哎，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这个歌，哎呀，真的是，哎呀，有代沟了啊，兄弟姐妹！啊，那咪咪沟没有，但是代沟它是有的啊，代沟了，有代沟了啊，有代沟，有代沟啊，兄弟姐妹们！好，我们继续唠嗑啊，继续，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婚后工资卡要不要上交这个话题，你的观点究竟如何啊？也可以说一下你为什么会这样认知这个问题啊，理由是什么？啊，来来来，听首歌，听首歌，来稍微休息。这首歌你肯定都听过，会唱的一起唱啊。嘿嘿。

不不，哥，因为你一直在时尚最前沿，而你的听众都为了碎银几两奔疲于奔命，哎，那你搞阶级对立啊？你这是，我在时尚最前沿啊，可拉倒吧！你都我就这么吹个牛，凡是听我节目的小哥哥小姐姐，一定会公认一件事儿：你哥是不讲别的，交通广播最接地气的主播，你同不同意？承不承认吧？

0: 兄，完蛋了，这个代沟真的有点大，完蛋了。新歌就不是稍微新一点的歌，你没听过？你说别拐早的，那是老一点的你也没听过。
1: 这不是田震的朋友干杯，姚哥。
0: 对呀、啊，这不是干杯朋友吗？田震的歌，他们都说没听过。还有朋友说，当年田震拒绝内定奖项，怒摔话筒，愤然离场，帅气一姐，潇洒如田震。哎，是的，这是当年的事儿啊，然后是很好很多年前的歌，我听过歌，没看过这个电视。你听过哪首歌？干杯朋友这首歌是不是？没看过电视是不是啊？你看干杯朋友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好像是有哪一部电视剧的有用了这个主题，用了这首歌，但这首歌是因为田震老师演唱比较有名啊。我跟你们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有裂痕了。我跟你讲啊，从2个月回来以后，发现了有裂痕啊。怎么办，兄弟姐妹们？就这种情感出现裂痕了，应该怎么办？是放任它继续扩大呢，还是用力的弥补呢？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说一下，没听过，没听过。
1: 杨哥，杨哥，换一首田震的《铿锵玫瑰》，
0: 那等等，那不能老听，不能老听啊！没听过，完了，没听过，没听过，没听。13岁没听过，13岁没有听过，那你听过啥歌吧？13岁，你现在就是。你就是孤勇者是吧？只有孤勇你才听过是不是？十三岁，剩下的都没听过，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吗？这个听过吗？这个听过吗？

好好好好好，有人跟我说裂缝就随便吧，爱咋咋地。行行，这你说的话啊，行。我觉得我跟你们之间的裂缝正在持续扩大当中，有些人暴力拆卸，持续扩大当中。

缝，咱把匠人给剥了。那匠人可跟咱没有裂缝，匠人为了大家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啊，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装修房子，给了那么多的优惠，咱无论如何不能辜负。各位听众朋友啊，正在听我们节目朋友们，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注意了，昨天还有人在问我说，哥现在刚需房能不能买？我说那你刚需你等啥？你买呗。啊，而且就今年好像到现在为止，我听到的消息就一二线房价又有松动，就往上走的这个趋势。说上个月好像说上海、北京的房子都卖得不错，合肥应该也有回升啊，就抓紧时间买呗啊！给大家带来匠人智装专属夏日福利，你买了房你不就得装修吗？不装修哪有家呢，对不对？你不装修，不好好装修，等下钱都给老婆乱花掉了。给大家带来匠人智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这次福利力度可以说拉满，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啊，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房窗式灯帘，窗帘灯饰啊，叫窗式灯帘出来了，窗帘灯饰啊，高级软装一并安装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还有老房改造这个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趁着8月活动啊，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可以直接拨打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啊，6556-0303。有人问我哥，你抖音直播啥时候开？可能最近这几天不会开啊，要到下一周或者下下一周了啊，因为我跟大家实实在在承认啊，我人不太舒服，就是很疲惫，而且我没有恢复好的话，我就不开了啊，我暂时不开啊，兄弟姐妹，我哥哥稍微休息休息啊，这不是说这个叫什么的事儿啊，不是说挣不挣马力的事儿啊，也不是说辜负大家那个的事儿，就是大家想要跟我唠嗑的话，就到我们节目里边来哈、啊，就是我开我会提前跟大家说的啊，就我这两天我人的确不太舒服。啊，也跟我老了有关系，就是我年纪上来以后，我把健康啊永远摆在第一位，啊，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毕竟要是命没了或者命不好，命修得不好，那啥也没有意义啊。就是陪伴也罢，挣马力也罢，什么成就也罢，事业也罢，网不网红，有多少粉丝也罢，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啊。哥哥比较懒，他比较懒啊。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的直播啊。我还是那话，就是咱讨论，就是细水长流过日子的讨论呢，那就是在钱这个事情上，咱得达成一致，而且越早彼此把心里话说通越好。啊，早早的要讲到位，一定要提前把丑话讲到前面，不要一忍再忍。我们往往有很多就是内向的，或者说这个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啊，这个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就是你比较内向。或者呢，比较善良的小哥，共情能力比较强的小哥小姐姐，为了别人是愿意放弃自己对于利益的这个部分利益的争取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忍一时可以，但忍长久是要出毛病的。我是个大大落落的人啊，我愿意公开的表达心声说，我觉得要双方在金钱观上，在财务观念上达到高度一致，要有彼此。这个为对方愿意退步和对方这个叫什么的人才重要，才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啊，才是最最最重要的啊，不要去随随便便委屈自己啊，要把想法要真实的表达出来，双方才能够长久的完成彼此的配合。有人说哥说的真好，身体健康最好，对，是的是的，他说对，好好休养调整一下再直播，直播其实很耗精力，非常就是讲话呀，还有这个长期的讲话是个就是耗气血的事儿啊，因为我长期讲话很好奇些，尤其是我最近这段时间带娃带的就日夜颠倒，我整个人的这个就是生物钟啊是非常紊乱的一个状态，就作息很难受。我这几天回到家里睡觉，晚上都是睡到2点多钟吧，就是就醒。然后昨天一早上是睡到4点钟才醒，就算是慢慢有一个完整的觉，我最起码要把觉补过来，人补过来哈，我才能够那个就是继续我的工作啊。还有朋友跟我说，我们宿州的两位邻居用的都是匠人智装。哎，正常正常。我跟大家讲啊，好多朋友都误会说，哎，是不是只有合肥的才能用匠人装？不是的啊，全省好多地方都可以。就是这个具体的，比方说，哎，我在黄山，我知道的有黄山的，有宿州的啊，有皖北的，有皖南的都有。就是你在外地或者在安徽省其他的地方，你都可以咨询啊。你先拨打电话，他们有很专职的这个24小时的客服小姐姐啊，应该不用12小时，就上班时间里面你都可以拨打0551。我们刚刚拨打讲的这个匠人的联系电话。6556-0303啊，你直接外地的加区号0551-6556

6-0303啊，你们可以直接拨的。他们自己也有互联网直播，大家都可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然后再签约啊，然后再签约。好，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祝愿各位周末快乐啊，兄弟姐妹们周末愉快啊，好好休息，好好保重自己身体的健康，好好的这个叫什么努力前行，好好的爱护家人啊，因为家是我们的大后方啊。感谢各位参与收听今天节目，下周周一我们再会。来，音乐呢？嗯。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的中部呢是东部是中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最低气温啊，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它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讯。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900.67点，下跌了3.62点。深证成指14067.97点，上涨了95.19点。创业板指数3539.57点，上涨了43.9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各位在13:34啊，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盼着盼着，这马上就又要快开学了啊！来，大家打打卡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欢迎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打卡互动，发语音、发文字都行。有人说：“小果，小果，早上好，你刚醒啊？”你这个点这早过早上啊，也是果姐，我都想你了，我不天天都在吗？哎，来来来，问一问大家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个话题，觉得我觉得大家不管你是上班族、宝妈、自由职业，还是退休在家，每个人都能聊到。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啊？昨天和好朋友才在聊，就是小时候年轻的会儿啊，我们特别爱热闹。哎，周末必须出门，休息必须聚会，手机一响啊，那朋友一喊就到位，哪怕没事干都要约出来逛逛街呀，吃吃饭，瞎聊聊，就怕自己孤单，怕你不合群，怕你没圈子。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随着 年龄慢慢的长大，工作以后，成家以后，哎，现在的我们主打四个字：极度厌吵，享受安静啊。很多人是能打字儿绝不语音，能语音绝不电话，能在家待着他绝不出去，能推的局他全推。休息天最大的幸福就是我哪也不去，谁都别找我啊。来，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受？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哈，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是不是发现自己特别懒着社交现在，而更加喜欢自己独处。很多微信这个和好友啊和我们的听众留言就说，国姐，我觉得我现在好累，我好喜欢一个人待着。来说说各位啊，说说你们现在的社交状况，还有那些让你拒绝一些聚会的一些真实的原因啊。就你是不是越来越懒，越来越喜欢独处？大胆的讲啊。好，欢迎各位搜索微信安徽交通广播哈，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留言进行互动吧。
5: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这个大家过得啊真好。有人说，国姐中秋快乐，新年好啊，新年好，新年好。这哎，真的，今年眼瞅都到八月份了，我觉得今年到八月份了，说实话啊，我就有点还没太接受，因为我非常热爱夏天，所以导致每年其实到了七月中下旬开始，我就会焦虑，我就天哪，我夏天要结束了。有人说，美好的一天从听小狗的节目开始，那前面这么久你在干嘛呢？好，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留言互动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呢是很说到很多人的心坎里去了啊。现在很多人他不是社恐也不是冷漠，而是什么，就成年人的电量太有限了。白天一整天面对同事客户工作人情世故啊，情绪耐心完全透支了，好不容易熬到下班，熬到周末，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丁点多余的社交他都不想对付。所以来说说哈，你是不是越来越懒得社交了，更喜欢一个人独处，说说现在你的这个社交状态啊，还有你那些拒绝他们的原因啊。啊，欢迎热闹派宅家党，哎，佛系社交党都来给我们留言。来看看啊，平凡大叔说，国姐你好，我以前特别爱热闹，朋友随叫随到，现在彻底佛了。无效饭局太消耗了，坐在一起就是吹牛攀比客套，一顿饭吃下来身心俱惫。我现在休息天就宅家做饭吃喝，吃饭喝茶，安安静静的比什么都舒服。这是我们一位平凡大叔的发来的留言啊，你们还有没有不平凡的留言？有时候快开学了，国姐，对，快开学了，你有什么话要说？你家孩子快上学了，你知道吧？孩子快上学了代表啥？我发现最近我们其实有很多听众啊，正常情况下是这个点应该送孩子上下学的，尤其是两点过后啊，明显大家都猫着。来，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留言啊。这个这位小柚子他说，我最大的变化，我的姐姐就是从秒回变成随缘回复，不是刚傲，是真的懒得寒暄，在吗？干嘛呢？最近怎样？这种客套话好累呀、啊，独处太自由了，不用找话题，不用看人脸色，太解压。我跟你说，这也取决于什么？这取决于你和谁待在一块儿。如果说首先第一点啊，我经常讲，就你的另一半是那种可以治愈你的，就你跟他待在一起很舒服，就很多人也喜欢和另一半相处。如果你的朋友，你跟他在一起，哎，聊聊天啊，八卦八卦很解压，你也喜欢和朋友待在一块儿。但如果说你要花心思去经营啊，我要就是说，就是从社交的这种层面上去啊，不停的怎样的话，那确实累啊。我也不行，我其实是个比较 I 人，就是我比较宅的那种人。说实话啊，来啊，阿泽说，我属于精准社交，无用的圈子全部清空，没有必要的往来全部断掉。哦哟，你也狠了啊。 该走动的朋友还是要走动，知道吧？他说现在是人生极简，朋友不多，但是个个真心，热闹少了，烦恼也少了，日子反而顺了很多。你这以前得多热闹啊啊！我见过那种一个星期五天得在外面吃四天的，而且不一定是那种商务应酬局，你有一些可能是销售岗啊，或者说是他是需要就是对外有一个对接的，但是不，这位朋友他不啊。来，有人说，无用社交太无聊，线上生活代替了线下社交，生活压力大，精力被消耗，社交收益下降，成本上升，还不如在家躺着。什么意思？就出门反而还得花钱，其实花钱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就是有的时候啊，你真的就是蛮累的，你会觉得，我们不是说不跟朋友再见面，我觉得就是和朋友线下见见面啊，聊聊天啊，就是喝喝东西啊，坐一坐，吐吐槽，聊，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些没有意义的聚会，确实耗体力啊。来啊，你看乐乐妈妈，哎呀，今天又是跟我互动了。她说当了妈妈之后啊，社交直接归零，以前爱逛街爱聚会爱打卡，现在下班带娃做家务辅导作业，忙完只想弹着，别说社交了，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独处对我来说就是奢侈的休息。哎，妈妈们是确实不容易啊，妈妈们我觉得就是你弄完孩子以后，你想想你还有多少自己的时间呢？就像我陪孩子，我现在晚上把孩子洗完以后，把他哄睡，就陪他睡着，到不需要哄了，他已经不需要到哄的年龄，就是你关灯以后，你要等他完全睡着，完全睡着那个之间的时间要取决于他白天都干了啥，啊，我就知道他白天可认真学习了，他如果哪天晚上入睡特别快，那说明是真累了。你要发现他哪天晚上啊，就其实他的入睡习惯还蛮好的，你洗完澡就都弄完，刷完牙上床以后关灯，他立马在黑的环境当中就很容易睡，跟我一样啊，就我睡觉不能有一点亮。但如果你发现哪天你关了灯以后他还在继续的翻滚，我的天，那白天没干啥事儿啊，没学啥习。静静说，我是间歇性的人格，一段时间特别想找人玩，热闹完立刻需要独处关闭啊，几天回回血。我发现成年人的社交真的很耗电，必须靠安静的生活来充电。我昨天刷到一个比较知名的短视频博主啊，就是做那种优质视频的，他就拍了一个我觉得比较贴近生活的，就是成年人那些你不太说不上来的感受，比方说一堆人在狂欢，一堆人在玩的时候，突然那一瞬间你感觉到很孤独，哎，我在干嘛？身边是什么？但是一秒钟，可能一秒钟、一分钟以后，马上立马又回到了那种嗨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你不能用一句话去形容他，哎，我是怎样的一种人？他就间歇性的人格，就你说不好的啊，他反反复复、上上下下，就也有一些饭局，也有一些聚会，你可能一听说啊，好麻烦，我还要出门，我可不还得打扮一下、化个妆，我出去了。但是呢，我真的去了，哎，我也能和朋友就是说去享受这个时光。我有时候是这样啊，我真是这样。好，大家还在不停的打字儿。追风少年说，最尴尬的就是无效聚会，一群人坐一桌，全程低头玩手机，硬找话题去尬聊，完全是为了聚而聚，毫无意义。哦，你这也说得狠了啊。他说这种局我现在一律婉拒。所以说嘛，其实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对于朋友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定义是越来越严格，能够真的跟你一起就是出去玩到还不错的，就玩到还行的，就大家可以隔三差五啊，或者隔一段时间约一约的，都还是不错的朋友。比如说国姐你呢，我刚说了我是个比较宅的人呢，就一般情况下我也是可以自己待得住的，但是呢我们当然需要好朋友之间的一些相互的打气的。好，我再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匿名的好友，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来看大家都发了些啥啊。

0: 我就放了一首歌，结果啊，这么好，有两个人跟我说她跟她闺蜜的故事。哎，我今天我给你们问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让你去分享你跟你闺蜜的故事。人跟我说她跟她闺蜜啊，14年的友情最近崩了。我跟你讲啊，相信我，如果你是14年的友情，没有发生什么巨大的大事儿、原则性的事儿，崩不了。真崩不了，我跟你说，14年，我想想，我跟我闺蜜啊，我想想啊，那真是20多年。这种感情，我跟你讲，你一般情况下不出现那种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原，你又有什么原则性的事儿啊？你又不是我说那种人，对不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和大家说一说哈，你其实生活当中是不是一个比较懒得去那种社交，越来越喜欢独处的人？比如说有手机我还社交个啥，我手机啥不能满足我，你就逛呗。不过他说的真对啊，因为我觉得啊，手机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喜欢玩手机呢？因为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看到很多美好的东西啊，看到很多美好的产品啊。有的时候其实花花钱可以让自己开心，当然会花钱也是一种能力啊。哎呀，亲爱的各位朋友，其实很多人还在关注我们这个商城的活动。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虽然说七夕已经这个节当天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的活动啊也还在帮大家准备一个最后的尾巴，就是说还能上车好吗？大家还能去上车。我们Logo908商城七夕专场的福利也快结束咯。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单场你满777元可以立减77元，以及77折直降的这样的一个特惠。目前我们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已经倒计时了，并且啊，我们在14点的时候，待会儿有秒杀哈，就大家一定要注意拼手速去抢，像大牌美妆、人气好物全部低至7.7块，就是我们待会儿14点帮大家去冲的。你与其出去无效社交，你不如买买东西。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爱好，非常非常大的排解情绪、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花钱。真的就不一定非要是花什么大钱啊。那么在这种节点一定不要错过，像我们迪奥的香水呀、海蓝之谜的洁面呀、香奈儿的洁面呀，包括那天被抢爆的赫莲娜的晚霜等等，全部都是低至7块钱啊，每个价位不同。所以大家定好闹钟，待会儿14点就抓紧时间去抢。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产品非常好用，听好，就是兰蔻的精纯眼霜5毫升。它是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的方便，而且啊，最近我发现其实眼部啊，它的护理不仅仅是我们说涂了眼霜，就你也可以隔三差五啊，隔一段时间用好的眼霜，精油打个底过后去厚敷。所以啊，如果你能在一些节点薅到便宜的产品，这种便宜的大牌产品，其实是非常建议大家去尝试的啊。那么今天这款就是福利喽，兰蔻精纯是他们家的高端线啊，精纯眼霜，我们日常售价5毫升是99，那么七夕依旧给大家送这个秒杀，只要17.7块，每人限购一单啊，我们库存有限，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拼手速，待会儿14点整。14点整，当然我们后面前面12点半呀，如果你没有抢到，14点还有机会可以抢啊。这个眼霜17.7块，说真的，买不了吃亏跟上当，就是送福利啊，妥妥的送福利。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些福利品，当然。但是其实除了福利品之外，我们主品也很重要啊。主品虽然说七夕已经结束了，我刚才说了，但是我们每个人宠爱自己、关爱他人啊的这样的一个心境一直都存在。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满足这样的情绪，也能够囤到好物啊，我们活动继续延迟2天。今天呢，帮大家就是精选的也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产品 ，SK2 的神仙水，好不好？因为我们前面有帮大家推这个 SK2 至臻的这个套盒，里面有神仙水，今天呢就专门给大家做这个单品。因为确实也有些朋友他可能水用完了，他想补单品，好不好？那么我们护肤界万能的打底王，常年断货单品 SK2 的神仙水的精华露，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普通的爽肤水其实你家里大家都有，它 呢只能说去润你的表皮，临时补水，其实就是一个即刻的效果。那么洗完脸半个小时立马就打回原形了。但是 SK2 的神仙水，它是基底修护精华水，它的分子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精华比水卖的要贵啊。它是从你皮肤的底子去调理你的肤质，核心底气就是人人皆知 90% 以上高浓度的 Petera 独家的一个酵母的精粹啊，它几十年来没有被复制过，所以 SK2 的神仙水相信我是几乎真的每一秒钟都要卖出去100多瓶。那么关键是价格啊，其实我们来给大家说，既然是活动，一定要帮大家把价格放到最低。我们日常情况下其实呢也已经非常优惠了啊，385块钱。但是呢我们这次有活动啊，参加完77折的活动到手只要288，并且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去叠加我们的这个满777减77的券，就是说去选我们商城内的很多东西，包括像前两天我给大家推荐，我说如果说你送你另一半就是一些比较拿得出手的衣服， Coach 的 T 恤非常好看，而且我们现在上了秋款，有长袖，大家可以去拼一拼啊。 SK2 神仙水它不是说纯的就是提亮美白，因为有人说问我夏天结束了想美白，它是可以收缩毛孔提亮你的肤色啊，不是说单纯的美白，在提亮肤色的基础上去做到美白。所以为啥叫神仙水呢，对吧，有妙水回春这样的一个功效，好不好。我们的商城在77折的这个77折的专区有很多大牌好物，还有少量的库存，像 SK2 其实不光有水，我们还有至臻的套盒、雅诗兰黛的套盒、兰蔻精纯的套盒，这些呢你送朋友送亲戚都非常的划算啊，还有很多大牌的香水，大家可以趁活动价格去囤去囤。那么这种双重的福利叠加的活动不常有，下一个节点我还不知道，好吗？我们七夕也是，其实很少有平台能为大家把活动做到现在喽。各位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哈，就可以进入商城去购买。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哈，今天这款 SK2 的神仙水帮大家做到了最终到手价只要288，所以如果说你秋天到了啊，其实我们肌肤需要大量补水，你需要去囤单品的话，你可以跟你的闺蜜来拼。拼够了呢还有满777减77，所以特别的划算。昨天还说到哈，就是有些人他是不占别人便宜啊，就是说每一分钱都要给你算清楚啊，所以大家在囤货就是跟闺蜜拼的时候，你把那个折扣减掉，两人分一下，干嘛不薅平台的羊毛呢？这不比你线下见面吃吃喝喝的时候同时再把这个羊毛薅了。好吧， SK2 的神仙水要今天288，每个人必须到手去囤啊，大家可以多买几瓶，再搭配一些我们其他的东西，吃喝玩乐其实在乐购908里都有，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待会儿2点钟的时候秒杀，一定要去抢我们今天兰蔻精纯的眼霜5毫升啊，去试一下啊，好用的话我们后面其实还有大正装帮大家去这个让大家去选，好吧，给大家一点时间啊，现在可以去逛了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进入到商城内部，其实上千款的好物你可以添加到购物车里，除了我们今天主品的这个神仙水，还有吃的喝的，有人说跟风买了我的那个说的沙琪玛，对吧，好多好吃的，还有衣服，抓紧时间去冲啊，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待会儿回来。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6: 欢欣鼓舞，假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6: 心动牵手，
5: 惊喜抽奖，
6: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5: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6: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名。
5: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6: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版，
5: 爱心支持。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7: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很多人发现这两年汽车客运变了，上车点不再只是客运站，小区门口、地铁口都可以是站点，线路也不再固定，有的灵活到能提供门到门的专属服务。日前发布的《中国定制客运发展报告2025》显示，14-15时期定制客运线路数量年均增长36.9%。截至去年底，全国约3600家班车客运企业投入超70000辆运营车辆，开通超1.1万条定制客运服务线路，同比增长约25%，推动公路营业性客运量大幅增长。对此，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0: 为什么大巴能够回来？我觉得答案藏在两个转变里。第一个转变呢，出行逻辑从车进站人归点变成了门到门点到点。过去我们坐大巴要先跑到客运站买票候车上车，到了目的地再转车，现在不一样了，手机买票，小区门口上车，地铁口下车，车辆的位置呢实时更新，站点怎么设，班次怎么排，不再由运营方拍板，而是由乘客决定。高铁解决的呢是两个车站之间怎样最快，定制大巴解决的是一个人怎样从家门口更方便的到目的地。从人找车到车找人，这个转变看似简单，背后是整个服务逻辑的翻转，把选择权还给了乘客。第二个转变，被淘汰的不是大巴，而是旧模式。大巴输给高铁，输的不是速度，是拒绝差异化。过去的大巴靠固定车站、固定班次、固定线路，车开出去有没有人坐，全凭经验判断。现在有了互联网购票、大数据分析、实时调度，经营方式彻底变了。乘客在哪里就去哪里设点，什么时间人多就在什么时间发车。新能源大巴呢，又把成本的优势放大了。过去燃油大巴每公里能源成本1.5到2块钱，现在新能源呢可以降到6毛钱以内，成本降下来，票价呢才能真正的降下来。这给所有被时代淘汰的行业呢都提了一个醒。淘汰你的可能不是新技术，而是你固守旧模式的自己。当然，定制客运的翻红也提醒我们另一件事，出行不是只有最快和最便宜两个极端。定制快巴对于学生、务工人员、探亲客来说，一张票省几十块钱，两个人、三个人一起出行，差距就更加明显。当服务开始精准地回应不同人群的个性化需求，

0: 市场自然会给出答案。再多问一句，交通出行是这样，那么其他行业呢？那些被贴上过时标签的老手艺、老模式，是不是也能找到自己的定制之路？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缺的不是需求，而是那种愿意俯下身来认真寻找需求在哪儿，倾听需求是什么，并迅速针对需求采取实际行动的意愿。我想这是定制客运加速跑给我们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启示。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需要提醒您，宁吴高速双向114公里950米到134公里253米处，繁昌东枢纽至中明枢纽进行路面集约化的养护工程的一个封闭的施工。那么施工期间现场临时封闭，繁昌东枢纽巢湖往铜陵方向、黄山往铜陵方向的匝道呢是临时封闭，中明枢纽铜陵北往马鞍山方向、宣城往马鞍山方向匝道呢是临时封闭，繁昌站繁昌人字洞站入出入口啊也是临时的一个封闭状态。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95.56点，下跌了8.47点；深圳成指14012.99点，上涨了40.21点；创业板指数3520.21点，上涨了24.6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安徽交
5: 通广播，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好的，各位，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哈。北京时间的14:07啊，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果啊，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欢迎大家继续来打打卡，留言留言互动一下啊，都不发语音，都打字儿。我扯着我这感冒的破锣嗓子在这一直给大家读。但是我要温馨的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刚刚近期还有我的好朋友给我发信息询问我的身体情况，夏秋交界的时候，其实

有没有发现哈，随着年龄的长大，更喜欢一个人独处。说一说你现在的社交状态。哎，七七就说，我是轻微的社恐本人，人一多我就紧张，一应酬我就疲惫。我最喜欢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追剧，不用迁就任何人，节奏完全自己说了算啊，太舒服了。我跟你讲，你一个人待时间长了，你会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待。就是一个人待时间长了以后啊，你是非常享受一个人的状态的，而且这个状态其实会影响你很长时间。大家都知道，我曾经因为我在北京独自生活过嘛，是工作，然后也是自己住，所以就是我觉得那段经历就让我一直是完全可以自己待住。但是朋友也很重要啊！你不要说到时候说我们都喜欢一个人待，不是，我们讲说的是无效社交，有的时候呢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丝疲惫。但是好朋友啊，聊得来的朋友，以及我觉得正常的一些这个大家的这个走动还是需要的。你不能一直一个人，人也是社会动物，它是具有社会属性在身上的。来，老周说，年轻的时候最怕孤单，现在最怕热闹。年纪上来之后啊，真心觉得亲近是福，不需要天天扎堆，也不需要频繁的联系，日子安稳，心里踏实，比什么都强。

0: 好，大家的留言其实都很多，我也总结了一下哈。你看星辰说，郭姐你好，我不是冷漠，是没时间没精力，成年人的生活压力本来就大，何必给自己再增加多余的负担呢？啊，你们都好通透啊。
1: 小果小果，
0: 哎，
1: 你到窗外看看，今天的云特别的美。
0: 我不用到窗外看看，我跟你说，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是环湖360度，是这落地窗。我看湖、看景、看云，真的很漂亮啊、真的很漂亮。所以“秋高气爽”这个词儿哈，你不是简单的说说而已。虽然说很热，它还是热的，但是跟夏天真的不一样了啊。好，我们这个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啊，就是不跟大家一一去读了。其实你会发现啊，其实我不是我们变冷漠，而是有的时候确实真的非常的繁忙。以前啊也会觉得朋友越多越好啊，圈子越大越体面，但是慢慢经历以后才懂，就很多热闹的它都是表面，有一些所谓的人脉跟聚会它也是消耗自身的。所以啊，成年人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你不要在热衷假装合群，你不想去的地方你可以不去。有的人他就是不爱热闹不爱喝酒，你非要往那个局里扎，你说你跟他扎着干嘛？别让你喝你抹不开面子，你还得端杯子。你不是那类人，你就不要和那类人在一起玩，明白吗？就是你和你相处舒适的人在一起，不合适的圈子不要去硬融他啊。我们把时间精力和情绪都留给自己最需要的人。有人说最喜欢听国姐每次的总结了，我这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实话。你见网友局，你不还是该得去该去啊？好吧，把精力多留点给自己啊！来吧，朋友们，我们答题喽。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啊，来，我们来长知识了啊！大家特别喜欢的环节，看得出来我们确实啊，大家都非常爱学习。来，第一道题，啊，画蛇添足这个词我们都听说过，对吧？画蛇添足，请问啊，画蛇添足当中画蛇添脚的这个人，就这个干这个事的这个人，请问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没有想到吧？没有想到，我问你们的是这个吧？啊，画蛇添足当中，请问画蛇添脚的这个人，他的最后的结局，四个选项 ：A， 没有得到一壶酒

0: 刚说过少和朋友喝 ，B 没有得到酒。听好啊 ，A 跟 B 不一样 ，A 是没有就A 是得到一壶酒，呸！我重新说啊，画蛇添足的这个人，就做这件事的这个人，他最后的结局 ，A 是得到了一壶酒 ，B 是没有得到酒，啊 ，C 得到了赏识 ，D。成为了谋士 ，A 得到一壶酒，没有得到酒 ，C 受到了赏识 ，D 成为了谋士。
1: 从开始上班到结婚，过十年的一个人独居生活，感觉非常快乐，自由自在。从结婚之后就开始有了大宝、二宝、三宝，估计往后至少十年都没有新年日子了。现在也没什么社交了，现在下班就是回家带娃。
0: 我说大哥啊，我真的发现你们为什么所有的语音都要在我把话题总结完了以后发呢？前面全是文字，感觉那个时候发文字特别过瘾啊。然后啪，你感情上来了再发。你都有大宝二宝了，你还想要什么个人时光啊？奢望吧，哥。快活日子给你过到结婚，结完婚以后二人世界也过了。但是我真的啊，说实话，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快乐，真的就正常情况下。对吧，你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你一家其乐融融，你就去享受嘛，对吧，你就接受吧。
2: 大家好，我是小朵，小朵小花果。
0: 你要不要听听你说的是什么？你要不要听听你说的是啥？我是小果小花朵啊。
3: 答题开始了。
0: 嗯，
3: 做好准备。
0: 答呀。
1: 我看到这个预言，他只说最后他没有得到酒，再往后我就不知道了。
0: 啊，没有得到酒，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去做画蛇添足的人啊，没必要。
4: 这道题是没有得到酒，画蛇添足了嘛，怎么会得到酒呢？
0: 就这事儿你干瞎了吗？你怎么还会得到酒？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些朋友选的是 D， 说成为了谋士，就他这个能力，他能成为谋士啊。你说小狗，我选 B， 没有得到酒。再来看啊，
3: 给他也喝酒看看吧，给他上上
0: 歌。来吧，好多人说得到了酒，有些人说没有得到酒啊，你们的这个主要都集中在酒上。我再说一下酒，小酌怡情，大醉伤身，啊，并且不反对朋友之间相聚的时候，对吧？但是呢，一定要以自己，首先你以你自己的量为主啊，你不要能喝四两就啪就干一斤，啊，而且呢，就是一定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也不建议大家在桌上去劝别人酒啊，更反对就是说你要会拒绝 ，OK， 好吗？让我们做一个会拒绝的人。
5: 预言的结尾。是另一个画完蛇的人劈手，注意这个词，劈手，从他手中夺下了酒壶，把酒喝光了。
0: 来啊，这道题正确答案画蛇添足，最终的结局选的是 B， 没有得到酒。那么众人比赛画蛇，此人最先画完，听好啊，但是呢却多此一举，他才画完了没事干呢，说人有的时候就这样啊，他给蛇添上了脚，蛇本来没有脚，他因此就失去了一壶酒啊，他因此失去一壶酒是由此而来的。有时候啊，我跟你们讲啊，你们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不要觉得先把这个事儿干完了以后就没事干。我至今都记得我初三第一次会考，就年全年级会考的时候，我英语很快就做完了，但是就不是说很快做完，就是比较快的做完了。就做完了以后呢，我觉得哎，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啊，没事干，干啥呢？开始重新把阅读理解检查了一下，完形跟阅读重新检查了一下，就几个我可能一开始很坚定，但是在检查的时候觉得就觉得，就又改了，改了两个答案全错。我至今都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本来国姐那次英语可以考的全。

0: 你第一名的分，结果就因为我改了那两题，扣了4分。150分的卷子，全年级第一名的分是134，因为我们那时候年级报分啊，我们是110、120、130，最后130分开始报的。我是一百，我这一百三，啊，我是131，对，全年级第一名是135，我就错了那两题，一会儿我改的。从那以后写完啥都不改，就直接交，啊，那不会就不会。
1: 预言的结尾。是另一个。
2: 前段时间天天被蔡依这首歌洗脑，后来去搜了一下他的 MV， 更是被震惊了。然后反正前几天你换夜曲了，我还挺高兴的，怎么今天又这个了呀？
0: 夜曲还不简单吗？可以给啊。
1: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路江湖岁月催，黄图霸业谈笑争，不胜人生一场醉。
0: 好多人要听夜曲，我给你们放啊。其实啊，你在电台就是听的过程当中，你是非常喜欢听到你熟悉的歌曲的，知道吗？这也是为什么就好多有一些就是全球霸榜的榜单歌，我不给大家放。越熟越喜欢，嗯，好，第二题啊，第二道题，千金这个词儿都知道吧？喜得千金，对不对？女儿啊，女儿多好啊，儿子也很好啊，都一样，都好。那么问大家啊，千金这个词儿它最初指代的是什么？四个选项，听好 ：A， 富贵人家的女儿 ；B， 富贵人家的儿子 ；C。贵重的黄金 ，D， 昂贵的礼物。四个选项，听好啊！千金一个词儿最初指代的是什么 ？A， 富贵人家的女儿 ；B， 富贵人家的儿子 ；C， 贵重的黄金 ；D， 昂贵的礼物。这四个选项，来吧，啊！

来，各位朋友啊，如果说你想买东西、想逛街干嘛呢？来百大啊，先带他逛逛百大电器吧。第十一届全城向百的抢家电，最多重补贴可以到50%，买4免1啊，这个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是折上9折，凭2000年前的结婚证呢，还能够领七夕礼。那么抽这个购物金条啊，购物可以抽金条。8月21号开始呢，银联千万的消费券来袭啊，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呢，还有支付宝1元的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

0: 小果，小果，我选黄金，贵重的黄金。
1: 哇，你好！啊，我都两三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你怎么不来？你们不要默默的听，你们要给我发语音。真的，就我是一到秋天啊，我这个人特别容易就 emo 啊，脆弱啊，伤心，而且你们要陪多陪我，啊，多发点语音给我听听。这有朋友说好听的夜曲，也不能光听夜曲啊。来，
2: 我选非贵重的物品吧。
1: 哦，还有人选 D，D 是啥？

0: 我看一下啊，这等一下啊。D 是这个，看一下啊，昂贵的礼物。C 是昂贵的黄金，啊，你看都是昂贵的。有人说富贵人家的儿子，嗯，还有人在这给我念诗。说国姐，我有两个女儿，那很幸福啊，很幸福啊。女孩子贴心也贴心，但是，我觉得都很好。就是我是我自己是女儿，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他是儿子，也有儿女双全的，有俩女儿俩儿子的，真的。那这都有，不一样啊。教育女儿和陪伴女儿的方式跟儿子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都有需要操心的地方，然后也都有需要你很快乐的地方。但我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女孩子，因为我自己是个女儿吧，我从小到大这个成长经历让我觉得，女孩子她其实需要第一需要很多的肯定，啊，很多夸奖。你让她在这种就是赞赏声中，然后呢，给她提一些要求，让她去奔着这个要求去努力，不要去过多的打压她。因为有一些爸爸妈妈或者有一些父母，他可能确实也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心切啊，他喜欢打压性的孩子。你别，你对女孩儿啊，她难过，她内心难过。因为我觉得小女孩小时候她难过的时候，她那个发泄的方式不是特别的明显。然后会对他成长整个的性格呢，可能也许会造成一些些啊，所以多夸你的孩子，知道吧？多夸，有的时候你也确实也是硬夸，啊，多给他一些鼓励啊，这个要鼓励鼓励啊。
1: 谁能想到，千金一开始居然是指男孩子？
0: 哎，我跟你们讲啊，你可别说，你还真别说，这道题还真的选的就是 B。千金，听好这个词儿啊，他是指富贵人家的儿子，知道吗？富贵人家的儿子，听好啊。再就是说，历史早期，千金是用于夸赞才德出众的少年男子。那么在元明之后，就元朝、明朝之后，词义逐渐的转变，才用来尊称大户人家的女子，啊。知道吗？那么曾经千元这个词，就是一元两元千元这个词，它是指代富贵人家的女儿的，所以大家要记千金，千金其实最早是指男孩子的啊。

有时候郭姐你可说对了，好，我一儿一女，女孩子总是让人心疼，男孩子我就打，你也不能打呀，也不是让你打，就是男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直接一点，咱也不能说男孩糙，但是女孩啊，我是确实是觉得女孩就是，我自己能感觉到啊，童年很重要。比如说暑假快过完了，看着孩子上学就觉得他会很辛苦，看着他不学习就觉得他好气人，哎，家长都这样，我跟你们讲都这样。其实我们也就是在这种不停的自我矛盾啊矛盾的情绪当中，孩子慢慢就长大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爱孩子，我还是提醒大家，尤其各位妈妈，爱孩子之前你先好好爱自己，知道吗？你爱自己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你再该要求要求，对吧？该骂骂，该对吧？该砸砸砸，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啊！你跟他在自信当中成长，你也要发现，你也到现在你都三四十、四五十、五六十人了，你也很喜欢听到别人称赞你的那些语言，对不对？听些好听的话，那么孩子，你想他何尝不喜欢呢？好吧，这位各位有千金的啊，有女儿儿子的。也不想出去应酬喝酒的，喜欢独处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好吗？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是星期五了哈，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周末两天，哎，该带孩子带孩子，该玩玩啊，总之享受周末，无论你是一个人还是一家人。好，下周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都要来哦，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那么今天白天的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的中部呢，东部是有中雨。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啊，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6度，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11.05点，上涨了7.28点；深圳成指14119.98点，上涨了147.20点；创业板指数3553.52点，上涨了57.9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19636 9639。

好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想出去逛街的话，就来百搭吧。现在他逛百搭电器，第十一届全城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四免一，十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再去百货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前的结婚证呢，还能领七夕礼。购物抽金条，8月21号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来。

0: 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2: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2: 心动牵手，
1: 惊喜抽奖，
2: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1: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2: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名。
1: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2: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正点播报，我是大成。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在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进一步提升了我国水下工程和海洋在役设施专业服务能力。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昨天记者了解到，位于合肥市高新区喜友路、三秤四路和将军岭路的项目正式建成通车，作为横贯合肥西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该路段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提升城市交通承载能力。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挪威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认为美方关税政策在持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关注下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到41公里处正在进行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受施工的影响，狼溪东入口临时封闭，往返狼溪线的车辆从狼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28号结束。

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百大的活动啊非常的多哈。如果说你想带伴侣去逛街的话呢，可以去百大，先带他逛一逛百大电器第11届全程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买四免一，十免安装，还能抽华为的 Mate 80。再去百货挑一下礼物啊，像之前的七夕啊，会有一些会员节，那现在呢，有可能还会有这个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2000年之前的结婚证还能够领礼物哈。购物抽金条，8月21号起，银联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元减60，合家福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

0: 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关注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或阵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和江淮之间南部中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晨的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再来关注河北市的天气，多云，室外温度33，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0: 像太阳。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五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 One FM 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了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下，早稻生产仍旧保持稳定。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公示，拟表彰庐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34个集体为全省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胡维维等138名同志为全省农业农村工作先进个人。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信息，提醒大家了解到的是京台高速，京台高速黄塔桃段黄山往衢州方向1362公里到1388公里561米的位置，正在进行路面白改黑提升改造封闭施工，现场呢是无法通行的。那么在施工期间，主线车辆从屯溪枢纽绕行，主线车辆从屯溪枢纽绕行，经黄福高速金字牌枢纽德上高速婺源枢纽转入G6201。

转入 G6021， 也就是杭长高速前往衢州方向。那么已经抵达小贺枢纽的车辆可以经 G56 杭瑞高速至婺源枢纽，转入 G6021 转入 G6021 杭长高速前往衢州方向。预计呢施工要到8月27号的下午6点才能结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计划啊通过维修施工路段的话呢，一定要提前调整，提前规划。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五下午的4:08，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又到了周五了，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来说，哎呀，又期盼了5天的时间，终于到了，可以下班之后就不用想着工作上的事儿了哈。哎呀，孩子们也想着，哎，这会儿我爸爸妈妈有更多的时间来陪着我们啦。毕竟，我们接下来好像这暑假的周末也就剩下2个了啊。接下来，22号、23号一个周末，还有29号、30号这一个周末，好像很多的家长都会把29号、30号这个周末列为收心的周末哈。毕竟31号就要返校报到了，对吧？所以，好像能玩的确实不多了啊。那怎么样？好好的安排一下。但是无论啊，您是在家里享受这个悠闲假期，还是哎呀在路上享受有开拓眼界的这样的一个假期，或者就是哎，我们有一个微旅行，有一个微度假嘛，周边的城市走一走，哪怕在合肥咱们走一走看一看都 OK。 交通90.8一直陪着大家啊，我是娟娟。

大同学、小同学们，对家长和小朋友们，你们平时学习的怎么样啊？对吧？课本上的知识，还有这个课外的知识，都还记在脑海当中，能够随时拿出来用吗？哎，对的，要考验一下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出题了。接下来我们要出的这道题目呢，它是一道生物题。生物好像，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知识已经前置到小学了，在小学的科学课当中，主要的内容可能还会在这个初中哈。但是，我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对于生物的很多内容还是蛮感兴趣的。最近一段时间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啊，新闻当中说了，说这个海南大学的科研团队在三亚成功的建立糯米椰子种苗繁育体系，培育出首批本土糯米椰子种苗，啊，这也就标志着我国正式掌握了糯米椰子本土化繁育核心技术。这是一个农业种植当中非常厉害的这个技术啊，能够让很多人，哎，在不久的将来就吃上更好吃的糯米椰子。爱吃椰子的人多吧？爱喝椰汁的人多吧？举手，娟娟也算一个哈。好了，问题就来了啊，想要问一个问题啊，我们经常吃植物啊的某一个部分啊，大多数吃果实的比较多，也有吃根茎叶的啊。那么请问这椰壳啊，它是椰子的哪个部分呢？对吧，我们吃椰子当中会有椰汁儿啊，椰子肉啊，椰壳外面还有那个椰棕啊，然后椰棕外面再有一个绿色的壳，我说的那个壳就是我们在超市里经常买到的那个硬硬的深棕色的那个壳，不是那个绿色的壳啊，那个绿色的壳太大了不好运输，经常在超市里卖的都是那个棕色的那个壳，硬邦邦的，然后很多人还会拿那个椰壳做一些工艺品，做小碗啊，雕刻那个娃娃脸啊，做风铃啊什么的啊，就问的就是这个棕色的硬壳，这个硬壳它是椰子的哪个部分您知道吗？啊，请问它是椰子的外果皮还是内果皮还是果实呢？这个问题一下子能把好多爱吃椰子的人问懵了。我们是爱吃，但是没想到去追根问底啊，对吧？好，那我们要来看看你的生物知识掌握的怎么样了。请问啊，在超市里买的那个椰子啊，那硬邦邦的壳那部分啊，棕色的那个壳那部分，它是椰子的外果皮呢，还是内果皮啦，还是果实？哎，您知道答案吗？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呢，别忘记了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哈。好，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说啊，考试了，考试了啊，这个星期我认真听课了，哎，先给你发朵小红花。答题的结果呢，可以说明你这个星期的听课认真程度啊。当然我们也会考一些课外的东西，比如说刚才这个生物题好像就是属于课外题了啊，有点超纲。但是呢，我相信对于聪明的你啊，对于平时啊爱学习的你来说，这道题目应该不难吧。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留言，他说主持人你这个题目啊相当有点难。我也挺爱喝椰子汁的，但是都没有想到啊，那个椰子壳它属于哪个部分啊，对吧？你想想看，那椰子这么大个儿，它那个有那个绿色的那个部分啊，然后中间还有那个椰棕，那个椰棕就是砍起来特别费劲的那个部分啊，就是还一丝一缕的，很多人会用这个椰棕来制作像这个席梦思床垫当中的一部分啊，椰棕那一面啊，就是我都问的是后边那个硬硬的壳，棕色的那个壳，请问那个壳是椰子的哪个部分呢？是椰子的外果皮呢，还是内果皮呢，还是它的果实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经常喝的那个椰子汁儿啊，它是液体胚乳啊，液体胚乳椰子汁儿啊，就是椰子在成长的在发芽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养分啊，这个其中有一部分的养分啊，水分就是椰子胚乳，就是我们经常喝的那个清的椰汁儿当中那个透明的那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是椰子肉。
白色。

的那一部分啊，那是固体胚乳啊，椰子肉，发育的过程当中啊，它确实也会给这个种子提供营养。好了，那个啊，那个硬邦邦的棕色的椰子壳，它是哪个部分呢？微信平台上有人说，娟娟你说的这么明显了，我猜都能猜得出来，那是内果皮啊，对吧？是吗？确定吗？还有朋友说，那就是椰子的果实啊。啊，说内果皮的朋友有不少哎，啊，很多的朋友都在猜是内果皮啊，好吧，这也就不卖关子了啊。确实，椰子啊，它有点特别，你别看它那么大个儿啊，就是那整个是它的果实，但是它依次分成啊，这个外果皮、中果皮，就是那个椰棕，啊，内果皮就是那个硬硬的椰子壳啊，特别硬，棕色的那个部分。然后呢，固体胚乳就是白色的椰子肉，还有液体胚乳就是椰子汁儿啊。外果皮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好像原来的这个样子，我们要去南方啊，一般情况下，南方他们那边要是卖椰子，是整个绿色的果皮一起卖的啊。我有一回去南方的时候，我发现每个人捧一个巨大的椰子在那喝椰汁儿，哎，我以为我说啊，那这个一个椰子能管喝饱，我当时就买了一个，然后一家三口喝，发现没两口就喝没了，因为外果皮巨大的是吧？后来接着又每人买了一个啊，要不然的话分不匀呢，这是。好，那绿色的部分啊，这个坚硬的绿色的外壳啊，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啊。好，平常在超市里经常见到的那个棕色的椰子，它其实是已经去掉了外果皮和大部分的中果皮，所以哎，您猜对了吗？就是硬硬的那个棕色的椰子壳，那个是椰子的内果皮，哎，它是有几重果皮的啊。好，好，来看看啊，有不少的朋友是答对了的，好，恭喜这些已经答对的朋友。如果你觉得啊，这道题目好难啊，好吧，这道题目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经常遇到的。有一天，你的孩子会告诉你，会问你一个问题，哎，爸爸，我们吃的这个椰子呀，啊，这个硬硬的这个部分是啥呀？是椰子的啥呀？你得给他一个正确答案，是不是？省得现场再去网络上搜索，手机上搜索，那有点那啥，对吧？所以有人说啊，我们要给孩子一杯水，我们自己先得有一片海呀、啊。说的有点夸张了，但是多学点知识其实挺好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出题，接下来我们要出的这道题目呢是一个历史题啊。还是那句话啊，说一部三国史，半部安徽史，因为三国很多故事发生就是发生在安徽的。我们都知道三国当中有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呢，他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他是安徽人啊，是安徽的这个江东名将啊，周瑜。就有一个问题哈，将军们打仗，古代的战争啊，尤其是这个样子，他呢是参与并主持过多场战役，但是战争呢总是有输有赢的啊。周瑜打了那么多场仗，其中有没有一场仗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你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下。还有啊，接下来有这么几场战争，请问周瑜是赢了还是输了？好了，想问问大家，哪一场战争周瑜打输了啊？赤壁之战周瑜输了吗？或者是南郡之战周瑜输了吗？还有人说这两场战争他都没输过啊，周瑜这两场战争都没输过。好了，你知道答案吗？就是三国历史上的一员大将周瑜，他呢参与过两场战争，甚至你可以说他是领导过两场战争。这两场战争呢是赤壁之战和南郡之战，请问他输了没有？请问他输了没有啊？你知道答案吗？好，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直接在手机上搜一下微信啊，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之后，哎，搜到了就可以加入啊，然后哎给我留言就可以了，语音、文字，或者呢，你可以给我视频啊、图片啊，我都可以收得到哦。

0: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 1FM 交通90.8啊。微信平台上有好多的朋友这个时候都在答题，其中我看到了有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特别有意思啊，就好骄傲的那种，他说我知道周瑜啊，他是我们舒城人，但是我怎么看到还有别的人说那个他是庐江人啊，庐江啊，那到底是庐江还是舒城？因为我知道啊，庐江和舒城它不在一个地儿，也不挨着啊，对不对？哎，大家来给我上上课啊，让娟娟也来学一学知识啊。周瑜到底是哪儿人呢？反正我知道他是安徽的，安徽哪儿的呢？啊，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啊，看过《三国演义》这部电视剧啊，然后也有看过书的，然后就说了说这个这两场战争的话呢，这个周瑜都赢了。没输过啊，没输过这两场战争。也有人说哎呀看过书但是不记得具体这个战争的情况了。
1: 哦，
0: 看过书啊，看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再看一遍哦。好了，这道题目也就是说周瑜所领导过的两场战争啊，一场是赤壁之战，一场是南郡之战，请问他输了没有？你知道答案吗？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到底周瑜是安徽哪儿的？是安徽的舒城的人呢，还是安徽庐江人呢？您知道答案吗？好，微信平台上找到安徽交通广播，加上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告诉娟娟啦。
2: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3: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2: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4: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今天呢是8月21号，是星期五，但是还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也是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下啊，就是我们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即将要结束的时间喽。我们活动期间呢，全场下单满777减77，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每天呢还有福利秒杀，比如说待会儿啊，还有5分多钟即将开启的4:30的秒杀。早上像8点啊、9点啊、12:30啊、14点、16:30，以及下午的这个18点，以及晚上的19点啊，都会有秒杀。大牌秒杀，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27.7的迪奥香水啊，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哦！浪漫七夕惊喜就只有今天秒杀了。我们七夕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哎呀，不错过的朋友，哎，一定要记得现在就可以来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啊，乐购908，打开手机的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啊。然后您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除了可以跟娟娟一起来答题互动，还可以来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就可以参与秒杀了。今天呢，我们的秒杀产品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那么出门旅行随身携带，放在化妆包里非常的方便啊。日常的售价呢是99元，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需要17.7元。哇，17.7元可以把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的带回家，但是有限啊，数量有限，就是每人限购1单，请大家注意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即将在16:304分多钟之后，我们就要开始秒杀了，请各位一定要先进入我们的小程序啊，先到小程序去逛一逛，看一看我们77折的专区。77折的专区的话呢，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可以凑单，跟着我们的兰蔻精纯眼霜17.7元直接带回家了，太划算了，是不是？好，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两款正宗的武夷山好茶，两款呢都是日常囤货送礼常备的热门款。一款呢是桐木关核心产区特级的金骏眉，一罐足足250克。另外一款呢是武夷岩茶的代表特级大红袍，同样呢是250克的大容量罐装。两款茶日常饮用，口感温润，适配一年四季冲泡啊。平时呢单买一罐250克的武夷好茶99啊，单买一罐250克99。本次呢我们商城七夕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大家加量折扣优惠啊，折后到手呢只需要这个加价啊，买一送一啊，到手整整两罐只需要99块钱，到手两罐啊，两罐250克的武夷好茶啊，一个是特级的金骏眉，一个是特级的大红袍，两罐到手，你可以任意搭配。你说我喜欢金骏眉，我拿两罐可以，没问题。两种口味都想喝也可以。你说啊，我就喜欢大红袍，两罐都是大红袍也可以，自己选，任选啊。活动期间呢，除了是99买一送一之外，还可以享受77折的优惠，99。乘以0.77，折后到手只需要76.23，好划算啊！所以最近几天啊，我们办公室很多同事桌上也摆上了这个武夷好茶，非常的划算啊！你就是可以两个口味都尝一尝也没问题啊。偏爱岩茶的你就入手两罐大红袍，喜欢金骏眉的呢也可以啊。两款呢都是特级的品级，干茶条索完整，然后冲泡之后呢香气层次丰富，入口呢是甘甜顺滑，喝完之后嘴巴里啊回甘久久不散，口感完全是不输线下门店几百块钱的茶。好茶库存有限啊，专属的优惠呢也不会长期保留，大家呢可以多囤几套啊，带回家孝敬一下父母长辈啊，自己家里备上几罐啊，居家休闲好朋友小聚的时候泡茶待客都是非常合适的。另外接下来的时间不是要 可以有特殊的一些时间节点啊，比如说过什么节啊，可以送朋友啊，对不对？中秋啊，也可以提前囤嘛，因为有一些产品到了中秋附近的时候，这个价格还会适当的调整，这个就不划算了，对不对？好了，提前囤茶叶也是非常合适的啊。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您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乐购908商城当中，除了有茶叶啊、化妆品，还有呢就是衣服、鞋子、日常生活用品、车上用品等等等等，非常丰富。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安徽交通广播要向各位报告天气变化了。我们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北部和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30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这个空气质量优表现在哪里呢？就是能见度特别特别的好。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哇，我特意发了一个朋友圈啊，我说这个今天的云感觉像是从漫画里偷偷的溜出来一样，哇，真的云非常非常的好看。同时呢，因为能见度好嘛，所以我们看这个云，即便是远一点的地方，也看得特别的清晰，就是怎么着就有那么一点点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可是这温度又让人觉得，哎，夏天并没有走远呐。好了，这样的天气啊，换季的这个时节，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留意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另外呢，孩子们即将返校这一段时间，希望大家规律孩子的作息，因为跟之前有很多的医生聊过，孩子们其实特别容易出现啊，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容易出现一些小小的就是不畅快、不舒服啊，比如说刚刚开学那一会儿，还有呢就是临近期末期中考试那一会儿，我们要提醒家长们要格外关注孩子们的身体健康，适当的运动，适当的休息，这个请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哦。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营养不良是什么呢？营养不良是一个描述健康状况的用语，由于不适当或不足饮食所造成的，通常指的是起因于摄入不足、吸收不良或过度损耗营养素所造成的营养素不足，但也有可能包含由于暴饮暴食或过度的摄入特定的营养素而造成的营养过剩。如果不能长期摄取由适当数量、种类或质量的营养素所构成的健康饮食，个体将营养不良。常见的营养不良包括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及微量养分营养不良。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显示出身体内能量和蛋白质的可利用量或吸收量不足，微量养分营养不良显示出一些必需营养素的可利用量不足，例如身体内少量而不可或缺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微量养分缺乏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和削弱身体的正常功能，缺乏微量养分如维生素 A 会降低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缺乏铁、碘、维生素 A 的广泛流行一直对公共卫生的严重挑战，一长串的痛苦症状范围等阻碍成长，智力和各种认知能力降低，交际能力降低，领导和果断能力降低，活力和能量降低，肌肉成长和力量的降低，以及更加恶劣的健康等，全部直接的涉及营养缺乏。而且虽然罕见，营养不良会使皮肤出现黑斑点，营养不良还包括过度肥胖以及糖尿病、心脏病、高脂血症等营养相关的慢性病。也就是说，营养不良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过度肥胖也属于营养不良。过度肥胖者往往比较偏食，他们通常会摄入过多高热量高脂的食物，但却排斥蔬菜水果等食物，再加上很多过度肥胖者的体育锻炼不足，这就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由此可以得知，胖子之所以会出现营养不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偏食，一个缺乏运动。那么为了避免营养不良应该怎么做呢？一方面，均衡的摄入营养，应该适量均衡的食用各种谷物、水果、多种蔬菜和豆、奶、肉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胖子为了减肥而选择纯素食或只吃水果，这种做法也不正确。另一方面，坚持运动，有氧运动能让心率稳定，持续在一个较高水平，从而可以增加运动过程中的能量消耗。力量或抗阻训练则可以增加肌肉质量，从而提高基础代谢率。所以应该在自己身体承受能力的限度内，尽可能多的坚持进行多样的运动。还有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可以很好的补充人体的能量，增强自身抵抗力，促进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使得人体得到充分的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好，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是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啊，周一到周四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我们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然后呢，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呢，娟娟老师就要来考试了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哎呀，又要考试了，对。我们要给大家出一出题，要来让大家知道啊，平时不光要学，还要学以致用。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些互动的题目啊，内容包括生物、历史、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等等等等。所以各位，可以尽管来尝试一下哟。好，那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出了一道历史题啊。三国时期呢，有一员大将啊，周瑜，安徽人，对对对。但是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关于周瑜到底是哪儿的人，哎呀，现在不少的朋友有争论啊。有人说啊，周瑜是我们庐江人，有人说周瑜是我们舒城人啊。到底周瑜是哪儿的呢？到目前为止啊，我特意请教了一下网上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窦老师说周瑜的籍贯啊是庐江郡舒县，他说今天的属地呢是安徽合肥的舒城，但是你知道吗，在庐江还有周瑜故里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呢，对不对？所以咋办呢？到底是庐江县人还是舒城县人，不知道啊。到目前为止，史料还不足以支撑任何一个确定的观点啊，所以我们就有待以后的考古历史的发现啊。所以各位啊，如果感兴趣，你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研究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在说这个事儿啊，窦老师说了，哎，对你个，是吧？我们学习呢，其实可以分很多种。就网络上查一查啊，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把它吃透吃明白啊，这样知识才能变成你自己的。好，问题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就是周瑜这员大将呢，他参与并且主持过很多的战役啊，但是接下来的这两场战争，请问周瑜打得怎么样？赤壁之战和南郡之战，周瑜打赢了吗？还是输了啊？您能告诉我吗？啊，好，各位可以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好，微信平台上有一朋友给我留言，他是来回答问题的吗？答案是否正确呢？
1: 我不记得是不是在周云木看的，是说周瑜是庐江郡舒县人，然后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就变成庐江和舒城在拉扯了。反正其实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应该都可以吧。
0: 你这啊、都可以，都可以，也挺好，也挺好啊。庐江郡舒县人，所以也有朋友说，哎，庐江郡嘛，它是大的属地啊，舒县嘛就是具体的位置了，那应该是舒城吧？这个交给历史研究者们，交给他们去证实啊。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哎呀，说周瑜啊，他其实是个常胜将军，哎，这两场仗他都打赢了，很厉害的。哎呀，是的。这个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说这两场仗周瑜都打赢了，可是也有朋友说《三国演义》里的周瑜好像不是常胜将军吧，好像对他有所丑化啊。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啊，有朋友说周瑜墓在我们庐江县城啊，小乔墓也离得不远呐、啊。哦，你看啊，各位有时间可以安徽省内都走一走看一看。娟娟几次到庐江还真的没到庐江县的周瑜墓那边去学习啊，有时间得安排上了啊，各位。好，那我接下来就要来揭晓答案了啊。关于周瑜的战绩啊，其实呢三国演义当中呢，对于周瑜他描写的并不是特别特别的正面和积极。三国呢，这样的一个战乱时期，有很多的名将，周瑜是其中之一。很多人呢，可能是一战成名，也有失败的经历。不过呢，周瑜他是一个常胜将军，江东名将周瑜，他没有打过败仗的。可惜啊，《三国演义》当中被严重的抹黑了。《三国演义》它是一部小说嘛，它的叙事逻辑呢，就是尊刘贬曹，周瑜呢就被塑造成气量狭小的嫉妒者。其实，在正史的记载当中，他是气量很广大的，他是一位值得尊崇的这个非常优秀的历史人物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光要看小说，更得关注真实的历史。好了，所以正确的答案是这两场战争周瑜都赢了，周瑜从来没有输过啊，非常厉害的一位常胜将军。好，今天的历史课我们下课了啊。刚才考试的情况大家也都表现得非常不错，接下来我们要上地理课。先从考试开始吧。想要问问各位啊，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就是地球有公转也有自转，请问一下地球自转的方向，地球自转的方向是由西向东呢，还是由东向西呢？哎，请问你知道答案吗？赶快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好，微信平台上大家答题的速度相当相当的快哈。其实这道地理知识的话，这道地理题其实很多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容易有一些朋友混淆成什么呢？就是方向容易弄反。那么到底这个地球自转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呢？哎，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答题的情况啊。好，有朋友说啊，地球自转的方向当然是自西向东了。哦，自西向东啊，这种运动方式它是地球自转的方向吗？也有朋友说，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是不是自东向西啊？我们的太阳不是从东边升起来吗？哦，你要再考虑清楚一下咯。好，还有朋友说是自西向东啊，自西向东，自西向东，答自西向东的朋友们，哎，你们答对了啊！地球自转的方向是地球绕着地轴自西向东方向来运动啊，周期呢是一天转一周，一天24小时啊，约等于24小时，没有那么精确啊，但是约等于24小时。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第四个问题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地球自转的方向我们弄明白了，我要出一道题目是跟地球公转有关的。接下来我说的这几个现象啊，这几个自然现象，它和地球公转有关的是哪一个？请问时差是和地球公转有关吗？四季的更迭更替变化是和地球的公转有关吗？太阳的东升西落是和地球的公转有关吗？注意啊，是公转，前面一个问题是自转，接下来我要问的是哪些现象是和地球的公转有关，是时差还是四季更替还是太阳的东升西落呢？好，各位啊，地理课代表，地理知识学得非常不错的大小朋友啊，可以把你的答案哎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有朋友说太阳东升西落啊，啊，那地球是自西向东的转，哎，对，自转确实是自西向东。好，有朋友说了，说和地球公转有关系的是时差。是时差啊，地球公转有关。也有朋友说是四季的更替，就是春夏秋冬这季节的变化嘛，是和地球的公转有关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那肯定不是太阳东升西落啊。对对，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帮大家提前去掉了一个错误答案，是不是？好了，那到底 A 和 B 啊，时差和四季更替哪一个是和地球公转有关呢？

0: 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3: 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很多的朋友会觉得遗憾，因为七夕那一天啊，忙着工作忙着生活，没来得及好好的过一过啊。那么推荐一下这个周末来补过七夕到百大啊，因为带着他去逛逛百大电器的话呢，你会发现哇，第11届全城向百抢家电这个福利优惠可多了，播多重补贴，最高50%，买4免1，10免安装，还能抽华为 Mate 80。会过日子的呢，你要带他去百货，百大百货去挑礼物。七夕遇上会员节，双倍积分，云闪付折上9折，凭借2000年之前的结婚证，还能再领份七夕礼。购物还可以抽金条。

哇，这个希望你好运啊！8月21号起，哎，今天开始，银联消费券千万来袭啊！多家银行叠加最高满600减60，合家福呢还有支付宝1元爆品，全安徽看百大，8月逛百大省出一个七夕礼，哎呀，这太激动了！今天下班咱就去百大。

0: 到底时差和这个地球的公转，哎，不，我来看一下，到底是公转还是自转啊？是时差和地球的公转有关，还是四季的更迭和地球的公转有关呢？在微信平台上，大家答题讨论的非常热烈啊！有一朋友说，
1: 应该是四季的变化，因为地球公转它不是一个圆，它是一个椭圆，所以它会有近日点和远日点。在近日点的时候就是夏天，远日点的时候就是冬天。
0: 哇哦，这个地理学的相当厉害啊！讲解的也很清晰，大家一下子就能听明白了。还有朋友说肯定是四季更替，对，也有人说春夏秋冬的变化肯定是跟公转有关系啊，对吧？他说不会是地球的自转的，地球的自转是和每一天的24小时有关系的。哦，那这样一来的话，今天我们这答案不就出来了吗？要告诉大家啊，我们地球的公转和自转呢，它对我们这个世界呢还是有不同的影响的。比如说地球公转产生的影响啊，有季节的变化，昼夜长短的变化啊，还有五代的产生，什么热带呀、亚热带呀、寒带呀、温带呀，这样的五代的产生，还有正午太阳高度的变化，其实这跟这个四季的变化还是有关系的。刚才那位朋友解释的非常的清晰，因为它是椭圆形的，对吧？然后呢，在运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公转的这个过程当中，近日点嘛和远日点呢，季节对应的各不相同。好，地球要是自转的话，它产生的现象有昼夜影响，太阳的东升西落啊，这样的一些变化。所以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这一堂地理课你学到了吗？好，谢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啊，今天上课认真听讲。还有一个朋友留言，我们来听听看。
2: 我不知道怎么转，反正我知道我们国家夏天是离太阳最远，冬天是离太阳最近。
0: 哦，你看啊，呵呵，这个信息点的确认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上了生物课，对不对？地理课、历史课，现在上课到现在啊，大家都有收获了吧？下一次考试的时候遇到这样的题目，你们都会答了吗？一定要认真的把它记下来哟。好了，娟娟老师宣布，今天这堂课上到这里就下课了，起立，同学们再见。好，下午的4:53确实到了我们要节目啊，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送上最后的这首歌曲，大家肯定能猜到啊，我要放什么歌，就是那首公转自转，对。然后呢，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也预告一下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我们的畅通2026。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0: 人之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七夕邂逅桂圆节，百大全省百货甜蜜献礼，双倍积分兑换，云闪付折上再9折，抖音联动加码补贴，凭2000年前结婚证到店即领七夕礼，百货大楼购物抽金条，把幸运带回家，百大百货，让爱更心动。
0: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5: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5: 心动牵手，
0: 惊喜抽奖，
5: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0: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5: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名。

0: 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1: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的京台高速的黄塔桃段黄山往衢州方向1362公里到1382公里561米处进行路面的白改黑提升改造封闭施工，现场是无法通行的。我们要特别提示，施工期间主线车辆从屯溪枢纽进行绕行，经黄福高速金字牌枢纽德上高速婺源枢纽转入即6021杭长高速前往衢州方向。已经抵达小贺枢纽的车辆提示大家可以经过 G56 杭瑞高速到婺源枢纽转入 G6021 杭长高速前往衢州方向，预计施工呢是8月27号的18点结束。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展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呢请咨询0551963 69。
1: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5啊。那么现在周五晚高峰的大幕有没有正式的启动呢？哪些路段已经开始了忙碌的节奏？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提供第一时间的出行参考。你好，姚警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00晚高峰目前处于一个初始阶段，在高架桥路段当中呢，这个长江西路沿线的车流有所增加，主要集中到了京城方向，由西往东，在靠近蜀丰路路段有辆故障车占据了最内侧的一股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有甩尾情况，尾部延续到了枫林路路段，停车时要保持足够耐心。合作环路高架和丁站路高架的车流都集中到了北段下口，那马鞍山路高架以南二环为中心，南北双向有排队的情况。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顺畅，需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道路通行就顺畅有序。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从望江路到集贤路路段，以及由西往东的南二环在京站路到宿松路附近的车流有所上涨，车速减缓，行车路中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稳定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7: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8: 不对。
7: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8: 也不对。
7: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8: 特别不对。
7: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8: 对。
7: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8: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4: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7: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在忙碌的周五的晚高峰锁定我们的直播，锁定这个很熟悉但是又没想到意想不到的声音出现。
1: 哦，是吗？你们觉得很熟悉又意想不到吗？
0: 对呀，很新奇呀。
1: 我又来晚上串门子了。
0: 好，欢迎悠悠来到我们今天中午的畅通2026，不要说错了，这里不是快乐出发啊，上班和下班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畅通2026。不过我说实话，你们刚才这个歌真好听啊，
0: 真好听。我们很多的版本呢、你看啊，我们有这个都市的动感版，还有这个国风版hip hop， 还有这个爵士电音。
1: 我的天哪！然后有一天有朋友在那个快乐出发里面唱了你们的歌
0: 啊，真的。
1: 哦，当时我跟大鹏还说，咦，这是什么歌啊？我好像没听过哎。我说啊，那是晚畅通的歌，你居然都不知道？
0: 你孤陋寡闻了，悠悠。哎呀，没想到我们这个歌曲真的能得到。

0: 别美，
1: 漫画云啊，
0: 真的是漫画云啊，
1: 好漂亮，
0: 就完全是那个四 D 的效果。
1: 哎，是的，但是要跟你们讲一下啊，
0: 为什么要转折呢？
1: 因为今天安徽部分地区其实依然是有强对流天气的。
0: 像滁州啊、一线呐、安庆的岳西啊、阜阳的太和等地啊，也是相继发布了强对流的黄色预警。未来六个小时以内呢，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就这些雨真的叫来势汹汹。
1: 哎，对，而且但是它来的快，走的也快，
0: 就来匆匆去匆匆，对吧？
1: 今天合肥总体来说还可以啊，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提醒大家，你们反正这种天气啊，夏天出门带把小伞。对吧？
0: 对，
1: 万一一不小心淅沥沥沥哗啦啦啦啦，
0: 对，是的，就是你如果真的没下雨的话，就遮阳呗，
1: 哎，对
0: 吧？
1: 对啊，
0: 一举两得啊。而且呢，这个周日就要迎来处暑节气了。想想看，这个夏天那么快就要过去了，处暑就要告别暑气的意思，叫终止嘛。
1: 哦，处暑，
0: 哎，这个处就是终止之意啊。不过呢，不要高兴得太早，大暑小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怎么那么像绕口令？
1: 是的呀。因为还有秋老虎。
0: 对啊，这个暑热不会马上退场啊，这个秋老虎它就是每年都会找存在感啊。那么今年这个处暑呢，恰逢周日，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和家人不要喝酒了，不要喝那个绿豆汤。
1: 我们今天早上讲了，可以喝一点那个川贝雪梨
0: 啊，润肺，
1: 哎，
0: 润燥。
1: 这种银耳薏米汤，哎，你们都可以喝一点，对吧？绿豆汤都可以喝一点。
0: 你是年轻人，你现在也开始养生了。
1: 开玩笑，养生优。
0: 养生优，养生胖，养生优啊。
1: 这个确实是，而且呢，我们早上还讲到一个什么，立秋之后啊，西瓜不是不能吃，但是呢，面对一些如果说你真的是脾胃比较虚弱一点的小伙伴们，包括老人孩子，你尽量少吃一点，
0: 对，少吃一些，
1: 你可以去吃点别的嘛，我刚才讲的梨呀、对吧？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柚子啊，这些都是很不错的。
0: 哎呀，开始关注养生了，悠悠
1: 啊，
0: 不错不错，有朋友在微信当中说，把大胖拽来。哎呀，这样我就可以下班了。刚才我还在说呢啊，我们这个下班的晚高峰的节目，我们依然在上班。
1: 就是现在我们跟大胖是竞品，
0: 对，竞品，是的，竞争关系啊。来，你是支持悠悠还是支持大胖？
1: 你们去跟他们说，不听他们了，就听我们，
0: 独听我们啊。哎，不过说到热啊，最近的这个不少市民朋友发现，就合肥街头多了很多特别好看的巨型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1: 这个伞是蓝色的哟。
0: 对，特别的漂亮，因为看到这个蓝色这个色调，就给人感觉就蓝天呐、大海啊。
1: 哎，是的，
0: 对吧？
1: 对，让人看着特别的清凉啊。
0: 哎，是的，在哪里出现的呢？是合肥包河区，就出现了一批蓝色的顶棚遮阳雨棚，又能遮阳又能遮挡雨啊，为大家呢撑起了一片阴凉。
1: 哎。他这个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可能会在那个十字路口斑马线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
0: 对，是
1: 吧？哎，然后呢，让你可以在那个棚子下面去等红灯，这样的会相对来说会舒服一点。
0: 对啊，比方说在马鞍山路和望江路交口那个西北角，大家如果开车经过的话，看一看是不是增设了这个遮阳棚之后，就是很多行人在等红灯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热了。哎呀，这个举动让人觉得真叫小小的举动，大大的温暖。
1: 哎，对啊，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啊。
0: 对，
1: 据了解呢，这批遮阳雨棚是包河区城管局推出的这种民生微改造项目，首批共计有16处点位已经全部投入使用了，然后你像老城区和滨湖新区各设8处，地点像马鞍山路与望江路交口啊，惠州大道与锦绣大道交口啊，还有包河大道与祁门路交口啊，这种车流量比较大、信号灯等起来时间比较长一点的主干道路段。
0: 对，就是小棚子承载着大民生啊，这个方寸的遮阳棚呢，也是咱们合肥精细化城市治理的生动缩影，
1: 舒服的嘞。
0: 对呀、你看合肥不光是高科技化，对吧？科理科气，而且你看那么多人性化的举措，那么多细节的温暖，就让我们很多合肥人觉得，哎呀，我们的城市真的是在蓬勃向上生长，
1: 越来越好，
0: 对，
1: 越来越人性化，
0: 来，越来越好，赶紧唱啊！
1: 越来越好，
0: 美声民族。哎呦，可以哎！快乐飙歌王把我们的悠悠的美声和民族唱腔都练出来了。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个真男个怂、哦、
1: 好喜欢哦。
0: 来，这个悠悠刚才跟我讲，快乐出发现在也有这个制作的歌曲了，说每个单元都有，
1: 每个单元都有 AI 歌曲，但我觉得没有英语老师做的好、嗯、真的。
0: 那下次我来全权操刀。
1: 哇，这个真好、嗯，
0: 对，这悠悠听的时候老井巴都在不停的动。
1: 我跟你讲，本来今天已经干了一天的活，就是从早上到下午到现在，其实整个人是有点疲惫的，但是听完这个歌、嗯、来
0: 来动起来是吧，
1: 嗨起来，
0: 来 Hip Hop 的歌曲也来，现在是不是也来听一下。

0: 就是还蛮洋气的
1: 啊，
0: 就是配器还是比较立体丰富的
1: 啊。配器，你看看这个专业的词语都已经出来了。
0: 编曲配器都不错啊，演唱也不错。
1: 啊，
0: 有朋友说，哎呀，从早上的快乐出发，一直守到畅通2026，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0: 啊，你在守，悠悠也在守，
1: 哎，对对对，
0: 坚守广播，好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玩一玩今天的这个热身题，天气很热啊，热身题少不了。哎，今天热身题特别特别的简单，就五个字，
1: 班干管班干，
0: 对，但是要说五遍。要快啊，今天我们来练习一下班干管班干，大家说五遍。好，把这个热身题丢给正在听节目所有的听众朋友，来支持畅通节目，支持快乐出发，支持悠悠，包括支持大胖，赶紧的。
1: 就是我到现在不敢开口，
0: 要连起来说，
1: 因为我觉得我大概率会飘。
0: 我也会飘，来，
1: 对吧，
0: 大家会不会嘴瓢呢？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练一练我们今天的热身题，一道绕口令啊！
1: 班干管班干，班干管班干，班干管班干，
0: 中间不能停。
1: 班干管班干，班干管班干。
0: 哎，不错，
1: 哎，还可以，
0: 还可以啊。但是呢，我觉得悠悠对你的要求应该要提升。就中间你不能停那一秒钟，你要知道一秒钟都是你喘息的机会，一点点喘息的机会都不应该给你。
1: 作为一名优秀的播音，这个主持专业毕业的这个主持人，对吧？
0: 来，大家说了，
1: 我怎么可以喘气呢？
0: 对，你就应该说十分钟都不喘气。
1: 来吧，看你们，听听你们的。
0: 好，听听大家的这个绕口令啊，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热身题，班干管班干，请说五遍，连说啊，连说五遍。
1: 班干管班干，
0: 好，你好好练一练啊。来，我们这位朋友。
2: 大胖听到你们这样讲他估计都能气死。
0: 我们讲什么了？
2: 讲雏鸡叛变了吗？把大胖抛弃在早晨了吗？
1: 没有，我怎么会把他抛弃在早晨呢？
0: 对呀，只会抛弃在黄昏是吧？
1: 对，我不会在早晨抛弃他，我只会在黄昏抛弃他。你们快去找大胖，然后跟大胖说，哼，我要去找悠悠了。
0: 来，锁定我们的畅通2026啊！来，此时此刻，今天我们的这个热身题，大家稍微好好练一下，给我们发语音，在方便的情况之下给我们发语音。班干管班干，
1: 班干管班干。
0: 如果你觉得你真说不到五遍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就能说几遍说几遍。
1: 说到你嘴瓢为止。
0: 对对对，如果你能说，我能说到七八遍、头十遍，那我们也掌声欢迎。
1: 好。
0: 好，大家在准备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稍微轻柔一点的节目的主题歌啊，爵士版，悠悠，让你羡慕嫉妒一下啊，
1: 各种版本。

0: 棒棒，怎么样？这个悠悠再次作为不是播音指导，是音乐指导，
1: 真好听，
0: 醉了是吧？
1: 每一个版本都让我陶醉。
0: 那就留在畅通吧，经常来做客啊。
1: 班干管班干
0: 啊，来，今天大家是不敢来挑战的吗？
1: 是不是有点难？
0: 对，
1: 其实我在刚才开口之前，我是有点不太敢说的，就很怕自己开口之后就说错，但没关系。
0: 来，大家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挑战一下啊！有一听众朋友说芳心大道下雨了，给我们发了几张照片，我们看一下。哟，我发现今天啊，合肥的云，你不光是蓝天白云，真的是魔幻四地感觉，而且在有些路段不是白云，是变成黑云了。
1: 对，黑云、灰云，
0: 对，
1: 对吧？
0: 黑云压城的感觉啊。还有哪些路段现在正在下雨啊？我们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而且我发现今天的这个乌云呐、黑云就压得很低，有没有发现？就触手可及的那种感觉。
1: 美好的天气，希望你们可以随手拍，对吧？拍下来记录下来啊。
0: 好的。这个晚高峰，如果大家看到美丽的云，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就各种各样的造型是你意想不到的。你真觉得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哎，确实是这样。
0: 确实是这样啊，大自然的赠予。还有就是哪些路段现在正在下雨呢？对大家的安全行车出行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来，欢迎大家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好，一首非常动感的《海芋恋》送给大家。哎呀，此时此刻呢，我们就看到了微信平台当中啊，很多朋友来给我们发来了今天的云图啊，
1: 好漂亮！看来班干管班干是不是太难了？
0: 哎，对呀、啊，是被今天的云彩抢了风头吗？
1: 是这样吗？
0: 来，今天难道没有人敢来挑战一下班干管班干班干管班干班干管班干这个绕口令吗？
1: 很难，确实不简单。
0: 来，我们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1: 班干管班干班干管班干班干管班干班干班班干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0: 你好。
2: 班干管班干，班干管班干，班干管班干，班干管班干，班干管班干。
0: 哎，怎么样，悠悠？
1: 不错，
0: 不错，这个我觉得要点个赞啊。
1: Nice，
0: 五遍了，我听的应该是第五遍啊。
1: 很好，很好啊。
3: 大胖，听到你。
0: 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这个秀云图哈、说这是方兴大道的云呐、今天的云彩分了好多层，就层峦叠嶂，
1: 对，
0: 那种感觉
1: 很美啊、很漫画感哦。
4: 好好香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棚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10: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10: 心动牵手，
5: 惊喜抽奖，
10: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5: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10: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5: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10: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1: 好，这个时间周五的晚高峰下午的5:31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南东部和大别山区中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1到33度。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时间是下午的5:33。那么周五合肥市区的晚高峰，此时此刻在路面上啊，比较给力的路段有哪些？哪些路段呢？大家最好能够远离。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攻略。你好，姚警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30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目前看来，城区的东部道路通行还比较轻松，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情况，可以放心行驶。三点留意的，目前在京站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从绕城高速下来进入这个高架的辅道位置呢，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靠左侧的一股半车道，后方车辆会有积压甩尾的情况，流量较大，进京站路段时要注意避让。另外，京站路高架南往北在南一环下口附近也存在排队的车流，长江西路沿线由西往东枫林路到西二环之间存在大量的积压，尾部较长，压力偏大，也是建议选择望江西路通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可以更高效率的通过路口。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西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北城大道到天水路附近有缓行情况。马鞍山路高架的车辆呢汇集到了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那北往南方向刚刚在这个二环上方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一股车道，影响该路段通行。故障车呢已经被推移，后方车辆还需要一定时间消化，要保持足够耐心。速通路高架桥南往北华润大道隧道附近有排队的情况。那么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和西一环的车流明显增多，东北一环道路通行仍旧顺畅。二环路段当中呢，今天的这个北二环通行车流非常紧张，有西往东方向在萧城路的辅道和五里山路的主道各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都占据

0: A 股车道，行进高速段时要注意避让。这个辅道的车辆呢是在最内侧的车道，五里山路的这个交通事故呢目前是存在于最内侧车道啊，而且这个车辆呢好像是无法移动了，要等待拖车进行救援。后方车辆的积压较多，尾部延续到了富阳北路路段，停车时要保持足够耐心。另外，北二环东往西方向，在萧城路的西侧、淮南路的东侧，也发生了两车周围的事故，占据了靠中间那股车道，停车时要特别留意。西二环南向北，长江路下穿，北往南环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受施工改道影响，会有积压情况。那么南二环由东往西，在集贤路到金站路上方，由西向东，东至路到四五松路路段会出现积压的车流，需要您排队等候。行车时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0: 好了，这是我们的国风版啊，轻快国风版的畅通2026的主题歌。
1: 哎呀，于老师今天晚上给我秀了好多个版本的主题歌呢。悠悠要抓紧时间了，邀约一下这个一鸣老师给我写歌了。
0: 哎呦，写歌，我现在是音乐人了吗？不是，
1: 啊，
0: 不光是主持人，还是音乐人。
1: 是的，音乐人。
0: 就是
1: 制作人
0: 编曲，
1: 对
0: 啊，然后请人演唱是吧？
1: 确实
0: 悠悠亲自演唱跟大胖啊。好，今天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了天空的云图啊。今天的合肥市区的这个云图真的是好魔幻啊，就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构图都出现在。哎呦，这个是下雨了，这是哪段呢？我们看到挡风玻璃，汽车的挡风玻璃上面有这个很大的雨点。
1: 对，确实是哪一段下雨了，可以来告诉我们哦。然后包括哪一段路不是很好走啊，或者说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啊，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包括你今天晚上想去吃点什么，跟谁出去约会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呀。
0: 对呀，有朋友说在滁州听我们的节目，说我们这里的雨下的真的是又大又猛。
1: 哎呀，欢迎滁州的朋友。
0: 好，欢迎全省各地、全国各地的朋友啊，都来收听我们的畅通2026。来，这位朋友。悠悠出场了，说穿越，你没穿越，明天就休息了啊。
1: 没事，就你现在听到我，你没上班，你真的下班了，没关系啊，
0: 不要紧张啊，不要以为你马上要上班了。
1: 对对对。
0: 啊，有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了哈，说那个大胖那边的话题都已经出炉了，你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你还记得你上大学时候的生活费，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吗？你主要用在哪些方面，还记得吗？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杭州的一位王爸爸他就说，他说女儿呢要去西安上大学，计划呢是给2500元一个月的生活费。他就想着哈，说自己的孩子呢存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现在呢正是开销的时候，所以呢他就找孩子商量说，哎，这个这样吧，我先给你1500啊，支付宝转给你，另外的1000块钱呢，他说我希望你从你的压岁钱的储蓄卡当中支出。
1: 感觉没毛病啊。
0: 没毛病吧？结果没有想到女儿当场拒绝。
1: 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他就说了，他说现在孩子都很精啊，他说他觉得自那个压岁钱就是自己的钱呢，他说他觉得自己的钱是自己的钱，我们的钱也是他的钱
1: 啊。
0: 他说平时给我买礼物都要找我们给他报销。
1: 然后压岁钱是否能够充当孩子的大学生活费，两代人呢认知上也确实会有一些分歧。那在不少父母的眼中啊，压岁钱来自于亲友的这种人情往来，对不对？最终大多数呢是由家庭承担的人情回馈，那必要的时候作为孩子日常的这种求学支出没有什么问题啊。但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压岁钱是送给我的，是给我的压岁钱，那就是我的私人财产，我拥有自主的支配权。
0: 其实呢，不能简单的认为说年轻人拥有这样的财产的边界意识，那就一定完全不对，就一定是自私。实际上呢，这恰恰可以视作他们权力意识的一种觉醒，就是他们现在开始分清谁的钱不等于只索取不担当啊，也不等于说他们就不孝顺父母啊。就守住个人储蓄的同时呢，他们也应该要学着理解家庭供养的这种压力。但是如果孩子和父母之间事事都要换算成账单，那心里是不是觉得有点别扭？
1: 对呀，
0: 对吧？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要用金钱来衡量，这个事儿大家怎么去看？
1: 对，包括你们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原来上大学的时候家里是给多少钱生活费的，或者说你家孩子如果上大学你打算给多少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有没有过发生过这样的一些矛盾。这个生活费上还有分歧。
0: 大家还记得您上大学时候那个生活费主要用在哪些方面吗？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
1: 其实啊，我觉得我原来在学校里面需要支出就是付钱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很多。绝大部分是食堂充卡。充饭卡。但是
0: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你一个月能吃多少东西呢？
1: 吃不了多少东西。
0: 对吧？是吧？
1: 对。
0: 那主要用在什么呢？买衣服。护肤品。
1: 你看啊，早餐基本上食堂里面4-5块钱就解决了。午餐你要是想吃的丰富一点，这个10几20块钱 对吧？
0: 嗯，
1: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去选择吃的稍微便宜一点，比如7块8块那种盒饭，其实也什么没什么太大问题。
0: 对，
1: 所以基本上你一个月几百块钱用在吃上不喽？
0: 嗯、
1: 哦，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消费吗？
0: 嗯、
1: 买东西，
0: 嗯，
1: 买生活用品，
0: 买水果
1: 啊，买水果
0: 啊
1: 啊，或者跟同学一起吃个
0: 偶尔吃个饭，
1: 嗯，
0: 或者过个生日之类的、嗯，或者买个什么礼物，对吧？它也是每个月的花费。哎，这个悠悠还记得你上大学的时候是大概什么？2010年，
1: 嗯，2011年，
0: 11，
1: 对，
0: 2011年，当时每个月的生活费还记得是多少吗？
1: 当时我每一个月我是这样、
0: 嗯，
1: 一开始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确实用的是我的压岁钱当我的、
0: 嗯、
1: 这个生活费、
0: 生活费
1: 钱、
0: 嗯，
1: 而且呢，我当时就是我自己的自我意识问题啊，
0: 嗯嗯，
1: 我的内心是，
0: 我就要自立。我就要自强，
1: 对，我终于一个人出去了，虽然也不远，何必到淮南，对吧？然后呢，我有一种，我不要你们的钱，
0: 嗯，就是我要独立飞，
1: 对，
0: 嗯，
1: 对，反而我是这种心态，
0: 嗯，
1: 就跟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女孩子心态可能完全不一样、
0: 嗯、啊。但是有一点，那说明你的这个生活费或者说是这个压岁钱、
1: 嗯，
0: 一定是积累到一定的量。
1: 也不一定、啊、
0: 也不一定
1: 因为其实你上了大学，如果说你依然想证明自己的话，可能我属于这一派啊。
0: 嗯，
1: 你自己，你像我们专业可以出去比赛啊，
0: 嗯，
1: 然后呢
0: 接一些活啊，
1: 哎，对啊，包括说如果说你认真学习的话、
0: 嗯、
1: 你每一年可以评奖学金啊，
0: 嗯，
1: 奖学金不少的嘞，
0: 哦，
1: 奖学金基本上
0: 还来悠悠得过，
1: 补学费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就是看你怎么想。如果你希望在上大学的同时、
0: 嗯、
1: 你可以勤工俭学，你可以证明自己、
0: 嗯、
1: 勤工俭学其实有一部分可能与家庭的经济条件会挂钩，但是有一部分其实也没有，就是自己想自立自强，
0: 对，
1: 想不想说哦，我还要伸手向你要钱、
0: 嗯、
1: 是这种感觉。
0: 好样的啊、
1: 嗯，
0: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在上大学的时候，你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多少？
1: 嗯哼，
0: 都是找家人要吗？还是自己像这个悠悠一样勤工俭学啊？
1: 哎哎，
0: 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反馈。
1: 嗯，有个朋友说，我这边也就毕业5年吧，生活费大概一个月1-2千。啊，然后平常还有兼职，还有其他奖学金之类的，
0: 嗯，
1: 啊，然后大概是这样子，
0: 嗯。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来朋友讲，嘿嘿，这平常人情往来都是我的钱，怎么存了之后都成他的了呢？本来想着不动小朋友的压岁钱，留给他以后用，那看来我还是得用老一辈的方法，哎，我先把他的钱用了再说吧。或者说，就是你在这个压岁钱存的时候，你可以可不可以跟孩子讲好，这压岁钱我可以给你，
1: 嗯，
0: 对吧？但是你今后上了大学之后，钱我就不给你了，你就用这个钱，然后来支付你的生活费，学费我另给你，对吧？你要是有本事，学费也不要让我掏，
1: 嗯。哎，这边有位朋友说，他说我这边也就毕业五年时间，他说我的生活费差不多呢是两三个月一两千，两三个月
0: 两三个月一两千啊，
1: 真的假的？那你一个月大概多少？也就600块钱左右，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说还有一些呢，就是平时兼职，还有一些呢其他的奖金之类，就是奖学金之类啊。他说这还是我前些日子特地翻看了一下我大学的生活费，确实呢一两个月才转钱给我，就是爸妈
0: 啊，才转一次，
1: 才转一次。
0: 嗯，
1: 那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位朋友，您是哪一年上的大学呢？是哪一年到哪一年之间呢？就不同的年份，他的那个生活或消费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孩子们的喜好也会不太一样。
1: 对，
0: 嗯。
1: 好，我们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妈，你妈吐槽一辆车，
0: 哦，
2: 一辆红色的马自达，皖 A 608 H 六，阜阳北路高架上天水路翻不过来。这位大叔啊，你开车看着路啊，你不要眼在下面敲手机啊，你对人家负点责呀，你那眼都不往前看呢，我的天哪，这怎么开车啊？
1: 你看这位车友在微信当中给我们发的这样一段语音，明显可以感受得到就他心里的那种忐忑，就在这样的这个司机旁边开车，你说能不紧张吗？你能有安全感吗？
0: 真的很吓人。
1: 对啊，是啊，他说，你能不能安心开车，能不能眼睛不要瞟你的手机，
0: 不要再看手机了，手机放下。
1: 是的，这个大家也不要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就是正在开车的朋友不要用手机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副驾驶参与，或者说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参与，好吧。有朋友说我是08年09年在合肥念的大学，生活费500，吃饭200多。
1: 嗯嗯，还有朋友说我是2010年入学的，一个月大概是800生活费，主要的就是食堂吃饭，他学校里的东西特别便宜。
0: 我也是这么觉得
1: 啊，
0: 真的就是一个月几百块钱，顶多是1000块钱花费不得了了。
1: 嗯，
0: 你消费什么呀？年纪轻轻的，刚从这个高中里面升上来。就是这个要买那个要买的咋的了，你自己一月赚几个钱了？
1: 等一下，哎，那我特别想问一下悠悠啊，那你上学的时候你会买鞋吗？你会买衣服吗？
0: 必要的时候会买，
1: 必要，那就消花费得控制，
0: 当然了，
1: 就不能买那么贵的，尽管特别喜欢，
0: 肯定是不能买这么贵的
1: 啊。
0: 就是我是觉得你爸妈其实养你到18岁，就你上大学之后，其实他是真的没有义务在一直给你钱，这样供养你的生活，对吧？
1: 点赞。
0: 哎，那你得看，你得匹配你的日常消费。
1: 嗯，就是一定得理性，咱们不能有任何的攀比的心态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03年上的农大，300块钱一个月，真的假的？300块钱就够了吗？他说进校的时候，东门的那个扣肉盖浇饭4块，他说毕业已经是7块了。哎呀，这个
0: 还有朋友说自己是2000年上大学，一个月150，有点不太够，早饭1块，中饭晚饭是2块，只够吃饭，不敢参加其他的活动啊。这个确实是有点少的。
1: 对，一个月才150。哟，你这个我觉得得精打细算啊。他说我是还有一个朋友说我是08年入学的，生活费呢1000块钱每个月用不完。1000，那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还很节俭。
0: 对，还有朋友说那不是哦，你要是谈恋爱你就花得多了。
1: 那肯定的，你说你买一束花多少钱，对吧？买一个礼物多少钱。好，再来听听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0: 嗯，
3: 我是1991年到1995年在合肥上的大学，每个月生活费50，但是91年到92年之间叫粮票，我们每个月补助是30块05毛，估计家里在贴。

0: 个30块钱吧。
1: 哇，这个是老大学生了、啊、
2: 确实是。
1: 这个九几年，而且是90年代初。
2: 嗯。
1: 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呦，真的是回忆啊，他刚才说还有粮票。
2: 嗯。
1: 对吧，
2: 嗯，
1: 计划经济嘛。
2: 嗯。
1: 好，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声音。你好。
3: 吐槽一辆车。
1: 哦，这是
2: 刚才那个吐槽的。
1: 这是吐槽的。还有朋友说，哎，怎么发现今天雨涵的声音那么像悠悠
2: 啊？你觉得呢？来串门了。
1: 模仿的呗。
2: 对。
1: 模仿的能那么像吗？
3: 我是2013年上的大学，当时的生活费是1500。
2: 嗯。
3: 就在隔壁城市，六安，所以呢。消费水平还行，嗯，所学的专业的话还能去坚持，勤工俭学，然后呢奖学金也都拿了，嗯，奖学金基本上都得留着，生活费还是要照要的那种。
2: 嗯，
1: 哎呀，不错不错啊！一方面大家知道如何去体谅自己父母的不容易，
2: 没错，
1: 对吧？就是消费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更多的不能攀比，多多的多一些理性。
2: 对，
1: 毕竟是学生，我们的主要的任务是学习。
2: 当然了，
1: 对啊。
2: 因为其实大学生学费该给多少钱，其实可能没有一个全国统一价啊。有的学生呢，可能觉得我一个月1000块钱就过得挺好。那有的人一定要个3000-4000才能满足的开销吗？
1: 嗯。
2: 有一些差距呢，可能来自于城市的物价。
1: 对。
2: 哎，或者说是这个大家的消费习惯，还有兴趣选择。
1: 是的。
2: 家长应该根据就是具体的经济情况，哎，包括要积极的去引导孩子，
1: 嗯，
2: 正确的去看待自己的需求，不能盲目的攀比。
1: 对。
2: 哎，
1: 因为我觉得每个家庭的条件，经济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
1: 一定要量力而行哈、啊
2: 嗯。
1: 而且大家想想看啊，这个大学四年是迈向成年的一个过渡期，这个生活费呢不应该是单向的供养，而应该是学习预算管理、取舍消费。就刚刚你看悠悠就进行了取舍、
2: 嗯，
1: 这个裙子特别漂亮、
2: 嗯，
1: 但是呢不在我应该要花费的那个范围范畴当中，
2: 对，
1: 对吧？我就必须要忍痛割爱。
2: 嗯，有一些，如果说啊，你想我不行，我特别喜欢。我就是攒着，我也要买一条、嗯、
1: 就是月底吃土呗
2: 啊，那也行吧对吧，
1: 对，你偶尔一下，但是你不能说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营养不足、
2: 哎、当然
1: 啊，所以家长呢真的是应该有意识的逐步的去划清边界，引导孩子承担部分的弹性开支，并且让他们逐步明白如何去对自己对家庭负责任。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大学那会儿呢就开始兼职了，他说我兼职的钱的话变成了一沓一沓的火车票，周游了好多地方。哇、哦、厉害了。
2: 对、
1: 啊、
2: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1: 对，这个破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嗯。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303。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7: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电器第11届全程向百抢家电，多重补贴至高50%，更有买四免一加免安装、免费延保等叠加福利。再抽华为 Mate 80手机大奖，聚会8月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8: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9: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9: 心动牵手，
8: 惊喜抽奖，
9: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8: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9: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名。
8: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9: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奶，爱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

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18: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的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进行了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大家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28号结束。啊，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的听众朋友呢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发微信咨询说，哎，能不能来推荐一家非常靠谱的、不会踩坑的、工艺扎实的装修公司呢？
2: 这个地上就不得不提到的是匠人之装了。
1: 对，
2: 第九届的装修工艺大赛呢是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的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啊全部都是给你换新升级，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嗯，想想看，有官方的这个监督，就我们装修过程当中呢确实省很多的心，
2: 而且福利还不止这些。你成功签约了样板房之后，19件的芝华士家具，还有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都是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还会再赠送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衣柜。热线电话是6556-0303，6556-0303。
1: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悠悠就说了，现在他已经小小的年纪啊，小小的年纪，
2: 三耳朵碎了，
1: 三耳朵，依然是青春四射啊，年轻着呢哈、现在已经是，就外号叫什么？养生瑶是吧？
2: 养生悠
1: 哦，养生。养生瑶，
2: 养生瑶也可以，
1: 也可以。
2: 对，
1: 养生瑶
2: 没毛病，
1: 没毛病哈。哎，但是养生，你说补，特别是夏天三伏天，你看这个感冒的人特别的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抵抗力，因为很多人是得了空调病啊。怎么去补？怎么去温补？就是咱有的时候不能热补，对吧？怎么去滋？比方说滋阴呐、怎么去这个润肺啊？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2: 因为它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呢是灭菌彻底。还能够充分地激活出燕窝的活性营养，真的非常方便，小小的一罐还不用冷藏、然后你随身就可以直接带着，如果说你今天胃口不好啊，或者说你想一大早先给自己身体来点好的呀，你就可以直接吃了。
1: 嗯，特别的方便啊、就不管你觉得身体是有点苗头提前预防，还是呢这个家人生病以后虚弱没有胃口，你随时可以开一瓶就可以给身体补充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地把抵抗力呢给加满，而且呢，这个很多朋友就是，比方说悠悠今天下午特别辛苦啊，又做畅通的直播，上午又有快乐出发，下午呢，这个又有很多的活要做，
2: 对，还有其他的工作，
1: 哎，
2: 然后人就比较困倦，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我一瓶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1: 好嘞，给你啊，一定会非常的提气啊，因为呢，我们看了一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而且一盒里面还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上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好，不过呢有朋友说了，燕窝，你们讲燕窝品质是好呀、是可以温补啊，但是价格高啊，怎么办？原价576，现在我们908粉丝价只要299啊，无论是人情往来呀、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真的就平时一些精品水果都不止299，
2: 好贵的嘞。
1: 对，是的，所以你看299沉甸甸的礼盒，红色礼盒特别的大气，特别的耐看，特别有面子，
2: 因为它原价是576一盒。
1: 对、
2: 给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粉丝朋友们只需要299，买6盒还送一盒，买10盒还送2盒。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299就可以了，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近日，宣城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2026年全市应急管理系统行政执法案卷集中评查活动，采取随机抽查方式，抽取全市应急管理系统24本行政执法案卷，涵盖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两类核心案卷，覆盖危化品、工贸、非煤矿山等重点行业领域。评查小组围绕案卷事实认定、证据留存、法律适用、执法程序、文书制作、 案卷归档等关键环节，逐卷逐项开展细致核查，精准梳理案卷制作、执法流程中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同时，坚持以评促改、以查促优，现场反馈问题，指导整改。通过以案试学、互评互鉴，使评查过程成为执法人员交流互鉴、共同提高的过程。此次案卷集中评查，既是一次对执法工作的全面体检，也是一次有效的业务练兵。下一步，宣城市应急管理局将坚持以查促改、以改促鉴，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努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应急管理行政执法队伍，为沪杭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5: 瓶装燃气在运输上门配送途中，钢瓶磕碰、爆晒、混装会埋下泄漏爆炸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燃气配送企业要加强配送人员安全教育，钢瓶搬运轻拿轻放，禁止抛摔滚动钢瓶，运输车辆做好遮阳通风，不得和其他易燃易爆物品混载。上门配送时同步检查钢瓶减压阀状态，发现超期破损钢瓶及时回收处置，用户接收钢瓶做好简单捡漏，从流转环节降低燃气安全风险。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参考。你好，姚警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转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当中，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紧张。目前在高架桥方面呢，需要您留意的是这个北二环高架由东往西方向，在四里河路上方之前是有一辆车辆发生了自燃，这个突发情况呢导致北二环高架由东往西方向存在大量的车流积压，而不延续到了蒙城路的路段，目前会对该路段进行交通管控，请大家提前下桥，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并且配合现场交警的疏导工作。那北二环今天晚上呢，在这个阜阳路的东侧，也是受到了多起事故的影响，造成了东西双向从嘉山路一直到五里山路之间同行积压。其余的高架桥路段当中，铜陵路高架北往南，在北二环到长江东路上方，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和平路的两侧，马鞍山路高架南向北南端上口到望江路路段，宿松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在花园大道到祁门路路段，以及京站路高架南北双向喜友路上方南往北二环到一环下口附近都存在车流的积压排队，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不同程度的积压，出城方向的压力更为紧张。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的全段也存在了饱和车流，一环的路段当中，西环北往南和合作化路高架相连，尾部甩得较长，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仍存在大量车流，东一环通行就顺畅，北一环由西往东在国柱路下穿和东往西阜阳路下穿的位置呢会有甩尾情况，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在二环路段当中，除了北二环以外，西二环受到施工改道影响，在环环立交的南北两侧有积压甩尾，北往南方向的车流密度更大，车速更缓。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从郎溪路高架持续到惠州大道之间，再往前从前山路到集贤路路段车流较多，由西往东方向的主要是压力汇集到了前山路到宿松路路段，行车途中呢，也要注意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我们的畅通2026。
1: 欢迎大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
0: 我有一个说，大家好，我是雨涵。有朋友说，
1: 大家好，我是雨涵。
0: 对，这知性啊。所以刚刚有朋友说，哎，今天雨涵的声音怎么那么像悠悠啊？我们说，难不成用 AI 模仿的吗？
1: 那不行啊，这个咱们还是要认真负责的。就像是中国平安车险一直都很认真负责。
0: 是的，在哪方面认真负责呢？就是细心呵护所有的用户啊。
1: 没错。
0: 比方说，你遇到开车磕碰，您不用慌，拨打400-8600，或者是上好车主 APP， 点击一下车损预算，平安业内首创 AI 识别车辆损失，就一键就可以测算您的维修费是多少，保费上涨的金额究竟是多少。
1: 而且呢，你可以一键点击代理，就是办理赔，理赔员是5分钟之内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呢还有质保，小额轻微事故还可以自主理赔，无需理赔员的参与，赔款呢是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是400-8000000000，中国平安。
0: 快，这不光有演唱还有配音，中国平安。这个服务真的是很到位啊，
1: 必须的。哎，不过他们今天还给我发信息说尊敬的王女士你好，你有一张优惠券记得去领一下。
0: 哦，你也是中国平安的用户
1: 是吧？对，因为我一直都是。
0: 哎呦，你看，
1: 而且我跟你们讲你们如果说就是已经是平安的用户了平安好车主 APP 里面有好多可以抢的那种优惠，有什么加油的满减啊，包括还有什么咖啡啊，
0: 真的
1: 呀，奶茶呀什么的，你们去抢啊。
0: 那真的我觉得这种服务特别的温馨哈，而且时常会给我们惊喜彩蛋。好，你看雨涵他也是平安的，就买的平安车险，你也是，就是我们的主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平安真的很平安啊，买了平安真的会平安。好的，18:13，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聊的就是什么呢？聊的就是你上大学的时候还记得是在哪个城市上，每个月的花费，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多少。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是18入学，最主要我呢是合肥本地上的安大，所以呢我周六周日其实还会回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徽商后面呢有一条小吃街，我毕业前呢是1块钱一个蛋挞，然后呢毕业那段时间呢回校就是2块了，都是现在就不清楚了。
1: 而且呢刚才还有朋友说，就是建议家长朋友们一定要从小给孩子树立这种财商的教育。
0: 对，
1: 哎，你要知道让他怎么去面对金钱。
0: 对，我们来听听
2: 9-08，我插一句题外话，就是小朋友的这个财商一定要从小培养。我们家小朋友从1年级开始，然后爸爸就会每个月定时给他转0块钱到小天才的电话手表，但是他几乎都很少用，除非他出去旅游我们不在他身边，然后我就会说你要用自己的钱，不可以让奶奶付钱哦。让谁谁谁付钱都不行，让爸妈不在身边，一定要用自己的钱买最心仪的东西。所以他也不经常花钱，然后都自己存着，这样就比长大了以后你突然一下子一个月给那么多钱，哇，好多钱，然后今天给你花光，有个小朋友他不会理财就很麻烦。
0: 所以说上大学不光是学习文化课的知识啊，刚才说传递正常的这个财商的理念，也是家长的一份责任啊，
1: 各种各样的方式都要学哦。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息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我是2013年上的大学，我们当时的生活费是1500，就在隔壁城市陆安，所以呢消费水平还行。所学的专业的话还能去坚持，勤工俭学，然后呢奖学金也都拿了。奖学金基本上都得留着，生活费还是要照要的那种。
4: 哎呀，我觉得我们90.8的听众啊，个个都是 好样的。你看奖学金，努力学习拼搏哈，用自己挣钱的这个方式，就是给爸让爸爸妈妈更加的轻松一些。真的，我觉得
5: 大家都很懂事。
4: 对，点滴孝心哈。我们要点赞点赞。好，再听听这位朋友。
6: 我儿子大学，我们每个月给2000块钱，他花不完。
7: 要买。我是2007年上大一，我爸一个月给我500块钱，我生活费就是吃饭的时候吃饭，其他的开反正花不完，其他的开销什么买衣服喽，买东西喽，其他的一些开销买都是我爸妈，但是给我的生活费就是仅限于在食堂吃饭。
4: 有生活费就是在食堂吃饭的这个饭钱，其他费用另算。
5: 就是只有吃饭是这个生活费里面纳入范畴里的。
4: 对，
5: 哎，
4: 其实今天我们就说的这个新闻嘛，就是说杭州的一位王爸爸说女儿去西安上大学，计划给她25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但是呢想着自己的孩子存压岁钱存了10万，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对于孩子来说。他说然后找孩子商量说1500块钱给你做学费，不是做学费，做生活费，另外的1000块钱你从压岁钱当中去支出。没想到呢被女儿当场拒绝了。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啊？如果你是爸爸你怎么跟孩子去说？你觉得孩子做法对吗？
5: 要不要给这个钱给到他？要不要告诉他其实你的压岁钱啊，不能够完全被你理解为是别人给你的，因为我还要再给别人。
4: 对呀、人
5: 情
4: 支出嘛，
5: 对对，
4: 是有来有往啊。
5: 是的是的。而且呢其实财商教育不是一味的约束孩子省钱，对吧，你家长其实可以划定一个供养的边界。
4: 对，是的，有很多父母陷入两难当中，给多了吧担心孩子挥霍无度，给少了又担心孩子是不是会委屈自己，就是只想着到底是给钱还是不给钱呢，很少和孩子一起去记记账，做一做这种规划预算。对，
5: 或者你教他们怎么存钱。
4: 是的，教他们怎么用钱。
5: 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讲过什么，就是你要不然你就真的取纸币，给你的孩子
4: 花的时候有感觉是吧，
5: 花的时候特别有感觉。就是小孩啊，他感觉爸爸妈妈扫码付钱这件事情很简单，而且他对于买一个玩具要200-300这个事儿，他觉得
4: 没有一个界定，
5: 是
4: 一个衡量的标准。
5: 他就两三百一个玩具，一个玩具就是的，
4: 第一没了，
5: 对，
4: 划掉了。
5: 但其实从我们的内心来说，好贵，
4: 对，很贵，是的。而且就是你给那个现金，你会觉得，哟，这个钱包真的是瘦身了，
5: 是的，
4: 是吧？
5: 是的，
4: 感觉是不一样的。
5: 对，
4: 哎呀，所以说这个生活费争议的背后是两代人关于金钱规则的一种补课，家长也需要学会逐步的放手，孩子也需要明白，就是独立不仅是支配金钱的自由，你更是对每一笔开销的这种担当。好，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可以继续发到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啊，
5: 听听你们的声音。
4: 好，来，这位朋友说2008年来合肥上的大学，带了500块钱生活费来的，连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来到学校就开始

0: 开始做兼职，到大学毕业基本上没有向家里要过生活费。怎么样，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啊
1: 真的很棒，很棒，给大家点个赞啊。
0: 对啊，心服口服加佩服。
1: 对
0: 啊，包括我平时如果有一些支出呢，大家可以能薅羊毛就薅羊毛。你比方说最近呢，我们的908的乐购商城，
1: 对，来我们这里薅羊毛。
0: 对啊，你正在举行什么样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我记得。
1: 对，
0: 就是我们的七夕专场福利。
1: 是的，因为呢是全场满777立减77元，还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而且每天呢还有福利秒杀的这种时间。比方说今天的下一个点位是7点钟，7点钟会有福利的秒杀的时间啊，
0: 嗯，
1: 就是通通都是7.7元起，像2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香城的小程序一起来进行选购。
0: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一款的第一款秒杀产品是什么呢？兰蔻清纯眼霜5毫升啊，我觉得悠悠应该用过这个兰蔻清纯眼霜，知名度特别高啊。
1: 哎，没错。
0: 哎，我也用过，真的还挺好用的，说有玫瑰精粹。
1: 哎，对对对，哎，用起来还是蛮不错的啊。
0: 是的，是的，特别滋润，出门旅行啊，随身携带特别方便。日常售价呢，这个5毫升呢是99，今天呢我们的七夕秒杀，到时候只需要17.7元。啊，每人限购1单，库存真的很有限，因为人气特别特别的高，就这款产品。那么离19点的点位越来越近了，19点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次，不光是今天最后一个秒杀了，就是我们七夕的专场活动
1: 的最后一个秒杀点。
0: 对，全部结束了。
1: 好的，所以你们一定要抓紧这个，等一会儿19点钟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就晚间的7点钟的这个时间，嗯，
0: 是。
1: 当然虽然七夕过完了啊，但是你看周末开始了，是不是？如果你想趁着这个活动能够囤到一些心仪好物，比方说啊，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SK2 的神仙水，
0: 对，
1: 230毫升的大瓶装。那作为 SK2 家族的这种灵魂产品，神仙水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可以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换句话来讲，就把你皮肤调整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嗯，
1: 哎，
0: 所以说很多人用完这个 SK2 的神仙水之后说，哎，我的毛孔小了，
1: 嗯，
0: 我的这个皮肤白了，然后呢肤色也提亮了，
1: 嗯，
0: 真的是肤质升级，气色满分啊。然后之后就无限的去回购。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的七夕活动呢是跨境直发，支持大家溯源的，一瓶只需要375。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福利价还没有算上呢，对吧？375，因为参加完商城的七七折活动，到时候只需要288.75元。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商城内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
1: 嗯，
0: 可以选购心仪的商品，然后一起加入到这个购物车当中去下单，福利真的直接拉满。
1: 嗯，咱们的商城的这种七夕专属的特惠专场今天收官，所以没有下单的朋友请抓紧时间了啊！乐购908商城，你们可以自己去挑一挑，选一选。

0: 匠人之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9: 欢欣鼓舞，假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9: 心动牵手，
0: 惊喜抽奖，
9: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0: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9: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
0: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9: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好，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双休日的天气究竟怎么样。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全省

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的淮河以南东部和大别山区呢会有中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1到33度。那目前合肥呢是多云天气，室外的温度31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0: 好，现在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最近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来参加一个重磅的活动啊。什么样的活动呢？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现在正在热力延续当中，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而且还有媒体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是砸掉，免费为您重装啊。想想看啊，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很多，福利还不止这一些。你看，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一定要记住抢定热线啊，051-6556-0303，6556-0303。
1: 中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18:33，那么现在周五的晚高峰进行到现在，有没有一些路段已经高峰回落了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大家进行一个综合的盘点。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依旧还在持续当中。今天是周五，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紧张，目前看来各条高架都是存在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流，和东华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段下口，京藏路高架南向北南段西有路段，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以及阜阳北路高架南北双向北辰大道到天水路上方都出现了缓行积压的情况。那宿松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从华园大道到祁门路路段，马鞍山路高架以南二环为中心南北双向有部分甩尾，铜陵路高架在临城路的南北两侧也有排队的情况，郎溪路高架以河玉路为中心南北双向通行压力也比较明显。其实各条高架的道路通行呢还有部分积压存在，大家行车的路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各市流量情况对部分上交口仍然要实行现在放行的管控措施，请大家理解并配合。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北一环东向西阜阳路下穿，由西往东博多路下穿有部分甩尾，东西一环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屏风时段可以放心行驶。二环路段当中，西二环受施工改道影响，南北双向在黄环立交的两侧都有排队的车流，目前来看没有事故的发生呢，车辆还可以缓慢移动，请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那么南二环由西往东沿线的全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走走停停的饱和时段，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周边临近的休宁路、望江路等路段绕行。另外，南二环东往西从马鞍山路到宿松路路段，东向西从东至路到集贤路路段也存在积压。那北二环东往西方向受到之前这个车辆自燃的特殊情况影响，东往西方向的车流有甩尾，尾部延续到了嘉山路路段，流量非常明显，还在逐渐消化当中，仍然需要大量时间。那由西往东方向的车辆呢，从四里河路到大方影路上方以及五里山路路段都存在缓行的车流。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呢，随着晚高峰的持续，车流还是比较明显，部分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提醒大家行车途中呢，一定要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疏导，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 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应。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0: 哎，听到这种风格的主题歌，又有什么感觉？
1: 我仿佛就是眼前拉开了一部电视剧。
0: 电视剧
1: 现在开始了，
0: 电视剧电影的配乐。
1: 对，现在电视剧开始了，刚才是电视剧的片头曲，
0: 就是荡气回肠的哈。
1: 哎，那说到最近的一些电影电视剧啊，其实真的是还蛮火的。
0: 对呀，你比方说最近大家有没有去看那个《欢迎来龙
1: 餐
0: 馆》？
1: 我看了，
0: 看了啊，我还正准备去看本周日，
1: 快去快去快去，
0: 特别值得一看，
1: 好看好看好看。
0: 对，但有人说
1: 记得带包纸啊。
0: 你说我是准备去当一个喜剧去看的，结果最后呢，哎呦流泪感动。
1: 对，因为呢就是感觉啊，就是首先是沈腾这个演员，大家会把他划为喜剧演员的范畴内。
0: 是的，
1: 但是其实这整个一部电影呢，是以这种海外的中餐馆为叙事的载体，聚焦烟火美食与家国温情。
0: 对，其中呢提及了一道在国内外这个名气特别大的中国菜——李鸿章大杂烩。哎呀，这道菜和咱们合肥泸州有着不解之缘呐、这个影片当中呢，主角徐福作为一名深耕厨艺的地道的中国厨师，他始终是秉持初心嘛，直言不做。左宗棠鸡、李鸿章杂碎这些海外流行的这个美式中餐，所以不少的观影的网友就纷纷发问说，这道出现在电影里的李鸿章杂碎究竟是源自何处呢？
1: 李鸿章大杂烩的诞生啊，其实流传有两个民间的版本，但是呢均依托李鸿章的外交经历而来，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啊，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的支撑。李鸿章故居陈列馆馆长吴胜啊，他就介绍说，这一道名菜的诞生与这个李鸿章的在这个外交生涯当中的一些这个
0: 经历
1: 是息息相关。那谈起菜品的起源，他就讲到了一个流传最广的是天津宴客版本。

0: 传说。
1: 哦，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晚清时期的李鸿章呢，妥善处置了棘手的天津教案，凭借出色的外交能力呢，化解了多起中外的纷争。为了答谢往来的外宾，维系中外的情谊，当时李鸿章呢，在天津府邸呢就设宴款待洋人。因为这个宴席啊，耗时时间很长，所以后厨备好的食材呢，都已经用尽了用完了。这个时候，总管呢，赶紧向李鸿章禀报说，现在已经没有菜可以上了，怎么办？啊，然后呢，这个李鸿章就灵机一动，思索片刻之后呢，就赶紧吩咐后厨把剩余的边角料的辅料搭配新鲜的这个海鲜的食材，就汇聚到一块儿，用大锅呢进行焖煮，就咕嘟咕嘟咕嘟就开始加热，然后就重新上桌了。这道呢汇聚百味的菜品是香气浓郁，口感醇厚，然后很多的外宾吃了以后非常非常惊艳啊，都说 very good 啊。被谈到这个菜品的名称的时候，他说，哎，那叫什么名字呀？菜总有菜名啊。
0: 对，那就叫好吃多吃吧。
1: 好吃多吃，
0: 好吃多吃，
1: 好吃多吃，
0: 好吃多吃，好吃多吃，好吃多吃，好吃多吃。这个名字呢听起来啊，跟这个英文发音里面的杂烩很像。
1: 然后就歪打正着，就把这个菜品给定名叫杂烩。
0: 哎，就变成了李鸿章杂烩，大杂烩。啊，然后这个美名呢也迅速的传遍荆门，名声在外啊。除了这个版本之外呢，民间还流传着欧美出访版本的传说，也记录了另外一段的渊源。这个相传在1896年，李鸿章奉命出使欧美，历经200天，先后呢到访俄国、美国等国家。彼时呢是年过七旬的李鸿章，为了适配自身的口味，特别呢就吩咐随行的厨师要把这个西餐里面的肉类呀，包括新鲜蔬菜切碎混合，再用中式的烹饪方法下锅混炒，香气四溢，风味独特。哎，在海外呢就迅速走红了。
1: 哎，这两个版本的传说啊，场景不一样，细节也不一样，但是呢都贴合了李鸿章的生平经历，可以说是近代中外餐饮文化交融的生动的见证。确实有人，这个吴胜啊，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他是李鸿章故居陈列馆的馆长，哎，叫吴胜。他就说呢，说李鸿章在1896年欧美出访的行程呢是详实可考，就是有证据啊，有相关的史实材料可以作为一个见证，作为一个凭据。当时呢他是随行专属厨师团队全程随行，可以说为菜品传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并不是纯粹的民间杜撰。
0: 所以历经了百年岁月的流转，随着学界和大众对李鸿章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化，和这个与其相关的饮食文化呀、人文典故啊，也被重新挖掘出来传承发扬。
1: 其实现在呢，这道菜李鸿章大杂烩啊，没有固守原始的一些做法，它是在传承当中的不断创新。传统的这个正宗的大杂烩选材特别的考究啊，海参、鱼胶，还有鱿鱼、虾仁、鲍鱼这些高端的海鲜作为食材，搭配各种各样的山珍辅材精心绘制，食材特别的丰富，层次也特别饱满，吃一下口感很醇厚。其实现在呢，在很多的饭店，比方在合肥的一些老饭店当中，依然可以吃到李鸿章大杂烩。听说它的这个口感可以媲美佛跳墙，就特别鲜，因为它里面海鲜放的非常多嘛，就层次口感是特别的温润和丰富丰厚的。
0: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前几天啊，真的还吃过李鸿章大杂烩。
1: 就是里面食材差不多，就是海参、鲍鱼之类
0: 啊，炖起来，哎呦，那种口感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如果您吃过的话，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您的口感是什么样的？
2: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相，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 幸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8月21日，全国精品百货购物季启幕合肥百大，银联携千万消费券来袭，多家银行叠加发力，全省百大百货全面参与，购物最高享满600减60，还有合家福爆款商品，支付宝一元购，八月逛百大优惠享不停。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在说下一个热搜词之前呢，我觉得这个热搜咱们一定得说，因为离十九点越来越近了。
1: 对对对，那就是你们可以在乐购908商城参与我们十九点钟的秒杀哦。
0: 对啊，因为我们的商城的七夕专场福利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就十九点是这个七夕专场福利的最后一个点位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去秒杀大牌的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27.7块的迪奥香水啊，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包括7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呢，就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其实我觉得出去旅行随身携带特别方便，出差之类。
1: 对对，这样子呢，就你就发现你不用带个特别大瓶儿啊。
0: 是啊。
1: 所以呢，十九点钟大家可以一起来秒杀一下哦。日常只需要日常要99的，今天呢，就这个点只需要17.7啊。另外呢，要给大家推荐 SK2 的护肤精华露，这个神仙水230毫升的大瓶装。你比如说啊，平常的价格是375一瓶，参加完商城7.7折的活动，到时候是288.75块，再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对吧？你就可以再去买一些别的，叠加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哇，真的好划算，省钱啊！
0: 对啊，省钱，别忘了七夕专属这个专场的福利，今天就要全部结束了哈、啊，还没有下单的，还没有购买的，抓紧时间，因为要知道 SK2 的护肤精华露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神选水，给大家发点神选水，
1: 对的，
0: 真的很神仙，为什么呢？因为有人用了以后就觉得哎呦特别的温和，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焕肤的状态嘛，就是提亮肤色，收缩毛孔，美白，让你的气色非常的好。它里面的那个成分我印象特别深，叫 Pitero。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
1: 好洋气、
0: 好洋气啊，就很有科技感啊。
1: 哎，对对对，好，你们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购买就可以了。
0: 怎么进入呢？特别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就欢乐购物这两个字，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哎，里面有很多啊，就是大家点击一下商城77折专区，很多大牌好物，有少量的库存，就是越来越少。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估计有一些已经
1: 就被买掉了。
0: 对呀、像 SK2 的至臻礼盒、雅诗兰黛的套盒、兰蔻的精纯套盒、大牌香水，就平时大家都会用到。
1: 对、对，这些都非常方便啊，你们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买到。
0: 好，赶紧搜索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别忘了离十九点的这个秒杀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还有十分钟。
1: 对，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0: 十分钟的时间。好，接下来的热搜呢，我们来说说发生在合肥的一件事儿。发生在8月19号，合肥的一个女子在驾车的过程当中，轮胎已经脱落了一个她浑然不知，然后路口的执勤交警呢上前赶紧提醒，之后她仍然坚持把车给开走了最终轮毂呢直接是摩擦地面，留下了长长的刮痕。这一幕呢被拍下之后呢是迅速登上了热搜，没想到吧，
1: 天哪。
0: 然后很多网友就议论说，质疑啊，说轮胎都掉了还坚持开，你基本常识没有吗？
1: 就是啊，而且呢也有人表示理解，他说是这样，就联想到自己可能在高速上爆胎报警时不敢随便停在应急车道的这种经历，就不敢停，不行我就先开走吧。
0: 其实很危险啊！
1: 对对对
0: 对，这个安全专家特别提示啊，行车之前一定要养成绕车一周检查轮胎车况的习惯。
1: 对，
0: 如果说您仪表盘的这个胎压报警灯已经开。

0: 开始闪烁了，亮了，那你的车辆就等于发出了一个求救信号。
1: 他跟你说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0: 对，真的是要救救他，也是救救你自己啊。
1: 对，
0: 关乎安全，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轮胎都掉了还坚持开，有人说已经不是心大了，
1: 是
0: 你这是在拿命在赌、啊、
1: 就交警都追着你提醒你，你还不听、对吧？遇到这种情况，你发现这个警察叔叔在找你了，你还不赶紧停下来。
0: 所以说开车之前你绕车转一圈、花一分钟的时间真的是可以救命、
1: 看看轮胎，看看车底，哎，对吧？包括夏天还好一些，冬天可能还有一些小动物在你车底里面睡觉的。
0: 对呀、是的。说起小动物，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小动物，很小
1: 啊、
0: 你喜欢吗？经常给你红包。
1: 你讲我知道了，我不太喜欢他。那我可真的是不喜欢他，我希望就是这个世界上可以早日让他灭绝。
0: 灭绝，扰民啊，真的是蚊子啊、哎呀，所有人我相信都不要、哎，你别说，你这音效模仿特别像、那个忽远忽近的，一打打空了。
1: 是的，
0: 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蚊子真的是越来越狡猾了，对吧、但是您知道吗，最近央视报道了一个灭蚊的神器，
1: 什么东西啊？
0: 叫激光炮。
1: 灭蚊都需要用上激光炮了。
0: 你没有听错啊，不是蚊香，不是电蚊拍，不是那个超声波驱蚊器，是激光炮、
1: 就是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就是夜幕降临的时候，有一束淡蓝色的扇形激光在你家客厅无声扫过，哎，然后呢以毫米级雷达就是实时的捕捉飞虫的轨迹，一旦目标锁定一只蚊子，然后高能脉冲激光就会瞬间发射，然后精准的击中蚊子。
0: 从扫描识别定位到发射，整套流程是无需人工操作。
1: 可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啊，就是你想想看，蚊子刚准备在你耳边开演唱会、这个还没张嘴呢就被一套微型导弹防御系统精准击落。
1: 是的，
0: 厉害吧。这套设备的研发工程师叫吕永良，他就专门介绍、他说激光灭蚊的构想呢，早在十几年前即已经由国外的团队提出、因为受限当时的技术条件，长期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如今依托长三角完整的光电产业供应链，再加上他们团队的自研的算法，在家里面用激光打蚊子从科幻变成了现实。
1: 快点的吧。每一家都配一个
0: 激光大炮是吧？
1: 快点的吧。让他们都不要出现在我家里。
0: 所以有人讲，小时候看西游记啊，孙悟空用金箍棒打妖怪、长大了看新闻，中国人用激光炮打蚊子、这就是科技发展的意义，对不对？
1: 确实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嘛。
0: 对呀、
1: 对，也许用大炮打蚊子是一句玩笑话啊、就这个话说的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它真的变成了一项真的技术哦。所以以后啊，夏天最爽的事情我觉得不是开空调吃西瓜，而是有一束蓝光，然后蚊子都没了，
0: 干掉啊，精准干掉。
1: 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睡觉觉了
0: 啊。那个红包我可以不要是吧、
1: 对，这个红包我永远都不要。
0: 好了，18:54啊，马上要结束我们这两个小时的直播了，感谢大家一路的这个参与。这个悠悠以后多到我们的畅通来穿越一下啊，
1: 我都来串串门。
0: 好了，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玄牧非常轻盈的一首歌哈、王菲的这首老歌送给大家。
1: 对，也祝福大家周末快乐，好好放松休闲一下吧。
0: 好的，下周的节目当中晚高峰再会、快乐出发也要锁定啊。
1: 好的呢。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

0: 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记者会上了解到，医疗保障法草案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草案三次审议稿拟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相关规定。记者今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个人离世后金融资产查询中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难点堵点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持续优化个人身后金融事服务，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预计21号至23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21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中雨。最后来看国际新闻。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了解到，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周五的晚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银为您梳理。你好。
6: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这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2: 3 2 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8: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8: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8: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8: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9: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0: 好可爱啊，
9: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0: 好舒服。
9: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0: 我们两个好想
11: 不要乱讲。
9: 比如散步，
10: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1: 正好刚带上，
9: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10: 好美啊。
11: 嘘，不要讲话。
9: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0: 没事了吧？
11: 谢谢你。
9: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1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迎来周末的晚间，要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各位周末好，我是洪杰。好，周五晚间啊，这晚高峰总是大幕拉下的比较迟啊，大家行车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各位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那么在稍后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5: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来关注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的消息。在昨天，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在新东家杜塞尔多夫俱乐部正式亮相，新赛季他将代表杜塞尔多夫队继续征战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以及欧洲赛场。杜塞尔

樊振东连续第二个赛季征战德国联赛，2025至2026赛季呢是他首次参加欧洲俱乐部赛事。他在德国联赛取得了23场20胜的战绩，并且在赛季结束后当选联赛的赛季最佳球员。好，祝福小胖樊振东在德国的第二个赛季啊，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优秀的表现。樊振东是留在德甲继续打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篮球方面啊。哈登是宣布将留在骑士。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即将37岁的哈登和骑士达成了3年9700万美元的合同，合同包含球员选项和交易保证金。其实，在放在很多年前，就很难想象一个37岁的运动员还能拿这么高的薪水啊，这很多时候都是老将底薪了啊。哈登将于8月26号年满37岁，此番续约之后呢，他将成为继勒布朗詹姆斯之后 NBA 历史上第二位在37岁或以上的年龄签下超过9000万美元保障合同的球员。那么这份新约也意味着即将进入生涯第18个赛季的哈登将至少征战至个人第20个赛季，同时呢，他的职业生涯总收入将达到5.11亿美元，成为 NBA 历史上第四位生涯收入突破5亿美元大关的球员，前三位分别是詹姆斯、杜兰特以及史蒂芬库里。今年2月截至交易截止日之前呢，骑士通过一笔交易从快船得到哈登。哈登加盟之后迅速融入球队，出战26场常规赛，场均能贡献20.5分、4.8个篮板和7.7个助攻。在他的帮助之下呢，骑士自18年以来首次打进东部决赛。尽管球队在东部决赛当中被尼克斯横扫，但这个成绩已经是勒布朗詹姆斯离队之后的最佳战绩了啊。今年休赛期，哈登放弃执行原合同当中价值423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主动做出薪资让步，为骑士腾出薪资空间，完成后续的引援。骑士在连续操作之后呢，先是通过交易啊，这个签换交易得到了佩顿沃特森，随后与哈登完成续约。那么据了解呢，哈登在招募沃特森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随着哈登的续约落定，骑士新赛季的阵容已经基本搭建完成，预计球队将派出哈登、米切尔、沃特森以及埃文、莫布利以及贾勒特、阿伦的首发阵容。哈登将在新赛季继续联手米切尔，帮助骑士向总冠军发起冲击，这也是哈登的一个愿望哈，希望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怎么说呢，中后程吧，这个说尾声好像这和这个九千万的薪资好像匹配不上，希望在自己职业生涯的中后程能够继续发力。好，有的老将继续拼搏在赛场，有的老将呢是选择离开自己所在的钟爱的赛场哈，开启人生新的生活。在昨天，中国竞走运动员、里约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刘虹通过社交媒体宣布正式退役，结束了自己长达逾20年的运动生涯。8月19号正好是刘虹在里约奥运会夺金10周年，他在这一天做出了经过这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他在退役的文章当中写道说，其实不必到这么晚才表态。他回忆了10年前啊，在这个里约奥运会成为奥运冠军那一刻，坦言当时以为一切已经足够，但回首这10年发生的故事，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对于外界常常贴上的高龄和孩子妈的标签，他笑称自己有一些哭笑不得，直言你们能想象这感觉还挺爽吗？他感慨到，尽管这10年赢下的比赛不足1/3，但庆幸收获了友谊、温情、荣誉与希望。他在文中写道，人真正不舍的往往不是过去，而是那些没有发生的人生，他们在我身上都发生了，我确信不再有任何遗憾。1987年出生的刘虹，2005年入选国家队，连续征战5届奥运会，集齐了金银铜3色奖牌。2016年里约奥运会金牌，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递补银牌，以及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铜牌。世锦赛赛场上，他曾实现3连冠，他还曾打破女子20公里和50公里竞走2项的世界纪录。他在巅峰期曾短暂退役，女儿出生之后啊，选择勇敢的复出，并再次刷新世界纪录，这也是一个传奇中的传奇哈。在大湾区运动会之后呢，他开始就没有训练和参赛了。如今他正式告别赛场，开启人生新的阶段。

好，来关注大家的分享。来看到有朋友就说，是红姐，这哈登啊，刚刚听说续约了，还说哈登哥这个人怎么说呢？有实力没？有。人性格呢好，就是没什么脾气，打球没血性哈。但凡有股狠劲儿啊，那个犟劲儿，早已翻过大山，手握总冠军了。祝福吧，职业生涯足够优秀。其实这个评价我觉得总体来说哈，其实还是比较中肯的。这个祝福呢必须要送上的。但是怎么说呢，这每一个人他就有自己，每个人他的性格就是不一样。你就说我非要怎么怎么样我。

非要拧巴我自己的性格做到什么什么样，这可能也确实挺为难哈登的哈，也挺为难别人的。祝福吧，祝福吧，希望这名老将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后期能够如愿以偿哈，本身已经很成功了，希望能够在自己的梦想当中再更进一步吧。另外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向足球方面哈。其实最近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明日之星的这个比赛哈。这个之前是男足的比赛呢，是在决赛当中是因为遇到了这个台风，当时不是有台风嘛，所以取消了。女足呢，是中国U17女足对阵阿森纳U17女足，比赛先后经历了两次30分钟的暂停，因为现场再次出现闪电，比赛站到49分钟28秒的时候呢，被迫终止。当时场上的比分是2-2，中国运动员方珍珠是梅开二度，表现得非常优秀啊。那么后续呢，赛程是因为这个排序比较紧凑，球队行程等因素的限制，经组委会确认不再进行补赛，依据赛事的规程呢，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晋级队伍，最终阿森纳U17女足是抽签胜出，获得了决赛的晋级资格。其实这样的一个比赛呢，其实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有网友就说竞技体育你怎么能这样呢，对吧，你怎么能通过抽签呢？但是也有网友就说这规则就是规则。另外呢，也有这个足球迷就说，那能不能踢一个点球大战呢？通过这个方式可能更加合适啊。但是话说回来，极端天气也确实只能如此啊。一旦在场上，你说这个电闪雷鸣的多折腾，有很多的安全隐患，那当然是要尽早的把比赛给结束了，要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只是很遗憾，这次我们不能够在这个赛场上看到更多优秀的女足姑娘的中国女足姑娘的表现哈，期待在今后各个大赛上继续看到她们的身影。好，说完了女足，咱们再来关注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将于这个马上就要在天津打响了哈。中国女排昨天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14人的参赛名单，主攻吴梦洁是伤愈入选，年轻的二传张子萱是遗憾落选啊。那么在这份名单当中，包括龚翔宇、王媛媛、王梦洁、刁琳宇四位老将，其余多为年轻球员。在李盈盈因为身体原因缺席本届亚锦赛的情况之下，吴梦洁的伤愈回归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咱们中国女排进攻当中一锤定音的能力。二传的选手是刁琳宇和谢生玉，那么近两年重点培养的小将的张子萱落选。本届亚锦赛赛事的成绩其实也是关乎于世界杯和奥运会，前三名获得27年女排世界杯的入场券，冠军则直通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这一次共有12支球队参赛，中国队与伊朗、伊拉克、中国台北队是同在 A 组， B 组有泰国、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队， C 组有日本、越南、韩国和中国香港队。最后呢，足球方面，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热刺队已与曼城就巴西边锋萨维尼奥的转会达成的协议。那么热刺将签下这位22岁的巴西边锋，转会费超过7500万英镑。这笔转会费其实也是引起了很多球迷的讨论，说这个物价上涨的这么厉害了吗？其实这笔交易的固定转会费用啊，可能高达9330万欧元哈，外加570万欧元与表现挂钩的奖金，总价是接近1亿欧元。如果说最终成交，这将超越阿尔瓦雷斯加盟马竞时的7500万欧元，成为曼城队史上最大的一笔球员出售。那么热刺今年夏天已经是巨资，真是巨资啊，完成多笔引援，包括以合计1.85亿英镑签下了托纳利和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那么萨维尼奥预计很快将会前往伦敦接受体检。与此同时呢，热刺与曼城关于埃及前锋马尔默什的单独谈判仍在推进当中。如果说这两笔交易都能完成啊，热刺在今年夏天总投入将超过3.5亿欧元，也是希望，肯定是希望在新赛季啊，在这个通过引援把球队的这个架构带来焕然一新的效果。但是这笔引援到底能不能成功呢，可能要在赛场上我们才能知道了哈。这笔高价引援到底是匠心独具，还是稍微的付出了一些高的溢价。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东部和大别山区中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0，空气质量优。

0: 中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世伟。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共同来关注正在进行的超级碗心动甜品邀请赛暨2026精品百货购物季。我们的节目正在安徽公共频道、经济生活频道和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您也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收看节目。欢迎大家与我们留言互动，更感谢您的关注、点赞和转发。刚刚我们看到第一支6支烘焙战队已经完成了激烈的比拼，评委们从创意构思、口味呈现、国潮文化融合、展台整体风貌4个维度进行了综合打分，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观众朋友不仅见证了安徽烘焙匠人的精湛技艺，还品尝到了选手们精心制作的小份糕点。那么现在第二轮6组选手也开始比赛，赛况如何？我们赶紧接入现场的直播信号。
2: 嗯，它的状态的话，你看它有点油，看到了吗？
3: 就是它的油脂更多。
2: 对，
3: 你看它，就你从光泽上来判断，亮哥能不能看出来？
4: 我能看出来。
3: 它是加了黄油的，所以它的油脂更多。
4: 我感觉这个可以炒菜了呀。
3: 有点像猪油了。哎，亮哥，亮哥说着说着就说回这个中式了。
2: 但是这个蛋糕真的很好吃，就是你待会就趁现在、
3: 一会儿我们去尝一尝。现在这还是他们的参赛作品啊，我们一会儿再尝哈。
4: 好，那这样咱们从这儿过来，然后跟咱们观众朋友再说一下啊，刚刚呢，亮哥跟丹丹呢已经看了一圈了，确实留下的印象非常的深刻，现场的观众朋友可能也等着急了啊，别着急，一会儿好吃的蛋糕呢，都给你们分一点。反正亮哥也不喜欢吃。
3: 这个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等待的时间里，也可以去我们的这个鼓楼百大逛一逛啊。我们现在启动了我们的这个购物季活动，有非常多的优惠，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心仪的物品。那我们现在，我们让直播间的小朋友呢，来观赏一下我们舞台上的活动。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演员，掌声有请，继续我们的节目表演。
4: 精彩的节目表演开始了。他这个你看，已经做的有。

亮了。那么这一趴同样给大家分享两首非常好的那个，来助力一下我们今晚的赛事啊。我们分享的第一首歌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蔡依林的一首歌，叫做《日不落》，送给你们。

不落啊，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的这首歌呢，同样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哦。这首歌叫做《告白气球》，甜甜的歌，让我们将甜蜜进行到底。一首《告白气球》分享给你们。

0: 杰伦的一首歌，甜甜的歌曲《告白气球》分享给你们，希望我们这份甜蜜能够今晚进行到底，谢谢，谢谢。
1: 好的，那接下来呢，又回到舞台上为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哈。那这首歌呢，我相信一定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哈，来自我们哈林庾澄庆老师哈早期发现的一首歌《情非得已》，送给现场的朋友们，来。

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清飞的眼啊，再一次分享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那接下来这首歌啊，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老年 disco 的感觉哈，我相信我们现场的80后90后们大家可能会听过的歌哈，来自马赛克乐队的一首霓虹甜心，送给现场的朋友们。

0: 来自马赛克乐队霓虹甜心送给大家，谢谢。
1: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今天晚上我们的两轮现场竞技已经全部结束，12支战队全部作品也已经展示完毕。那现在呢，他们的成绩已经在我们手中了。从第一轮到第二轮限时创作，每一位烘焙匠人都在超级碗的舞台上，把安徽甜品的匠心和创意充分地展现了出来。不论最终花落谁家，那站在这个赛场上就值得我们热烈的掌声。
0: 哎，没错。那尊敬的各位来宾，现场的市民朋友，还有各平台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经过两轮紧张激烈的现场的比拼呢，评委综合两轮作品的创意口味、舞台呈现、文化融合，多维度完成综合打分。超级碗心动甜品邀请赛四大特色奖项已经全部统计完毕，接下来正式进入颁奖仪式环节。
1: 今天晚上12支来自全省各地的烘焙战队同台竞技，把碗味烘焙、国潮甜品精彩呈现了出来。接下来我们依次揭晓四大特色奖项，有请我们的获奖战队登台。
0: 首先颁发甜潮创意奖，获奖战队呢会突破传统的烘焙思路，新潮巧思，脑洞大开，赋予甜品全新的表达。我们来公布获得甜潮创意奖的战队登台，他们是滁州夏之朵战队，
1: 恭喜。
0: 千级裱花大 V 战队，
1: 恭喜。
0: 法瑞兹战队，
1: 恭喜。来，请我们的获奖战队来到台上领奖。
0: 来，请上台。
1: 我们再公布一下，
0: 那我再说一下，
1: 我们的三支战队获奖战队的，
0: 我再说一下获得甜潮创意奖的战队，他们是滁州夏之朵战队、千级裱花大 V 战队、法瑞兹战队。有请三支战队代表来到舞台上，恭喜三支战队获得了甜潮创意奖。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我们有请安徽省技术能手、安徽青年岗位技术能手丁鹏老师上台颁奖。
1: 掌声有请丁鹏老师为我们的三支获奖战队颁奖，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恭喜你们，
0: 恭喜
1: 获得我们的甜潮创意奖。
0: 在这里呢，我们也感谢青岛啤酒、安徽柳燕堂提供的精美的奖品。我们请颁奖嘉宾和获奖选手合影留念。
1: 好，请我们的摄影师记录一下台上这精彩的瞬间。
0: 好，祝贺你们，
1: 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请继续入席，来参与我们接下来的颁奖仪式环节。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颁发下一个奖项。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国潮风味奖，获奖战队深耕本土风味，挖掘传统糕点内核，把服务合肥城市、服务江淮烟火的滋味融入到了甜品的创作当中。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获奖战队上台，他们是
0: 获得国潮风味奖的战队是阜阳古墓培训学校战队、老约翰战队、六朝时代战队。
1: 有请阜阳古乐培训学校战队、老约翰战队、六朝时代战队，恭喜我们的三支战队获奖，掌声有请。
0: 三支战队来到舞台上，
1: 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抖音生活服务合肥城市负责人吴英奇先生为他们颁奖，掌声有请。
0: 好，也向获得我们这一轮
1: 来请我们的三支获奖代表选手，我们站在一条直线上，
0: 来站在舞台的中央，
1: 我们站在一个平面上，对，
0: 好，
1: 好，请 颁奖。
0: 祝贺各位，同时呢也感谢青岛啤酒安徽柳燕堂提供精美的奖品。
1: 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获奖选手一起合影留念，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的国潮风味奖，在传统糕点的记忆上展示和融入了我们的国潮文化。好，谢谢你们，请台下继续观礼。
0: 祝贺，
2: 这个还是挺高的。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颜值风尚奖，作品造型考究。

0: 觉表现力出众，每一件甜品都兼具了美味和艺术的美感。我们有请获奖战队登场，他们是
1: 获得颜值风尚奖的战队是铜陵艾蒙特战队、麦田里烘焙战队、壮霸家烘焙战队。
0: 恭喜三支获奖战队，请你们上台领奖。
1: 有请
0: 我们的颁奖嘉宾，安徽省老字号企业协会会长、中华老字号刘洪胜董事长胡明朗先生为他们颁奖。
1: 我们请胡会长为获得颜值风尚奖的战队颁奖，同时感谢青岛啤酒安徽柳燕堂提供的精美奖品。
0: 好，请我们的胡会长和我们的获奖代表合影留念。好，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感谢我们的获奖选手，请台下继续观礼。
1: 好，谢谢，祝贺你们。
0: 最后我们要揭晓的是文化融合奖，获奖战队巧妙融合安徽地域风物文化，以甜品讲好安徽故事，真正体现超级碗 IP 的文化内核。我们掌声有请获奖战队登台，他们是
1: 获得文化融合奖的战队是芜湖优美滋战队、千吉农场好食材战队、阜阳好一家战队。
0: 恭喜三支战队，有请他们上台领奖，也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安徽百大集团鼓楼金座总经理助理孔金超登台颁奖，掌声有请。

0: 你们获得了这一次的荣誉。我们也感谢青岛啤酒和安徽柳燕堂提供的精美奖品，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获奖选手一起合影留念，
1: 让你们祝贺。
0: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获得我们的文化融合奖，用甜品讲好了安徽故事。再次感谢你们，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和获奖代表，请台下继续观礼，谢谢。
1: 好，谢谢，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甜品。
0: 我们有请获奖战队，所有的获奖战队回到我们的舞台中。
2: 各位观众和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超级碗心动甜品邀请赛暨2026精品百货购物季启幕的特别直播节目。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要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新媒体端的直播还将会继续，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回来。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1: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2: 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肌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当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0: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9: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9: 出游怎样更划算？
1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供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1: 嗯，我懂了，妈妈。
1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怪，就感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九零八，
3: 严选好物会万家。
2: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5: 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基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次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七夕将至，还在羡慕别人的甜蜜约会吗？
11: 欢欣鼓舞，佳期共赴浪漫派对即将开启。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牵线搭桥，8月22日周六下午，80位优质单身青年共赴心动之约，趣味游戏，
11: 心动牵手，
10: 惊喜抽奖，
11: 更有悠悠、大胖和红娘欢姐现场见证爱情。
10: 犹豫会错过，果断就会有惊喜。现开放报名通道，25至35岁单身朋友快行动吧！
11: 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七夕添加微信即可报名。
10: 这个七夕邂逅属于你的浪漫心动。
11: 活动地址：泸州会洛港公园店。感谢本活动的冠名品牌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的爱心支持。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Coach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喂，谁呀、啊？
9: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8: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9: 包在哥身上。
1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
2: 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1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2: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8: 爸爸，救命啊。
1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

0: 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行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超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墙。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
1: 乐购908，
2: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的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扣齿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扣齿包包，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 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2: 天珠山在江淮底部向西拐了一个弯儿，这一拐便拐出了两个天地。西南山根的梅山城里驻扎着国民党77军新3师速统飞的124团，梅山城外船儿冲是77军4师唐春秋的125团。这两个团现在都直属天珠山长官部长官侯先觉的指挥。东北山根下同125团比邻的是霍英山的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以白塔饭为根据地，支队部设在度假老楼。由于游击支队在陆安州保卫战中助了唐春秋一臂之力，陆安州失陷之后，为了加强地方抗日武装，加之唐春秋的斡旋，国军苏卢皖长官部勉强认可了新4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番号，不过只发一个营、3个连队并营部共320人的军饷。鉴于抗战需要，对于游击支队的其他杂牌和地方部队的存在，不发军饷也不取缔，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一时期，日军因兵力所限，为了实现其长期固守陆安州战略要地之企图，很少主动挑衅。国军苏卢皖长官部也给属下各部下达了驻守对峙、保存实力、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战略指导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战争形势相对平静。不久，通过陆安州地下组织，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接到了一份密函，那上面这样写道：日军自占领陆安州之后，即将该城确定为南下西进战略中转之物资基地，意欲建立长久秩序，保障中南战场军粮，因此近期无意出战，应抓紧这一有利时机进行修整补充。今后作战方针为学习文化，强化思想，动员民众，扩大武装，补充装备，积累军需。指挥员应以主要精力研究战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仗要算着打，要打明白仗，仓促应战之被动仗应尽量避免之。各级指挥员应牢记，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战斗力。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化宣传武器，揭露日军侵华本质和残酷暴行，激发民众觉悟，陷敌于陆安州民众之汪洋大海。密函是一个自称皮货商的中年汉子送上山来的，在彭一峰的住处由皮货商口述，王凌霄记录。彭一峰拿到这个指令就明白了，老头子开始动作了。这份指令太及时了，不但针对性强，有政治，有政策，有措施，而且还有具体的办法。显然这个思想出自深谙对敌斗争艺术的行家李守。仗要算着打，要打明白仗，这句话唤起了彭一峰脑海中的某种记忆，似乎在某个特定的环境里，他的思维曾经被这句话激活过、点燃过。随着记忆的深入，他的脑海里甚至一度出现了一个修长的身影，然而这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稍纵即逝，捉摸不定。皮货商在完成任务之后就不再说别的了， 彭一峰老想从皮货商那里多了解一些情况，尤其是那个已经成为陆安州抗日行动总指挥的老头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没有说出口，非常时期的原则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彭一峰亲自把皮货商送到莲花村，路上彭一峰发现他不停地咳嗽，就关切地问他是不是病了，有条件到城里医院去看一看。又说，诊断出是什么病告诉我，天珠山有很多中药，我们为你准备一点。皮货商笑了笑，老毛病了，彭主任心里想着大事，就别为我操心了。直到分手的时候，皮货商才告诉彭一峰，鉴于陆安州抗日斗争形势复杂，情况特殊，今后由老头子直接指挥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并负责协调陆安州所有抗日武装行动，江淮军区不再插手。他是老头子的联络员，同彭一峰单线联系，老头子的所有命令、指示、情报仍然以江淮军区的名义出现。如果他牺牲了，立马即行作废，老头子会以另外的方式同彭一峰联系。皮货商的话说得很自然，但是却让彭一峰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这个联络员诡秘的形色和这份密令的传送方式上，他能够感觉到陆安州的抗日斗争形势严峻到了何等程度。彭一峰问，那如果我牺牲了呢？天珠山抗疫游击支队由谁来接受老头子的指示？皮货商笑了，彭主任，这可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了。皮货商走了，彭一峰的心情很乱，他回味着老头子的指令，觉得十分亲切，那里面的好多意思似曾相识，尤其是那几句，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战斗力，耳熟能详，简直就像是老头子在向熟悉他的人发出暗示，在告诉他的部属们，同志们，不用担心，我来了。彭一峰越想越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天夜里，他终于想起了一个场景，不禁有些激动。半夜里披衣下床，并让警卫员到霍英山那里把水烟借了来，抽了两桶。他想起了红军时期的一件事情。那是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形势稍微缓和一点，部队常常组织讲课。他记得有一次讲的课题是文化与战斗力的关系，讲课人是一位瘦高个师政委，看样子接近30岁，扎着绑腿，神采奕奕，耳朵根上夹着半截铅笔头。他讲课的时候微微扬起下巴，一手叉腰，一只手挥动着，极富煽动力和感染力。当时第一次淞沪抗战刚刚结束不久，瘦高个师政委痛心疾首地力陈日军的残暴和中国军队指挥的混乱。在讲到19路军含恨撤离，800壮士被围困孤岛，而中国政府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痛苦的光芒。他引用了前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在鸦片战争之后说过的一段话，那段话令彭一峰至今难忘。中国如果愿意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因为条约可以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意。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国家匹之人身，人生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彭一峰记得他当时还提问了，中国之弱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那个受高个市政委略以沉吟。这个问题嘛，很复杂，啊，弱，首先表现在军事和外交上，而军事和外交上的弱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经济能否繁荣，又是靠政治制度决定的，而政治制度则是由文化决定的。我们都知道，晚清政府腐朽透顶，可就是这么一个腐朽透顶的朝廷，也能够指挥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走向愚昧和落后。皇帝再坏，他也只是一个人。可悲的是，大臣们跟着坏，官吏们也跟着坏。更可悲的是，老百姓往往逆来顺受，容忍了并且接受了这种坏的政治。当然了，我们不能把国家落后的账算在老百姓的头上。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统治，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都是强调礼仪等级忠君良民。各级官员只知道爵位等级权力好处，只培养奴性，不提倡个性，更谈不上创造。所谓的大国文化，如果不能同世界先进文明融合，那就是自欺欺人。我国的道德文化发展到近代越来越虚化，在我看来不过是三而：大而无当，多而不精，华而不实。因空泛而缺乏实际的教化意义，因不着边际而变成了清谈。

仅仅都是表现。只要大家有了正确的信仰，有了爱国之心，有了报国之责任感，一切军事、政治、经济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联系到具体工作，首高个市政委还说，那么怎么来改善我们的文化呢？那就是要教育。首先呢，要靠我们这些指挥员教育部队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要让部队懂得，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为国家而战不惜牺牲的精神。技术需要文化，战术需要文化，战略思想还是需要文化。没有文化，只凭借匹夫之勇是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的。一句话说到底，我们搞武装斗争就是要充分利用文化。文化就是军队，文化就是机关枪，文化就是迫击炮。要通过文化的手段来激发我们官兵对敌人的仇恨，要通过文化的手段来教会我们的官兵怎样打敌人，要通过文化的手段让我们的官兵都成为思想上的先进者，战斗中的勇敢者。让彭一峰印象最深刻的是瘦高个施政委讲课时的表情，他的目光像燕子一样在听课者的眼前掠过，上下翻飞。讲到起劲儿的时候，他会把胳膊高高的举起，手指伸张，手掌在空中挥舞。激动的时候，他会倏然把五指收拢，胳膊在眼前有力地抖动。他仰望天空，大声地一遍遍地说，有了信仰，就能把力量凝聚起来，把拳头攥起来，筑成长城，把拳头攥起来，无坚不摧。这些话在长征的路上，在离开陕北的日日夜夜里，已经被彭一峰在心里咀嚼了无数遍，难怪听起来是那么耳熟，他已经成了革命斗争的经典教材了。王凌霄把那份由皮货商口述的指令写好之后，眼看着彭一峰默读指令时的表情，心里突然涌上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恍恍惚惚，他觉得这个神秘的指令同他有着某种关联。指令中的行文风格、语气和思维方式似乎都在唤醒蛰伏在他心中的某种记忆。有一会儿功夫，他竟然把这个指令同他联系在一起了。但是王凌霄很快就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他已经死了。王凌霄曾经得到过肯定的答复，他已经被保卫局的同志代表党和人民处决了。那么他怎么可能还在这里出现呢？仅凭几句话，仅仅凭借这几句话的语气和风格就判断说是他，这似乎有些荒谬。王凌霄想，这或许是自己背的包袱过于沉重的原因。王凌霄实在是太渴望有一天能够见到他，从而把这些年来自己的委屈、痛苦以及愧疚向他倾诉。这或许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产生了幻觉吧。来到了天柱山之后，王凌霄一直在告诫自己，要克服一切困难，褪去资产阶级娇小姐的习气，澄清对于革命的模糊认识。他甚至不允许自己伤感，他愿意承担一切艰苦的甚至危险的工作，来洗刷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乃至罪责。这些日子他一直有意无意地关注着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叫做云书庄园的地方。然而他没有得到任何关于那个地方的信息，那就像是一场梦，那是他在梦里去过的地方。在梦里，王凌霄在那一片纯净的阳光里遨游过，他曾经依偎过的那副宽大的肩膀和那个满

0: 山都是桂花的云舒庄园似乎没有真实的存在过。但是这一切分明又不是梦，那些事情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如今回想犹如昨天。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离开云舒庄园的前一天，沈先生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并且告诉他，交通员已经为他们铺设了一条通往川陕根据地的秘密路线，他们不仅可以安全越过敌占区，而且还可以带去一批药品和枪支弹药。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我们的队伍太艰苦了。他们不光吃不饱穿不暖，而且连生病负伤都没有办法治疗，只能眼睁睁地扛着。这下好了，这下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他一遍一遍地说着，眼睛里流露出幸福的光芒。那些物资多数都是由他的家族出资高价购买的，他的那个家族似乎都是革命者，而他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后来还向王凌霄介绍了红军根据地的艰苦和坚强。我们的同志都是铁打的筋骨，任何艰难困苦也打不倒他们。即便没有粮食药品，但是凭借坚定的信仰，他们可以支撑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想想他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退缩，我们绝不能退缩，我们必须实现英特纳雄奈尔，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权。他激动地诉说着，王凌霄平静地仰望着他。这个时候，王凌霄发现他像一个虔诚的圣徒，他的目光纯净如同婴儿，他的声音犹如低沉的雷鸣。那天下午，在云舒庄园南面的那片阡陌之间，在一片随风飘香的桂花的海洋里，他教会了王凌霄骑马。他说那是为了战争的需要，他们必须使自己拥有速度。他骑的是一匹雄壮的雪青马，让乔乔给王凌霄牵来的是一匹红色的小马驹儿。他叫王凌霄乘鞍持缰，然后让乔乔拉着缰绳在前面小跑，但是王凌霄还是害怕，马一跑起来他就惊叫起来。为了鼓励他的胆量，他让乔乔给王凌霄做示范。王凌霄惊异于乔乔有那样精湛的骑术，乔乔没有骑那匹小马驹，而是笑嘻嘻的无拘无束地从他的手里接过了雪青马的缰绳，纵身一跃便打马飞奔。那马在纵横交错的田野里像一道流星疾驰远去。王凌霄趁机抱住了他的胳膊，不无妒忌地说，你们家的丫头都是骑手啊，你是怎么调教他的？他一本正经地说，乔乔不光会骑马，枪打得也很准。王凌霄没有说话，心里有一种东西在爬，过了一会儿才说，我看这个乔乔不像是个农家姑娘，倒像是见过大世面的。他异样地看了王凌霄一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是啊，这孩子虽然命苦，倒是聪明，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要不是爷爷和奶奶舍不得，我早就把他带到川陕去了，那样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红军战士的。王凌霄突然来了情绪，气鼓鼓地说，那你把他带走好了，我留下来给你爷爷奶奶当丫头。他这才意识到王凌霄不高兴了，转过脸来刮着他的鼻子，你看看你看看，还大家闺秀呢，这么小家子气，要说剥削，对他我真是剥削了，为了老人只好把他困在这世外桃源，不过将来条件允许，我还是要把他接出去的。没想到这一句话 激发了王凌霄的斗志。等乔乔策马归来，王凌霄脸色很不好看地迎了上去，从乔乔的手里抢过缰绳，还没等他和乔乔回过神来，他已经翻身上马，唰的一声甩起了马鞭子，那马吃了一惊，昂首嘶鸣，然后就一跃而起，前蹄腾空，接着便冲出了场坝。王凌霄本来是赌气，他没有想到雪青马会如此的不理解他，如此的不给面子。在狂奔中，王凌霄几次险些被掀下马来，他一边大声叫着危险，一边跨上了小马驹，从另一个方向迎了上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题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王凌霄回想起当初在云舒庄园的一些情景。当时他教王凌霄学骑马，在这期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对乔乔的赞扬，竟让王凌霄的心里有些不快。他一赌气，翻身跃上那本来让他十分畏惧的马背，唰的一声甩起了马鞭子。雪青马吃了一惊，昂首嘶鸣，然后就一跃而起，前蹄腾空，接着就冲出了场坝。他一边大叫危险，一边跨上小马驹，从另一个方向迎了上去。在两马交错的那一刹那，纵身一跃，跳上了雪青马的马背，把王凌霄紧紧地抱住了。已经狂躁的雪青马顿时就温顺了下来，放慢了速度。那一天，在王凌霄的坚持下，他们骑着雪青马跑了很远很远，向着西边的山根下驰骋。那个时候，王凌霄不再有任何恐惧，也不再有妒忌，一切都不存在了。远山落日，通红通红的火烧云，随风起伏的稻浪，遍地飘香的桂花，还有那个笑声咯咯、无忧无虑的农家丫头乔乔。这个世界上似乎只剩下了他和王凌霄，而他就在王凌霄的身后，揽着王凌霄的腰际，他的喘息吹拂着王凌霄的发梢，他的汗和王凌霄的汗水交汇在一起，落在了马背上。不久，他们就到达了川陕根据地。王凌霄被分配在红四军学习报务，并逐渐成为川陕根据地的一名电台专家。像他这样拥有专科学历的红军干部，在根据地凤毛麟角，干什么都是卓尔不群的。而他则在红四军的一个团里担任政治委员，很快就升任师政委。他并不像王凌霄想象的那样只知道革命，他的一颗心忠贞而又细腻。有一件小事，王凌霄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时候只知道革命要吃苦，至于是怎样的苦却很抽象，他哪里想得到苦会苦成这个样子。在王凌霄的生活经验里，从来不曾料想到过人类还会有这样一种活法。在一段特别艰苦的时期，他们常常住在草棚里或者山洞里，条件好的时候分散住在老百姓的土坯草屋里。他们有的背着破破烂烂的铺盖，有的连铺盖也没有， 睡觉的时候身上居然盖着茅草。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王凌霄绝对不会相信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还有这样茹毛饮血的生活，还有这样破烂不堪的军队。他们吃什么呢？多数的时候他们吃杂粮野菜，偶尔弄到一些物资打一次牙祭，一个月能吃上一次肉，他们就幸福得像个上帝一样了。更为难以忍受的是，女人需要战胜生理上的困难。生理上的困难怎么战胜呢？那就是说，包括洗澡洗脚的问题都要克服，包括来月经的问题也要克服。红军队伍连粮食问题都解决不了，不可能为女人们解决手指，这是令王凌霄最为痛苦的事情。有一天他来看王凌霄，没有带别的东西，居然从挎包里掏出了两大卷黄色的草纸。就在这一瞬间，王凌霄对他的所有感情都明朗了。王凌霄终于知道自己已经不可逆转地爱上了这个人。王凌霄爱他的理由有许许多多，而他在战争的间隙能够给王凌霄送草纸来，应该是诸多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与众多普通的红军官兵不同的是，王凌霄爱上的这个人是知道未来的，是懂得人应该怎样生活的。他放弃了正常人的生活，甚至是忧郁的生活，同样在这里茹毛饮血过着非人的生活，是因为他想营造人的生活。他是一个有信念和理想的圣徒，是一个以自己的苦难感召生活的苦行僧。他的身躯内似乎蕴含着取之不尽的激情和智慧，他坚定的眼睛里似乎永远闪动着意志和果敢的光芒。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你没有理由不被他感染。倘若不是有他这样的人跟这群没有文化的生活行为方式原始的汉子成为同志，那么他王凌霄在这里一天也待不下去。既然待下去了，王凌霄就有理由认为自己也有了某种崇高，也具备了某种圣徒的品质。王凌霄和他一样，是带领这个苦难群体走向文明殿堂的前行者。然而后来的事情却是那样的始料不及。王凌霄怎么会想得到他是那样的人呢？王凌霄又怎么能想到把他推向死亡之路的竟然是王凌霄自己？于是乎，王凌霄陷入到长久的不能自拔的精神苦难之中。今生今世，这一切还能重见天日吗？独自站在度假老楼外面的山岗上，望着西边那日复一日的火烧云，王凌霄常常暗自饮泣。古井坊老号在陆安州城南军院街，松刚带着龚林济等人登门造访古井坊的时候，夏侯书成正在二楼的堂屋里面面壁而坐。楼是砖墙木板楼，天井一侧有一棵高于房顶的银杏树，枝叶繁茂，上午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落下，湿润清爽。天井下面东西两边各有一个花池，一边种着桂花，一边是栀子花，满院香味。江淮人家的堂屋，既是家族的会客厅，又是商号或作坊的议事堂。堂屋居二楼正中，大门朝南，内廊回旋，连接东西耳房和正南的一层门楼。因为事先没有打招呼，门房见到身着便装的松刚等人有点诧异，正要询问什么，龚林济马上说：“哎，这位是太君，这是松刚大佐， 赶紧通报你们家老爷去，快。门房顿时脸色煞白，不知所措。松冈微笑着说，怎么没有见过日本人？说话间，夏侯书城出现在二楼阳台上，往下一看，也面露意外神色。他没有说话，快步走下楼来，迎着松冈说，欢迎来碧浩视察。松冈也微微笑着，谈不上视察，登门拜访夏侯先生。夏侯书城伸手一让，里面请。一行人上了二楼，夏侯书城吩咐佣人准备茶点。松冈坐下后，扬起脑袋，转着屁股四下打量，只见正中头顶上高悬着一副匾额，上面黑底白字三个大字，古井坊。正南墙壁上隔墙挂着古井坊的勤业训词、拓业准则、开业十戒等行业条规。正北无窗的墙壁上有一条长屏，上面有两行正楷大字，粗茶淡饭些许久，这个福老妇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小儿办去。松冈笑着说，
4: 有意思，有意思。寥寥数语，既有超然于庙堂的淡泊之心，也有忧国忧民的高远境界，难能可贵啊。
3: 夏侯书城顺着松冈的视线看过去，知道他讲的是那个长屏，呵呵一笑，这是林则徐之父写给林大人的，家父借来一用，无非借势于一个酒字，小本实业，惨淡经营啊。夏侯书城的解释好像有点出乎松冈的意料，松冈哦了一声，移动目光继续扫描室内，一副兴致盎然和好奇的样子。后来松冈的目光就落在了对面西墙下的一个硬木矮脚屋子上，那是夏侯家族祖传的一个特殊用具，主要用于当家理事者每日三省五身而用。松冈的目光在硬木屋上流连了很长时间，他在想象夏侯书城这样的人盘腿在这样一个硬木屋上面壁而坐是什么样子，面壁人的心里是真空还是半空亦或不空。松冈留意地看了一下西边的那面墙壁，那里空空如也，光线很暗，只有岁月留下的斑驳痕迹。茶点端上来了，夏侯书城彬彬有礼地招呼着，松冈先生微服到访，实属远道客人，请品尝。然后向宫林记点头致意，宫先生请。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用人忙着布置茶点的时候，宫林记一直目不转睛地观察着用人的一举一动和夏侯书城的眼神。待各自面前的茶点放好，夏侯书城又向松冈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的时候，宫林记突然说话了，
5: 且慢。
3: 夏侯书城愣住了，松冈也愣住了。只见宫林记站起身来，弯下腰去，背着一只手像一只竖起来的大虾，两只眼睛浮在茶几的上空，对三道茶点进行轮番圈巡。夏侯书城明白了宫林记的意思，他冷笑了一声，点上了雪茄，然后瞟了一眼宫林记，怎么怕下毒吗？宫林记头都不抬，还在观察那几只小碗小碟，看了一会儿，直起腰来对夏侯书城说，哈哈哈哈，
4: 贵号果然是富豪啊，这个茶具都这样精美。说完向松冈堆起了一脸褶子，松冈会意一笑并点了点头，
5: 哈哈哈哈，是啊，龚市长说得不错，中国人说好马要好鞍，好茶也要好茶碗嘛。
3: 受到了松冈的默许，龚麟纪的感觉进入了最佳状态。在松冈说话的时候，龚麟纪弯腰端起了锦瓷茶碗，举在眼前煞有介事地观赏了一番，然后再把它放回，再重新举起一个，再放回，几个回合下来，变戏法似的就把三个人面前的茶碗给掉了个个儿。
4: 松冈解嘲似的说，夏侯先生，你见过日本的茶道吗？那工序是非常繁琐的，喝茶的含义已经远远不在茶的本身，而往往就在那些工序里了。
3: 哦，松冈先生的意思是让龚市长给我们表演一场公式的日本茶道。有趣。松冈也跟着傻笑，
5: 哈哈哈，夏侯先生请不要介意，这是我啊，龚先生，你的表演可以停止了啊，我们喝茶吧。
3: 夏侯书城说，没有关系，可以理解。松冈先生是不是觉得在陆安州很不安全呢？
5: 夏侯先生何出此言呢？
3: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些成语都是出自陆安州和陆安州附近，淝水之战的遗址就在陆安州境内。说完他向佣人一挥手，要来一只空碗。
5: 松冈说，夏侯先生误解了，误解了，龚市长，我们还是喝茶吧。
3: 龚市长，你那些都是雕虫小技，难免百密一疏。中国的宫廷和要员家庭，每逢江山板荡多事之秋，为了防止对手下毒，往往实行尝试制度。说着他拿起小勺，从几个茶碗里舀出来一些茶水，并把碗交给了佣人，当着他们的面把这水喝了。
5: 松冈立即制止，夏侯先生何必如此，这不是让我们难堪吗？
3: 龚市长提醒了我，这样做非常有必要。松冈困惑地看着夏侯书城，龚麟纪也稀里糊涂地看着夏侯书城。夏侯书城说，这样做真的很有必要，日本军队到陆安州来可不是驮着礼物来做客的，那是用枪炮开路打进来的，我不能担保没有人对松冈大佐恨之入骨，我甚至不能担保古井坊里就没有仇视松冈先生的人，万一出个差错，鄙人担待不起啊。松冈和龚麟纪面面相觑，松冈说，
5: 夏侯先生开玩笑了，开玩笑，我们这个玩笑不再开了，请用茶吧。
4: 不不不，
3: 松冈先生，请你稍等一下，对于你个人的安危，请你不要相信任何中国人，包括本人，甚至包括龚麟纪先生。说完他向佣人一扬下巴，脸色一沉，喝道，
5: 喝下去。
3: 佣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茶喝了，还向松冈和龚麟纪亮了亮碗底儿。松冈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4: 你们两个中国人幽默得很，我开心。
3: 宫林济说，
5: 太君开心那就好。
3: 夏侯书城说，请吧，现在我们都可以放心了。
4: 松刚说，夏侯先生太客气了。
3: 他端起酒碗尝了一口，动动舌尖，脸上出现了愕然的神色。
4: 茶很香，似乎还有一点酒味儿。
3: 宫林济端起小小的茶碗喝了一口，也咂巴咂巴嘴儿。
5: 哎，夏侯先生，哎，这茶好像是米酒啊。
3: 啊，这是碧浩的特产，名叫桂花酒茶。松刚又喝了一点，咂动唇舌品尝许久，然后眯缝着小眼睛饶有兴趣地看着夏侯书城。
4: 曾经听人说过以茶代酒，今天却尝到了以酒代茶，真是美妙绝伦。
3: 夏侯书城的脸上略有得意之色。
5: 哈哈，实不相瞒，
3: 这种酒茶是鄙人受西洋鸡尾酒会的启发，请上海一位调酒师和本号的酒博士共同研制而成，用天珠山上上好的茶叶铁桂兰、八月的桂花，对以碧号古井原浆发酵炮制，有自溶养颜健身之功效，曾经在法国、俄罗斯等国驻上海领事馆风靡。
4: 松刚说，哦，清香沁皮，余味绵长，齿间留香，确实是人间上品。但想来工序一定很复杂，用料一定非常精湛，所以价格也一定很昂贵吧。
3: 夏侯书城说，哈哈，寻常百姓是无缘销售的，每年所产不过百余甑，必号自用接待贵客，生意萧条岁月，仅此一项产品也可以勉强支撑了。
4: 哦，贵号有如此绝品，定然立于不败之地。
3: 哈哈，谢谢松刚先生美言了。经营之道，贵在出精，胜在出心，此为家训。在松刚同夏侯书城谈茶论酒的时候，宫林济坐立不安，他可没有松刚的闲情雅致，把碗里的茶一饮而尽，然后就东张西望起来。松刚对宫林济说，
4: 宫先生，你可以先走一步，我想同夏侯先生单独谈谈，谈谈酒。
3: 宫林济当然不敢先走一步了，但是松刚既然驱逐令都下出来了，他也不敢赖在议事堂里不走，只好起身告辞，说到院子里去走一走。坐在外屋的雕花红木

0: 椅子上，龚林记在心里头，一个劲儿的骂宋刚：“这他妈狗日的老鬼子，真是远香近臭的主啊！这夏侯家的几杯猫尿，就让他笑逐颜开。老子鞍前马后的，何尝见得过这样的好脸啊？哼！这个夏侯书城，你也别得意。要不是老鬼子在这儿假装斯文，哼！”我能把你这酒坊一把火给你烧了，你信不信？这鬼子要是走了，你还得老老实实的把这好酒给我送到兵营里头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垃圾分类呵护，幸福每家每户。生活垃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四大类。可回收物是未污染的，适宜回收的可资源利用的生活垃圾，包括报纸、书本、纸箱等。有害垃圾是含有害物质，需要特殊安全处理的生活垃圾，比如充电电池、荧光灯等。厨余垃圾是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比如谷物、肉蛋食品等食材废料。其他垃圾是除以上三类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交通90.8提醒您，垃圾分类，人人动手，保护环境，家家行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提升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我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

0: 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这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腌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醒了。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科五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

0: 算了，回家吧。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3: 插线板着火了。
2: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3: 哎，不行啊，是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2: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4: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2: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4: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5: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烈林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另外，受雨天的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高速路段有限速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来的强光
2: 啊，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金来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中雨。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有时多云有阵雨，室外温度27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5，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江，年份原江古二零。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助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

0: 送，赠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越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京泰高速黄塔桃段黄山往衢州方向1362公里到1382公里561米路段的进行路面提升改造封闭施工，现场无法正常通行。施工期间，主线车辆从屯溪枢纽绕行，经黄福高速、金字牌枢纽、德上高速、婺源枢纽，转入 G6021杭长高速前往衢州方向，已经抵达小贺枢纽的车辆可以经 G56杭瑞高速到婺源枢纽，转入 G6021杭长高速前往衢州方向，预计施工的时间到8月27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8: 宾馆酒店客房人员流动大，住客伺机插排，违规使用加热电器，隐蔽电器火灾隐患，防不胜防。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经营单位定期排查客房插座线路，松动老化部件及时更换，加强楼层巡查劝导，及时制止违规大功率电器使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时刻保持畅通，强化员工培训，做到早发现早处置火情，提升酒店场所电器火灾防范处置能力。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